想关注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各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的直播画面的互动，也期待能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交流一下啊。那当然呢，我们还有

0: 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安，从每一天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FM889，在早间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咱每一天。当然呢，我们的直播呢也是啊，在我们的车载电台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同步都在开播，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两个号码都可以来找到主播，两个号码都可以来看直播。再次跟大家去说一下，各位，我们听见零粉五里头大赛的第三期将会在8月5日下午的5点正式开赛。如果说您家呢有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这次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呢将会在圣特龙别库 4S 店的现场来跟大家去举办。您放心，有空调，场地够大，游戏够好玩，以及我们的礼物够重磅。这次还是老规矩，只要你报名来了现场就有大礼包，夺得1、2、3等奖再额外再次赠送你一个大礼包啊。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个时间哎确实能排得开，您家小不点儿，哎确实也没啥大事儿，那行，那就来参加一下咱们这个节目活动啊。这叫什么，全程无广啊，然后呢是没有这个没有套路，直接就是一个福利大放送啊。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发一些礼物啊什么的，总得有点名头，您理解吧，总得有点名头啊。那这不名头就有了吗？只要您来现场，只要您这个来到这个我们活动的现场，这礼物您就能够拿到手。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这会儿赶紧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后台发一下您的这个铃铃号啊，还有您的这个姓名，我们会这个在下播之后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直接来联络您的。来看一下我们大号这边怎么大家这个互动停了呢？小号这边互动还蛮多的啊。小号这个江坤哥说到了，说刚面啊也喜欢老歌呀。对，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特别爱听的一首歌叫做《山丘》。应该我们的库里有啊，可以跟大家一会儿等下去分享啊。但是山丘那首歌稍微有点长啊，7分钟的，每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不太好意思。就是这首歌吧，听完那7分钟，你说我本身节目可能就1个小时，1个小时在这个除去我的广告时间点儿，本身跟大家唠嗑就唠不了这个40分钟，唠不了50分钟啊。结果听首歌得只剩40分钟了啊。山丘这首歌的话，你像这个不仅仅是啊，什么是山丘啊，李宗盛啊，人家不都说了吗？这个年少不听李宗盛啊，再听已是曲中人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再回首啊，林忆莲呐、啊。我个人听老歌其实听的有点多，不是特别像人家那些年轻的小伙，爱情来得太快，就像不是龙卷风啊，这也算是稍微。老一点的歌了，那时候那什么跳楼机咋唱来着，突然间抓不到调了呢。

0: 怎么啊？然后
1: 还有那种从来不想晚婚，从来不想晚婚，从来不想单身，却又预感晚婚啊，对吧？这个老歌啊，还是越听越有韵味的啊！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赶紧来关注一下主播啊，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一起来聊一聊天啊！怎么直播间都没人跟我聊天了啊？怪心酸的，周一的大早上，哎，好心痛啊！昨天的时候呢，在这个抖音当中还刷到了一段话，说人类真的很可爱。嗯，这个零件坏了会自己去找个地方修一修，怕修不好会把修零件的地方组合在一起，然后呢会专门建一个大大的过山车，嗯，为什么呢？去吓自己一跳啊！你听这个表述，你会觉得哇，我蚊子的魅力真的是好可爱呀。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来说一说这个一些这个景区当中的一些项目啊，网红高空项目。最近的这个网红高空项目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啊，就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啊，号称勇敢者的游戏当中呢，真的是那种惊险体验直接就刷爆全网了。暑假最近来到了，一些新兴的这些一些消费者啊，就不断的在反映说一些新兴的旅游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屡发生，而安全风险不容小觑。来跟大家共同去聊一下，关注一下吧。各位您知道吗，网红的那种高空秋千，它其实有一点点安全隐患在的啊，50万的成本一个月就能收回本儿。在5月3号的时候，在西安啊，西安某景区，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的时候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也成为了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的这种重点的一些游乐项目，不同景区叫法可能不太一样，像什么这个依托山崖呀，对吧，然后你这个就是说是秋千，其实就是你拉着一根大绳子，然后呢就搁到空中摇啊摇，摆啊摆的，多吓人呢！我不太敢玩，我每次我就是走那个网红叫什么来着，玻璃桥，我都得慎之又慎啊。这个去游乐场去玩这个过山车，我真的都是在不断的怂恿之下，你怂恿我这个3小时，我可能会坐啊，就是属于就是这种还挺吓人的。然后呢，我记得就是之前看到过。有某一个景区，他就专门写了一句 slogan 呢、啊，就说的说是什么呢？说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哇，这句话我觉得一点也不合适，不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没必要的事咱没必要干啊。如果你像会有很多朋友，他们很追求这种刺激，对吧？咱们就很想玩，很爱玩，哎，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切记，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在怎么呢？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像之前的话呢，就会有一些这个网红秋千的一些用户玩的一些朋友，他们就穿着这种没有后跟的凉鞋，小女孩，对吧？你这从大天空的直接往下坠，你那小鞋子能甩到哪儿？那鞋甩哪儿？哪儿危险呢？而且呢，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呢，各位您知道吗，网红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它是均明显超过2米每秒的，无疑相当于是什么呢，特种设备当中的大型游乐设施。您这么一说的话，您就会知道了，一直以来呢，咱们国家对于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一个规定。而当这个相关的记者去询问到一些景区他们的一个特种设备的目录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资质审核的要求的时候，各位才发现这种荡绳的大秋千项目并没有被纳入其中。因为现在也是正值我们暑期期间嘛，很多家长跟朋友可能会带着自家小朋友出门去玩啥的，我们在今天早

今天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件事儿啊，主要就是想跟各位去说，首先作为我们这个景区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在追求一些观赏性啊或者游玩性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这种事情不发生之后啊，真的就是太糟糕了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个游客而言，咱就是说这种项目，我个人觉得啊，这真的不能不玩吗？太吓人了啊，就是吓人的让我觉得说我不赌那个一万，那个一万对于我们家来讲那是百分百的伤害。如果真的要玩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有没有相应的资质，有没有相关的手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措施。我始终是认为啊，各位风险啊和这个享受它应该是成正比的。如果说你发现这个风险和这个享受它没有办法成为正比，那咱们这项活动其实是可以算了啊。好玩的这个游乐设施挺多的，没必要就是非玩这一个，对吧？没必要非要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安全情况没有保证的情况之下，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啊。游乐固然重要，但安全毕竟还是第一。

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王俊凯的破晓，在这时间呢送给大家啊。那个王俊凯破晓咋说呢，就是感觉听这歌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孩子长大了，孩子长大了，真长大了。因为从养成系的快乐可能就在于此吧，从小看着他这个还是个这个小不点儿的时候啊，结果现在已经长出了一个非常成熟且帅气的男孩子啊。好了，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然后呢评论区当中雀麦说高敏今天好淑女啊，耶、yeah, 美丽妹咋里啊。然后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消息啊，说一说关于赛里木湖。因为确实啊，最近进入到了一个夏天，进入到了八月份了，这个出行的计划明显的出行的这个需求就旺盛起来了。咱且不说其他人呢，咱就且说一下咱们临风广播电视台，就明显的感觉到大家已经开始就纷纷跃跃欲试了。那当然呢，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就是赛里木湖有一则这个黑料啊，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呢殴打这个旅游车的司机。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通报吧。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这个7月的23号的时候啊，新疆啊这个赛里木湖景区发生了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一个事件，影响非常恶劣。然后呢相关部门呢也是立即开启了这个全面的整治和核查。而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对于涉案人员的处理是这样的啊，公安机关呢经过现场的走访，询问证人，传唤涉案人员，调取现场的视频啊，查明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这个票务核验的时候呢，跟这个新疆某旅游公司的这个司机王某发生了争执，并且进行了互殴。在冲突的过程当中呢，先后共有7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到了殴打的行为。而在这个自治区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还有援疆医疗专家联合诊断的基础之上，经过法医的伤情鉴定啊，确定王某某损伤程度属于轻微伤。而预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7名景区工作人员分别作出10日至15日不等的行政拘留，每人并处罚款1000元。别人麻烦我辩解，我竟然说谢谢，风度翩翩像是中介，让他尽情来。而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的赛里木湖管理存在的问题呢，依据这个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同时呢，我们了解到啊，针对这个广大游客和网民反映的自驾的服务费的一个问题，各位也给您解决了啊。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研究呢，指导赛里木湖景区的进行优化整改。目前呢，赛里木湖景区执行每人75元的这个自驾服务费的一个收取标准，而未回弃这个社会官印啊。

然后呢关切，然后呢按照充分体现国有景区公益属性，更好的让利于民的原则，景区优化调整了自驾收费模式和标准，经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备之后呢，将按照人收费按调整为按车收费，也就是说之前它是一个人可能就是75元，这个报备转换之后呢，现在呢就变成了不同的车型收费的标准不一样，比如说你五座以下的一个车收费120，然后呢这个划分到每个人头上，您就可以去拼个车了，对不？除此之外呢，6座至7座的就是每个车180，8座至19座的每个车300，20座以上的每个车600。而这个因为票务系统需要及时的这个调整和升级，这个方案呢会从8月20号开始起执行，8月4号零时起呢，到新方案的执行期间都按照什么呢？每个人30元的一个价格来收取自驾的一个服务费。然后监控哥也给我们发消息了，一看就是去过赛里木湖，是不是？你就是花过这个米儿，就吃过这个亏啊，确实啊。然后呢，也这次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其实相关部门呢也在不断督促景区来进行整改，而且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网友反映的一些问题，都是及时的进行了整理。这些内容啊，依次的都给大家去进行整理。从对于我们这个游客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去过赛里木湖的朋友来讲，各位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去过赛里木湖的朋友来讲，各位没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你吃过的苦，后来没有人再吃了啊。就每一步走过的路都算数啊。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下啊，就是引以为戒，引以为戒啊。因为就是有一些景区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可能就是相关部门啊，包括呢我们这个游客反映的这个次数比较多的话，那就说明是真的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游客啊，是为了这个让更多的朋友们，大家呢能够在闲暇之余享受一些这种轻松快乐的时光的，不应该啊让游客寒了心啊。我们说句非常这个那很通俗的大白话，那游客作为上帝，对吧？那消费者作为上帝啊，这个上帝是带引号的啊。你确确实实应该是让我们这个体验感啊，这个心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舒适度啊，都一定要提高。如此一来，才会有一回、二回、三回的这种回头客嘛，对吧？景区长久以往的发展，不能够依靠这个一锤子买卖，不能去好韭菜呀。

能陪伴和守候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咱们每一天的全部内容。当然呢，在节目的最后依然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第三期即将正式开赛，报名没有费用，然后来到现场就会给大家发放大礼包，夺得一二三等奖之后还会再额外赠送给大家一份新的礼物。不管您啊，就是这个如果说您家有这个12周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的话，各位，这次我们活动是专为小朋友而设定的游戏，非常的简单，想要薅这个羊毛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可以这个后台发一下您的这个00号，还有您的姓名。感谢各位啊，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我是高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回来，在早晨的8:36啊，今天元气满满开启周一的工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啊。
1: 大家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守候在听见灵粉的抖音直播里。
0: 哎，这一刻呢，欢迎我们的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
1: 是，
0: 好。
1: 对，最近几天有没有觉得生活在我们大山西，生活在大灵粉，非常的幸福啊？
0: 为啥呀？就感觉这个每天在下雨是这意思。
1: 每天下雨，而且非常的凉爽。
0: 哦。
1: 刚好最近这个抖音还有各种这种就是媒体都在给我推送，就是在很多这个暑假当中比较火爆的一些城市，最近几天的温度是非常高。
0: 是。
1: 然后我就在想，都来我们大山西来避暑嘛？你看山西最近的这个温度非常的适合。
0: 来临汾是吧？
1: 对，尤其是这两天根本不用开空调，晚上还会被冻醒，25度、24度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温度，大家是不是非常羡慕？
0: 哎，那当然，其实这个夏天呢就即将过完嘛，本周就即将立秋啊，所以说这个秋天就要来了，是吧？
1: 是的。
0: 秋天的思念。
1: 这个秋天啊马上要过来了，但是这个秋老虎还确实是比较厉害的，所以说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变换的时节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0: 对，今天没有开点赞。
1: 好，一会儿我们重新设置一下啊。
0: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啊，这会儿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是不是啊？
1: 嗯。
0: 抖音打开，听见灵粉，看到我俩啊，早晨起来非常的元气满满，是不是？
1: 是的，未来一周呢，都是我俩陪伴大家呢度过每天早间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
0: 对，这两天呢，就像陈静说的，是有一些阴雨天气出现的啊。那预计的未来三天呢，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那这一读就感觉雨挺大，是吧？
1: 嗯，
0: 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邀请大家呢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呢记得带好雨具，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

0: 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2到28度。这雨是必须得下了，大雨了都、
1: 是大家最近已经习惯这样的一种天气情况、就已经关注到像我们小区大家很自觉的都把这个电动车呢放进了这个车棚
0: 里
1: 有遮雨的一些地方、那么关注到每天这个很可能从家里待的时间过长，一出来会发现地面都是湿漉漉的、很有可能是刚刚下过雨，
0: 是是是、
1: 而且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在临汾这个地方下雨非常大、然后你再跑到另外一个区
0: 就不下了，
1: 对，你会发现它的地面都是干旱的。
0: 就我那天就是嘛，我那天从这个刚出这个楼啊，就开始下大暴雨，超级大。然后等我到了这个鼓楼，
1: 就不下了，
0: 不下了。然后我看鼓楼北来的车都是
1: 干的，
0: 干的啊！我说哇塞啊！那继续关注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偏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2到29度。有这个温度真的太舒适了，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下了啊！
1: 是的，关注到在8月4号的夜间到8月5号白天，全市多云，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3到30摄氏度。
0: 对，
1: 听到这样的一个温度以后啊，最近打算外出去旅行的各位朋友，大家还打算出门吗？有没有觉得生活在我们临汾这个温度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0: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那当然呢，其实在昨天呢，我是也是发布了一个气象灾害的风险的黄色预警啊。这个预警信号呢是从8月2号的18时到今天8月3号的18时，那地质灾害的气象预警包括尧都区、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基本都包括了啊，基本上啊，
1: 是的，
0: 对，那地质灾害的风险级别呢是3级黄色，那气象因素突发性地质灾害这个风险较高，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侯马市和霍州市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4级蓝色，气象因素致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也请大家呢要做好隐患的排查、巡查和监测工作，每天呢巡查检查不少于2次，特别是房前屋后、人工边坡以及山区沟口，还有切坡建房、临水、临山等人员活动区要进行重点的巡查，发现险情要及时的采取避让措施，同时呢要提醒当地的居民，在建工程、工矿企业、非煤矿山、尾矿库，还有交通干线、养老院、学校、医院和集中居住区等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1: 是
0: 这个消息就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予以关注啊。那我刚才想说啥一样忘了啊。
1: 你看啊，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
0: 对、
1: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是发布了2条视频。
0: 我刚才读的时候我就想这事儿了。
1: 对、咱俩还比较有默契啊。那么第一条视频呢是啊，我们同事
0: 演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小贾和有理想一起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么也是为了让大家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态，科学应对汛期地质风险。
0: 是。
1: 那么书本上的知识呀、它是抵不过现场的这个地质监测的研判，所以大家要摒弃侥幸心理，听从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的及时的安排，及时避险，这样的话呢才是守护自身安全的最大选择。那如果说你接到这种避险通知，一定要及时撤离，严守安全底线，筑牢自身的这个生命防护屏障。
0: 是，
1: 就像是我

0: 麦源相撞，外麦源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就跟飞一样，对，然后还逆行，所以说他们可能是为了追求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更加快，要不然就会被罚款。那么怎样能够保证时效的同时又能够让他们能够注重这个交通安全？你像北京呢就发布了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8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它是要求这个平台经营者应该合理的去设定一些配送的时间、路线，而且呢要以平均时速不得超过法定最高时速去计算它的服务时间，而不得呢推荐像逆行进行等一些违法的路线，就在追求快的同时一定要追求他们的这个安全的保障。
1: 是的，
0: 要不然的话我们经常会在马路上看到哎呦穿这个黄色衣服蓝色衣服的这种小哥、是吧，
1: 飞快
0: 嗖一下、这真的非常的危险啊。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大家在保证这种他能够顺利的能够安全的到达这个目的地，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好，那这会儿呢这个消息也是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各位能够帮助到大家。
0: 是
1: 那八月的新规各位有没有关注呢？可以来继续来了解和关注一下。
0: 对，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8点51分，你都在做些什么？又到了一个周一全新的工作的开始、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听见灵魂的节目当中、来到民生派的节目里去分享你的这样的一个这周的一些工作的计划和安排。
1: 哎，
0: 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留言互动，然后动动手指啊！今天这个点赞可能是暂时没有开启啊。
1: 对，
0: 那么大家可以跟我们留言，可以跟我们留言，跟我们来互动。哎，这个周末你都是怎样去度过的？
1: 是的，今天这个。不是到每到周一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还得需要接受一下工作、是不是？
0: 对，还得有一段时间这种协调、是吧？
1: 是
0: 然后得仔细的想一下。
1: 对、
0: 好像这个放假的那种就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
1: 对，还没
0: 有收回来，
1: 缓过劲儿来是吧？
0: 对、
1: 今天陈静发现这个空调可能比较早一些。
0: 我其实刚刚的时候和这个高敏交接班的时候我就已经调了。就人家调的是什么16度
1: 啊，
0: 上下扫风，左右扫风，再加强劲风。我拿上以后我先把风速调小了，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忍受不了。
1: 16度太吹是吧？
0: 对，还是调成20度吧。
1: 哎，那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新的消息哈，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说到这个上班，哎，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0: 今天我应该把这个话题设成这个。
1: 是吗？啊，
0: 对，其实昨天我看见了，好像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这个热议。
1: 对，最近呢有这样一条消息说取消午休换成提前下班，你愿意吗？冲上热搜。
0: 不愿意。
1: 哎，我先说我们不愿意，因为为啥？因为你们下班之后我们还得上班。
0: 就你上班的时候我们在上班、你下班了我们还在上班。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就不休息啊，我们这个时间不一样。
0: 对，如果我们是正常班的话、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中午对于我们山西人来说、不睡一会儿好像有点难受，
1: 还是得睡一会儿啊。
0: 对、你说如果说在这个工作时间让我睡一会儿，倒是16点下班我也是愿意的。
1: 他其实是减少了通勤的时间啊，就是在这个、上下班来回通勤的时间减少啊。
0: 你说对于我们这种骑个电动最多半个小时就到工作岗位的这种人来说，其实好像
1: 半个小时也挺长的，其实
0: 还好，你知道吗？就是在大城市很多人通勤，什么坐个地铁、是吧，在倒个公交车、上班可能去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
1: 那是他们的比较远，
0: 对，他们的时间会比较远一些，
1: 所以他们一般中午就不回家嘛。
0: 对，人家有的那种人他们属于那种特别精致啊、家早上就把饭做好，中午就在这个单位
1: 微波炉
0: 热一下，中午在单位就把这个午饭的这个事情解决了。
1: 哎，我那会儿就想，我说咱们单位应该有个微波炉就多好呀。
0: 前两天逛升龙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升龙很多这种员工、人家有一大部分就属于自己做饭
1: 哦，
0: 然后到了中午享用午餐的时候那个微波炉人家好几台呢，就大家都在轮着热饭。
1: 那个哪儿，他的超市门口就有吗？
0: 对，就是那块儿、就是那块儿，然后有专门的他们的就餐区域。哎，我觉得这个环境也是非常好的，他的就餐环境也是比较好。
1: 哎，那今天来聊聊这样一条消息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更适合上班族来说，像服务行业啊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
0: 对，服务行业他那个上班时间也不太正常。
1: 对对对啊，那是选择支持还是反对呢？有支持的网友认为啊，说与其在公司耗着午休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提前换来下班啊，能够避免高峰期的拥堵，能够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接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0: 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来和大家呢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说你的那个单位、你的那个公司、把午休的时间给去掉，就从早上的8点一直上到下午的4点，
1: 哎，
0: 大家愿意不愿意呢？
1: 这个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可以在公屏当中留言，打开抖音平台搜索听见灵魂，来留言就可以了。这会儿呢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吧，咱们来说来放松一下、然后呢
0: 是的，我们稍后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
4: 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

0: 听见灵魂抖音号准时出发。
1: 欢迎继续回来啊！那上一轮的问题呢，咱们也是引发了老猫的讨论啊。
2: 对，我今天其实上节目的时候在想，哎，我说那个忠实听众老猫去哪儿了？一提到那个话题，周末你都怎么度过？我就想跟浩东来晒一晒，人家老猫周末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2: 就是周末我在星期六上节目的时候，
1: 炖排骨去了吗？
2: 啊，星期天炖排骨去了。嗯，你知道人家星期六干嘛去了吗？
1: 去哪儿了？
2: 星期六，你知道最近非常火的人道村吗？
1: 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我又给一位新的朋友又种草了。人道村就是那个七里峪，七里峪之前去往长治、沁源方向，他们有一条路是封堵的嘛。现在那条路给开了。开了以后，最近很多河南的朋友，还有陕西的朋友，都是慕名而来。它确实挺凉快的，但是它的风景非常美、风景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最近人道村从8月1号开始，它的那条线路本来是双向、是因为太堵了、太火爆了、
1: 改成单向了，
2: 改成单行了、然后老猫就是在8月1号的时候一个人骑着摩托去享受了一下惬意的周末时光、哎，我就特别羡慕人家老猫的这种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抛出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如果说取消了午休时间、大家16点下班愿不愿意，
1: 愿不愿意去人道村，
2: 去人道村是另外一个。你看老猫怎么说的，他说我公司的人员我都不管他们爱来不来，爱走不走，我要的是业绩，管他来不来
1: 的。对，我们公司也这样的管理的。
2: 你确定吗？
1: 就是我公司的人员嘛，不是
2: 你公司的人员只有你一个人是吧？老王说、至于他们吃什么在哪里休息我更懒得管、他们呢是用业绩给我换的钱，我始终坚信只要利益给到位的话、没有偷懒的人。
1: 哎，这就是一个向上公司的这个情况是吧？如果说你的工资忽然开始来考勤
2: 是吧、要求你坐班儿是吧，一天8个小时得坐满、哎，这个时候不过正常其实我觉得大家
1: 就该坐满，
2: 对，就该坐满是吧，你不能批评人家是吧，
1: 对，
2: 只不过就是我表示尊重、但是并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模式啊，
1: 是是是，
2: 我还是喜欢像老猫这种经营公司的这种模式、
1: 对，就是看公司的性质了对不对啊，
2: 对，
1: 来看那个莫说哇哦，哎，欢迎莫啊，
2: 七主播你在我们对面是吧、来一会儿广告时间进来，我们
1: 是吗，在对面吗，
2: 应该是吧，
1: 欢迎齐主播，欢迎齐主播。
2: 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
1: 是的，
2: 如果说你的公司取消午休改成16点下班的话、你愿意吗？
1: 你愿意吗？啊，
2: 其实说完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在想，那幼儿园5:30才下班呢、我为啥要4点下班？
1: 是的啊，对。那继续，那人家幼儿园老师人家也4点下班了。
2: 幼儿园老师4点下班我有点不太喜欢、我又得多看一个小时的孩子、
1: 哎，那来关注一下吧，那有网友支持有网友反对是吧，支持的朋友比如说我从不午睡的我非常愿意啊，有朋友这样说、还有说愿意啊，我们没午休，下午4点下班，但是我是销售岗位，压力比较大的一种啊，可能这个我就说跟工作有关系，你看销售这种属于服务业多一些，其实没有啊，就是人家别人休息了你才有空去接受你的产品是不是啊，
2: 对，还有人说我3点就可以下班了、你为啥3点下班，别人4点下班你为啥就3点下班了，
1: 哎，这个可以来说一说为啥、你什么工作呀对吧啊，哎，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人说愿意啊，天还没黑就回家了，下班后呢都是风的自由啊，
2: 是的、这个风都是自由的、
1: 真的是，你说这个要是真的是4点下班的话啊，你出单位之后呢就在想，哎，我今天去干个啥去，比如说
2: 回家先换身衣服、
1: 我先去，
2: 然后先化个妆、然后晚上约上3-5好友喝上一杯、
1: 那你这个时间刚好够，
2: 够的，化2小时妆都 OK。不过这个也是理想当中的生活啊，这现实生活当中应该实现不了。
1: 然后吃到2点回家，
2: 吃到2点，你可以吃到早上，吃到早上6点，畅通宵。
1: 你得在单位附近吃，
2: 要赶8点的通勤。
1: 对，然后那第二天上节目的时候 ，Larry 我是你知道？
2: 没事，现在我发现了，就是晚上如果说睡觉不好，第二天点杯咖啡，然后坚持这2小时，一定要元气满满的。
1: 带给大家精神是吧？
2: 是，哪怕2个小时之后再萎靡不振。
1: 早晨看高敏直播，我觉得哇，他太有活力了啊！这个我进到直播间都是哇哦，我说哟。
2: 你不觉得人家年轻人就是充满了活力吗？
1: 年轻人较少，你知道吧？以前都是老年人较少，年轻人较少。
2: 对，人家就是时时刻。 刻刻都是充满了那种，就是激情。
1: 哎，
2: 就早间节目，我觉得就应该高敏上。
1: 是，
2: 别人上，你像咱俩上，就属于那种早上，哎呀，困的不行。
1: 哎，对，七老八十是吧？
2: 七老八十的感觉，哎，就得年轻人，就得活力满满，就得元气满满。
1: 对，捧了他半天了，是吧？也不知道在不在直播间。
2: 点个赞哦。
1: 哎，那还有呢，有网友提到说现在的公司是没有午休制度的，中午吃饭半小时，下午最早四点就能下班。哎，这样的这个也是非常棒的。那当然还有网友反对了，是吧？有人说持反对的观点，取消午休呢是不可取的，中午不睡觉，下午就崩溃，但是对于我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2: 是的。
1: 哎，尤其是夏季呢，高温的时候呢，不午休会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呢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2: 哎，这一看就是平时生活当中非常注重养生的朋友啊。
1: 哎，有网友就说不愿意啊，我仅代表我自己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呢精力旺盛能熬一下，年纪大了就熬熬不住了，下午困到头晕眼花，而且我们山西，平等的讨厌每一个午休时间一小时的公司，俩小时就刚刚好。
2: 对，现在在我的这个脑海当中，
1: 我的午休得三小时，最少三小时
2: 啊！你是三小时，我是必须俩小时。
1: 哎，你看不是你看
2: 俩小时才够，
1: 你下班之后不得先做饭？
2: 啊，那个是中午休息的时间。我说睡觉，就单纯睡觉得俩小时。
1: 睡俩小时。
2: 对，睡俩小时。
1: 那你这个，那你必须三小时起步啊，要不然你这不行啊。
2: 我做饭慢嘛，我就
1: 做
2: 饭很久的时间。
1: 然后吃饭。
2: 吃饭完了还得洗碗。
1: 看你这体格，吃饭也慢。消化那一块的。
2: 我又不是仙儿姐。仙仙姐是吃饭是确实是比较慢一些，我吃饭还可以，但是关于这个睡午休的话就一点就得睡到三点，但有时候咱们你像就是必须赶三点赶到的话可能就会少睡半个小时。
1: 那就有些疲惫了。
2: 对。
1: 好，那还有人呢说提到啊，说担心最后会变成既没有午休也不会提前下班。
2: 哎
1: 啊，这个就是也是这样，就是还是保持现状为好，是吧？
2: 是的。
1: 那当然还有其他网友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说想换晚上班。
2: 哎，
1: 我们这儿有晚上班。
2: 人家不是晚上班，你看见了，人家是晚点上班。什么叫晚上上班
1: 啊？
2: 人家是晚点上班。
1: 那是我的新提议，我们这儿可以晚上上班。
2: 你知道你就和我们的某位主播一样，我就不说到底是哪位主播了。
1: 哎，
2: 他就是属于早上睡不醒的那种。他就特别喜欢晚上班。
1: 晚上班。
2: 我是喜欢那种早上上班的那种。
1: 早上上班。
2: 然后我要下午睡够俩小时的那种人。
1: 哦，那你这个是也适合五点多上班啊，是吧？
2: 五点多上班，
1: 五点多那个班嘛，下午那班
2: 啊，不是，那个点不行，我喜欢早上的，就刚好就咱们这个点
1: 哦。
2: 然后是吧？就是我们下班，你看11点多、12点多，买个菜，做个饭，然后再睡俩小时，哎呀，感觉好幸福呀。
1: 对，那当然，其实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相关法律有没有规定说到底是该午休吗？其实呢，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午休计入八小时工作时吗？根据现行法律来说呢，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午休呢是否计入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呢，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否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呢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制度来告知。一般来说呢是两种情形，第一是呢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啊，这个是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啊，就
2: 是
1: 对于明确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的话呢，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该时段呢是可以自由支配、自由活动的，哎，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的时间工作。如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要，要求员工在工作休息时间工作的话，企业应支付相关加班费。就是说，午休时间如果不计入工作时间，是不可以安排工作啊，如果工作要给加班费。
2: 对，还有一种就是午休如果说是计入到工作时间的话，
1: 对，
2: 如果说你的企业明确规定午休时间呢是计入到工作时间当中，那么员工呢可以弹性的安排此段时间。如果说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要，那么员工呢是需要协调好午休的时间和工作的时间，
1: 就是要配合啊，因为这个计入工作时间就是给你费用的时候，是吧？
2: 对，你想睡就可以睡一会儿，如果说今天工作多的话，大家可以牺牲一下这个午休的时间，然后在这个充足的时间当中完成你的这个工作的所有内容。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有相关案例是这样的，说小李呢是一个某便利店的售货员，公司明确每天工作八小时，但是白班呢是8点到17点，中午有一小时的用餐时间啊。又入职后呢，因为人手紧张，小李的用餐期间还必须留在柜台前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但公司在计算工资时却将这一小时扣除，双方就此问题产生矛盾争议。那仲裁机构认为啊，说他的用餐呢仍在工作岗位上且处于实际的工作状态，公司扣除一小时 作为休息时间明显不合理。
2: 嗯，
1: 以此类推的话呢，午餐和午休时是否认定工作时间应当满足三个要素。第一呢，是工作时间强制性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呢，是工作时间经过规章制度告知。第三是工作时间

应当排除啊劳动者自行支配的休息时间啊，就是也就是说，你如果是给你午休的时间，但是你工作了啊，就不可以的啊。嗯。

0: 好，刚刚我们这个设备出了一点点问题啊，然后调整了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1: 我正在激情这个分析呢，结果卡了啊。
0: 对，结果我们的这个投屏有点卡啊，这个卡的画面有点搞笑。
1: 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企业是否必须要存在午休？就这个企业如果说没有午休时间，可不可以呢？那说实话，这个公司是否必须存在午休？午休时间到底多少？它其实呢，一般都是由用人单位自己决定的。
1: 对，
0: 但是需要保证什么？保证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
1: 是的。
0: 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公司都会在劳动合同或者是这个规章制度当中啊，它会对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进行一个明确的一种区分。如果说公司没有区分工作时间和午休时间，那么具体的话就应该看这个上下班的一些具体的时间上的安排。
1: 对，那工作时间呢为早上8点至下午6点，那么可以推断出中间有1个小时是可以休息的时间。这种情形呢，员工啊有1小时午休的时间。那工作时间呢是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啊，或者是早上9点至下午5点，那么就可以推断出8小时工作包含午休时间。这种情况呢，员工是没有1小时的休息时间的啊。
0: 对，那大家对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呢有怎样的一种看法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说。
1: 是，
0: 就现在针对于大家现在的这种现状，无论你是生活在工作在这种企业当中，或者是一些这个事业单位，那如果说是中午的午休时间取消，下午你能够早下班的话，那么大家接不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你能不能够适应了这种新的一种方式？那么每天午休的时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轻松惬意的时间，安安静静的享受这种午休呢？
1: 是，
0: 都可以来我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去畅所欲言。
1: 对，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讨论一下，大家可以来进入到节目当中喽。
0: 是的。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2: 现在外面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呀，这老猫、这老猫在我俩的节目当中问这个肥仔和大漂亮，我俩就吃醋了，生气了，不告诉你秘密、哎。
1: 对，今天不知道。
0: 今天全天的节目都是我俩，
1: 嗯，
0: 你看怎么办吧？肥仔大漂亮、今天他们俩都有事呢，哎，一会儿那节目也是我俩播。
1: 对，我感觉这个对肥仔是情有独钟呀，是吧？啊、
0: 他对漂亮也情有独钟，
1: 漂亮情有独钟。
0: 对，漂亮肥仔，
1: 嗯，
0: 人家都是情有独钟。
1: 这个团体
0: 什么时候对我俩情有独钟啊？
1: 咱俩没外号是吧？嗯、
0: 咱俩没外号、这个漂亮啊，什么美丽啊，我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个肥仔我可不喜欢。
1: 对，咱们叫小美小帅。
0: 啊，行，小美小帅组合，哎，非常不错啊。
1: 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来关注身边事哈。首先呢是关于山西省2026年的汽车以旧换新公众摇号的通知，说这个是目前已经暂停啊。提到呢是为了进一步呢便利广大消费者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激活汽车消费市场，经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呢调整我省的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实施方式，暂停公证摇号，同时呢取消以前汽中签消费者这个三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自本通告之日起按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提供中签的截图。后续呢如果恢复公证摇号就另行通知，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不用摇号了直接给你，就只要符合规定就行。
0: 对、
1: 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最近买车确实太实惠了啊，大家有没有买车的计划是吧？
0: 是准备换电车、
1: 是哎，我最近准备买，
0: 你准备干啥？
1: 买别克，
0: 买 GL8 是吗？
1: 你咋知道
0: GL8 那款就是电动的是吧、就
1: 电动
0: 出去旅游的话非常的方便、
1: 还没有看其实
0: 啊不用看直接买、非常方便对于这种有孩子的家庭来说、
1: 对就是这个
0: 商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将来要带孩子出行的话、我觉得商务车是全家出行的非常方便的一个选择。
1: 最近那个小米那个鹏程不是很火吗？
0: 你到底想买哪辆？
1: 你知道那车吗？
0: 不知道，
1: 就可以前排可以转过来，然后可以前就是驾驶位和副驾位可以和后边两个人面对面，然后中间还升起一个小桌板。
0: 那开车的时候也不行，只能停下来的时候是 OK 的。
1: 对呀、
0: 对、好吧、这个适合是吧、打个牌
1: 喝咖啡
0: 喝个咖啡是吧聊聊天儿，也非常不错。
1: 对就是到服务区了可以转过来咱们聊一会儿啊
0: 下车我们下车去聊不好吗？但是啊这个车还是蛮有特色的，就是大家在这个选车的时候都会用怎样的一种就是大家所在乎的一种方式。
1: 对，
0: 那么刚刚和大家不是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吗？就是关于这个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的话我们也读到了关于这个商务厅的一个最新的通告。那么关于这种以旧换新，之前好像这个摇号还是比较难的。
1: 是的，
0: 就有的人就是在吐槽，有的人就说好简单，有的人就说我摇了半天也没有摇上。那么这种公证摇号的环节呢直接暂停了。
1: 对，
0: 那么过去如果说你要拿这个补贴的话，首先要参加摇号、碰碰运气。
1: 是，
0: 有很多朋友啊看中了新车还要干嘛？你苦苦的等待中签的那一刻、你还得盯着三个月，如果说你摇上了，然后呢还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样的一些车是吧、你还得盯着三个月的有效期，生怕过期作废。那么这次政策的这种调整的话，他把摇号这个门槛取消，符合条件的话直接就可以递交这种补贴申请。
1: 对，
0: 当然也解除了之前老中签的一些客户三个月的一种限制啊、
1: 是，就是可以说呢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少了抽签这样一个环节。政策红利是更加的顺畅的落到老百姓的身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用再中签等中签截图，只要达到标准是吧、就可以申请啊，这个福利还是很多的。
0: 是的，就是关于这个买车的话，如果说能跟就是这种就是我们山西的这种买家电的这政策、如果说一样的话，我觉得会更加方便。你像现在我们买家电的话直接就是这个
1: 店里直接捡
0: 啊，店里直接捡，这是一种线下方式、线上的话也非常方便，你点一下只要能抢到、只要你能抢到京东或者是淘宝都是 OK 的，非常方便，直接就减免了。
1: 是是，
0: 你像之前这个摇号中签，我就觉得像我这种运气不好的人、估计就是摇也中不了。
1: 你的运气也不好呀。
0: 不好。然后老猫说多大点事儿、本猫的车子就这样，有床有桌有卫生间。
1: 哎，你那个是房车是吧？
0: 你不是最近都骑摩托车吗？你的车不都闲置了吗？
1: 摩托车能和那个啥能扩展。
0: 哦，你说的那个车到底是你的汽车还是你的摩托车？
1: 对，
0: 真的，今天老猫好像骑着他那个心爱的摩托车去了全世界好多地方。
1: 哎，我觉得其实这种生活真的很棒，是吧？
0: 对，
1: 你看这个老板每天骑着车自行摩托车或者。

0: 开着车满中国到处旅行啊。他的员工呢、嗯、还不用按时上下班。
1: 你的公司还要人吗？重点在这里。
0: 有业绩就行是吧。
1: 嗯，
0: 这种生活是很棒的啊，就是实现了这个怎么说呢，公司不用自己管理，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按月收钱是吧，
1: 是非常的惬意啊、嗯、你的生活就是我们所羡慕的生活。哎，真的非常的好。
0: 对，好，那在这一刻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来参与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啊。今天呢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汽车这个事情，来聊聊汽车有旧换新的这个事啊，或者说最近有没有买车需求的啊。哎，不过确实说实话大家对这个车辆的需求越来越少了、嗯、没觉得吗？就是昨天还在聊说我家一个这个亲友吧、嗯、就是说买了一辆新的这个电车、
1: 嗯、
0: 然后他把他的这个老的油车呢说
1: 卖的
0: 说就是说偶尔还是需要开一下、
1: 嗯、
0: 然后以旧换新呢其实也不划算，是这个报废呢也不划算，就搭了个这个车罩啊就封起来了啊，就有时候需要开的开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怎么说呢，
1: 看个人的一些这个需求、
0: 啊、就是啊大家有没有这个买车需，或者你会怎样选择对吧啊、
1: 嗯、
0: 这个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陈静这个车多。
1: 嗯，
0: 您来聊一下。
1: 我家车比较多。你像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就像你、嗯、你如果说要买商务的话他的需求是什么，你的需求就是为了将来带孩子要出去去游玩。
0: 对，因为前两天做了一次朋友的商务、嗯、
1: 就觉得
0: 我觉得这个
1: 非常宽敞。
0: 对，尤其是二排这个很方便，就是因为二排前面他家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地毯，他怕那个地毯就是脏啊。
1: 对，
0: 他把他家那个门，就是咱们那个家的防盗门门口会铺那地垫，
1: 地垫，
0: 他那地垫铺到脚前头了。
1: 嗯嗯，
0: 我觉得哇，你看人家前面
1: 好精致啊！
0: 不是，他居然可以铺有一个铺地垫这么宽的一个
1: 范围，这么宽的位置。
0: 对，我觉得哎，这个就好适合是吧？
1: 好适合、
0: 啊。
1: 嗯，对，就是看大家就是未来这种需求是什么。你像我们家一般选择出游的方式，因为最近几天跟很多朋友去聊这个出行嘛，
0: 哎、嗯，
1: 人家有的人就喜欢自驾，
0: 嗯，
1: 就从临汾起止，就是周游全世界。
0: 对，
1: 你像。我们就属于那种不是特别爱开车的、嗯、
0: 到地儿再租。
1: 对，我们一般都是飞到目的地、嗯、或者坐高铁到目的地、嗯、然后在当地去进行租车、
0: 嗯、
1: 昨天也是在跟朋友聊天嘛，就是他们打算去内蒙古、
0: 哦、
1: 然后我说这个内蒙古其实临汾飞呼和浩特的这个航班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对，然后到那边才得去租车，但是有的人他就喜欢那种就自驾的这种感受、
0: 哎、
1: 人家就在临汾、嗯、人家就把车给开上了，
0: 其实也不远、啊、
1: 是
0: 大概是6个小时左右、啊、
1: 对，就是看大家的这个需求。如果说你是喜欢开车的、
0: 嗯、
1: 而且你的家人也享受这种自驾游的这种旅途，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个商务车。你像我这种的话就无所谓了是吧、
0: 嗯、
1: 就算家里没车好像也不是特别要紧，只要去落地、嗯、然后去租车就可以了，就看大家的需求是怎样的、
0: 哎、
1: 喜欢的这种方式又是怎样的、哦、
0: 昨天也在聊啊、
1: 嗯、
0: 昨天在跟这个也在聊说去这个想去海边，
1: 嗯，对，
0: 也是想的说要不就租个车，其实现在租车也不贵是吧，
1: 对，
0: 租
1: 车很便宜，
0: 那种普通的油车像那个什么朗逸啊这些啊，
1: 你也可以租一个你喜欢的那种电动的 GL8 也不贵
0: 是吗？这大概多少钱？有没有知道行情？
1: 知道行情、嗯、这私底下聊、
0: 嗯、
1: 涉嫌广告。确实我觉得租车非常的方便啊，租车非常的方便、
0: 嗯、
1: 能够减少大家舟车劳顿嘛。
0: 对，那这个租车的这个事儿呢咱们下一时段接着聊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讨论一下、
1: 啊、
0: 这会儿呢会临时闭麦播放广告，大家可以稍等待一下、
1: 嗯。

0: 很多人都已经前往过海边，为什么在这个暑假当中要去看海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嘛，喜欢什么动物园、海洋馆，喜欢大海，所以说他们会选择为了孩子去到海边的一些城市。
1: 是，
0: 但是你真的为了孩子到了海边的城市，你应该想清楚一个问题，其实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在那挖个沙子玩玩海，他并不喜欢逛什么各个景点儿、这爬山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没让你背着抱着扛着、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哎，对啊，来欢迎这个九阳名车，欢迎、
0: 这是你朋友吗？
1: 对，这是这个
0: 你一说车
1: 好朋友、
0: 你一说车，哎，这
1: 来车了是吧？
0: 来车了，哎，你这看来不在朋友这买车都不行。过两天浩东节目里一曝光，我买了一辆新的 GL8 纯电动的，九阳名车就冒出来说，怎么没在我这儿买呢？
1: 没有。

0: 其实暂时还没这想法啊。我准备开陈静家的啊。
1: 行，我们家车比较多，随便选。
0: 好，那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就是出游的那些这个计划，是不是？暑假你有没有计划出游呢？如果孩子比较小，其实我觉得就是九月份其实挺好，因为我们已经跟朋友相约好啊，大概九十月份我们可以去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1: 好，我已经知道浩东要请假的时间了，九月份、十月份。对、我觉得那会儿出游特别好。你像我们都、这孩子都上学了，九月份出游不太现实。你像你们的这个孩子都比较小的话，确实是这个错峰出游的话，体验感会非常非常的好。
0: 哎、是的。
1: 而且最近我关注到那个酒店涨价也非常高啊。你一看到了8月26号那个酒店直线下降。所以说九月份出行的话，哎，就会更好了。
0: 来看这个
1: 老毛说，
0: 陈老师家有几辆车，都是啥车？
1: 借本毛玩几天。我不是炫富啊，因为我们家是那个、这个租车公司、租车公司的车比较多、不是说我自己的个人的车，是这个租车公司。因为现在这个为什么说租车比较火爆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大家好像都是喜欢出游的时候更加方便一些，都会选择租车这个行业啊。
0: 对对对啊，好，那在这里呢分享到这些吧啊，欢迎，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买车需求的话呢，最近这以旧换新非常方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去买车啊。好，那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消息吧，就是关于这个快递
1: 是退货的那些事儿。
0: 对，我们现在很多人选择上门取件，是不是啊？那
1: 说到这个上门取件，浩东一般会怎样去处理呢？是把这个码写上去吗？
0: 写上放门口
1: 啊？我也是这种方式，
0: 因为
1: 很方便，
0: 他的时间对。
1: 对，他的这个、我觉得把这个取件码写上去也还好吧。
0: 是。
1: 对，就前两天也看到了一个这个新闻，就说到说大家退货的时候啊、这个写取件码也是有一定的一些讲究的。
0: 对，就是有人
1: 说、写到那个盒子上是能行的。你写到人家的衣服的袋子上好像不太好。
0: 还行，写到就是写到外包装可以。
1: 啊，对对对对。
0: 对，最近呢这个有话题啊，说这个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登上热搜。有网友就发帖说，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出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后呢需要支付额外的快递费用。
1: 对对对，
0: 就是也就是说你这个给了取件码已经显示取件，但是快递员没有取走件。
1: 那你是打电话给他的、我们一般都是写上去，他不来他也得不到取件码。
0: 那他呢就提前触发了这个虚假揽收啊、就是说运费险当场作废，你要额外支付费用啊，
1: 是
0: 这是一件这件事。其实现在上门取件也不贵，对吧？我大概没有运费险，5块多左右。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到，我一般取件码和退货放在一起挂在门口，我都是扔在门口，你都是挂门口的啊。
0: 对，
1: 有一次快递员拿了货输了取件码，过几天货不见了，全额赔了500多块钱。
0: 哦，
1: 这货都能丢了啊。
0: 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有律师提醒啊，说从法律层面来看的话呢，若因货物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纠纷啊，维权难度较大，建议大家尽量呢可以当面交接后呢再提供取件码。这个这个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民法典相关规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04条规定，标的物这个毁损还有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支付之前呢要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呢由这个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还有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等这个信息网络订单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啊。司法实践当中呢，多数退货纠纷案件的裁判逻辑呢倾向于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这个货退货的商品交付，那物品的损毁啊丢失风险呢随之转移至商家及物流方。就是说如果你当面给的话呢是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费用了啊，这是标的物啊。那提前交付取件码但实物尚未交付，可能会造成系统揽收记录与实物的实际交费的货物的状态不一致的矛盾。凭借已揽收的电子记录呢无法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货物的交付的行为。但

0: 放门口其实是不太安全的啊，
1: 因为每次好像就是
0: 不方便是吧，
1: 对，我们上班之后他经常打电话，他经常在我上班的时间去取、哎、但实在没有办法，一般我都会把它放在门口，我会写得很清楚、
0: 是
1: 吧，就是这种淘宝写的淘宝、
0: 门口
1: 京东写京东，
0: 可视门铃还过来拍他、
1: 那你们家的这个门口他也得能拍到，你像我们家那个门好像是凹进去一点点的话、嗯、除非你把它那个可视门铃搭到外面。
0: 嗯，然后呢针对运费险提前核销的问题呢，平台运费险服务属于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格式服务合同，取件码录入即刻核销运费险，属于平台预设规则，若快递员主动违规提前索要取件码，并造成消费者的这个运费维权受这个权益受损的话呢，消费者或可以向快递企业主张过错赔偿，但该类的赔偿能否得到支持呢，取决于消费者能否举证证明快递员主动索码啊，个案裁决呢存在不确定性。
1: 是的、那么相关的律师也是要提示大家，那么针对此前频发的一些这种同类纠纷、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建议啊，
0: 对，
1: 就是首先要坚持实物当面交接之后呢、再提供这个取件码，
0: 就是给他东西再给码，先给东西再给码，
1: 如果说改期取件的话，直接在平台修改上门的时间、而并不是他打电话你先把取件码给我吧、你就别给他，你就自己改时间就 OK 了。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无论是什么事情、完整的留存证据、如果说你提前给了这个取件码的话，第一时间要保存什么电话通话的记录、或者是保存微信的记录、平台订单截图、包裹未交付的话拍摄商品留存的照片、还有视频，证明实物仍然是在本人的管控之下。
0: 好，这个呢就是这些信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前两天遇到了一个退货的问题啊，就是
1: 什么问题，
0: 就是我之前点退货，大家都是这样的，就比如一家店你想试一下他的衣服、但你不合适，你下次买了三件，
1: 他会合并是吧，
0: 对，要合并，我们印象当中都会合并，对不对，
1: 我那天退大概退四件嘛，然后我觉得合并不合适，我就分开了。
0: 我讲讲我这个事儿，因为他印象当中他是会合并的，对吧？啊，然后呢，我那天遇到这个情况就是退三件，然后商家呢点了同意的两件，就有一些他是会直接，啊，来这个点就是默认的直接秒过的那种啊，但是有的呢是商家需要确认一下才会同意退款的，然后呢。而且呢是这个48小时还是72小时，商家只要自动，
1: 它都会自动、
0: 自动是吧，然后呢我就点了这个退货是不是啊，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就商家点了确认了，
1: 自动
0: 商家点确认了，
1: 对，
0: 第三个商家没点确认，然后第二天呢就来上门取件了，
1: 你全退了
0: 啊，把三件全退了，然后后来呢就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
1: 你才反应过来，
0: 然后他提示我说即将确认收货，我说哎，这个不是退了吗，然后就联系商家，商家又开始联系快递又联系那天的快递员啊，然后快递员那天取件还问我，我说哎，两件，我说不是，是三件，
1: 对
0: 啊，然后结果最后呢
1: 还扯皮了，
0: 哎，也没有，那商家也是收到了三件衣服，所以才给我退货，但是这个确实中间操作存在一些风险啊，所以说还是要看清楚为好啊。
1: 对，最近退货我也觉得就是自己的订单就是自己的订单、别嫌麻烦，你像那天我是买什么鞋，就是去海边那种涉水鞋，然后因为这个尺码和颜色的原因可能是买了四个，这个四个的话是因为有这个其他的小朋友还有我们家的小朋友，但是这个好像有点硌脚，所以说四双都得退、退掉的话我就发现他四个要合并一个订单，合并一个订单他会
0: 重量就超了，
1: 对，他重量就超呀，我当时想了一下，我说算了吧，我说分两个，
0: 因为这个鞋还带鞋盒就很重了，
1: 对，那就很沉嘛、你说合并四个我也没见他的运费险会乘以四倍啊，所以我说算了，分开吧。
0: 哎，你看这个就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
1: 就自己还是退自己的订单。
0: 不
1: 是
0: 你一次性呢，你要购物的话啊，你一次性不要
1: 购太多，
0: 购物车一下四单，
1: 你
0: 分开下四单，你就有四份运费险。
1: 我当时就是分开的四个，分开的四个，但是那个
0: 合并就合并，运费险就合并了。
1: 是吗？
0: 运费险，
1: 我以为运费险不合并。
0: 如果合并订单的话呢，四个
1: 运费险
0: 就一起合并了。这个就方便了。
1: 那还挺好的，挺好的，非常不错。
0: 对，这个是一个小窍门，因为之前遇到过，就是一单你一下了，比如我之前买过三件一起下，然后它就只有一
1: 个
0: 运费险，
1: 那个是一个，对，那个是一个。
0: 那你要三件分开下，就是三个运费险。
1: 很聪明啊。
0: 对，小窍门，生活小妙招。好了，那这个时间段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讨论当中啊。今天呢，这个咱们聊了很多，是不是啊？这会儿聊快递啊。
1: 刚刚还聊租车是吧？老猫说了说本猫不租，就纯借不付钱的那种，随便你。

0: 喜欢什么你自己去开就 OK 了。嗯，但是我觉得骑惯摩托车，包括我这种骑惯电动车的人，偶尔在开车，估计
1: 拓展业务了。
0: 卖电动车，
1: 摩托车租赁。
0: 关键现在没有一辆摩托车呀。
1: 真的要入这业务的话，我都想去租上一
0: 辆。你有本吗？
1: 我先去考个本啊。
0: 对，我也想考摩托车。
1: 体验一下。
0: 嗯，
1: 哎，其实这挺好，就是我们有时候买摩托车就想，哎，这个骑两天，然后换的话跟成本稍微高一些。如果
0: 骑老猫的
1: 啊。
0: 问老猫借一借，我们先考本。
1: 他那个太大，估计啊，那
0: 是我一会儿让你看一下。那天因为老猫要给我们晒这个人道村的这个照片，在我们后台给我们也发信息了。
1: 估计挺大，因为那种你要骑远路的话都挺大。哎，我觉得这个真挺合适的。
0: 哎，
1: 对吧？
0: 新的商机。
1: 哎，就是摩托车租赁。
0: 嗯
1: 啊，一天就租一天，
0: 满足了你们这种喜欢机车梦想男生的愿望。
1: 对，而且还能各个品牌尝试一下。
0: 那也得买得起那么多品牌的摩托车呀。
1: 我们不是租赁吗？
0: 嗯，好吧、
1: 啊。压力给到商家是吧？
0: 是的，开个摩托车租赁啊。
1: 哎，好，这真是个商机啊。
0: 要不你开一个？
1: 嗯，我就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赛克那个是吧？说那个租电动车那个，
0: 嗯，
1: 对吧？他有段时间电动车租赁。
0: 哎，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这种旅游的地方，
1: 电动
0: 车租赁它非常火。
1: 哎，我之前就是说，我之前去威海啊，就租的电动车。
0: 是，这两天我也在研究，我觉得不贵。
1: 二三十块钱，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更加挣钱，因为你电动车的成本低。
0: 我当时去那个清华大学的时候，因为清华太大了，你自己靠、
1: 租了个自行车，
0: 不是自行车，租了个电动车，
1: 还能租电动车。
0: 那个电动车可比咱们在海边租要贵，100块钱
1: 哦，
0: 100块钱，然后还有押金，骑着这个电动车你就在清华校园里，这个好像是不能往外说的那种人。
1: 哎，之前我们去那个天津大学，然后就租了一个那个学生的自行车，
0: 哎，那也不错
1: 啊，学生租自行车，然后就租他自行车骑一圈啊，这种感觉。挺好啊，
0: 是，就主要是只要不累，然后能够让自己的出游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对，主要是我们懒嘛，主要还是懒，知道吗？
1: 好了，那这稍后呢，跳播广告啊，这个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聊一下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再接着来分享一些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啊。来，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旅行公路方面的信息，是不是啊？刚才也聊到了，其实有很多这个旅行公路，是吧？包括七里那条路也非常棒。那在临汾的这条公路是入选了全国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近日呢，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出了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那其中呢，山西省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万荣段五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就是县城至北社段，还有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永和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最美公路农村公路的类别，这是一个好消息啊！这是咱们临汾的啊，这条公路在永和段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过啊？
4: 这边这个公路也是非常的美啊！大家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这边呢去拍照打卡，也是非常不错的。
3: 是的，那继续来发布到下一条消息啊，关于公积金的一个变化。那为了深化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更好的满足缴存人的多元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呢也是不久前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相比旧条例的规定呢，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的消息值得关注一下，就是关于公积金啊。
4: 对，首先啊，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自愿的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啊，其中呢包括这个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以后呢也是能够自己进行缴纳。
3: 对，那其次呢是拓宽了一个使用的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的装修还有支付物业费纳入到了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这个资金呢是用途更加丰富。也就是说如果你缴了物业费
4: 也可以
3: 提取，这个就确实是个好消息，虽然不多啊。
4: 是，此外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的互认互贷。
3: 同时呢，这个也有这个专家表示啊，说这一轮的条例的修订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一方面呢，它的提取和使用范围进一步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加直接的用于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呢，是把公积金的制度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宽到了更广的一个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一个显著的增强。那有专家表示啊，说此次修订的核心导向呢，在于更好的满足居民，特别是市民青年人群体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租房的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和促进住房消费的方面的支撑作用。
4: 是，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呢是对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3: 是的。
4: 那么近日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3: 对，
4: 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的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的一个消费需求。
3: 那此外呢，记者也是梳理发现了，今年的1至7月呢，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了、优化了 公积金的一个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的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还有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啊，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的一个这个购房的负担。
4: 那么有相关的专家说到了注重因地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那么香港在我们国家一二线城市总价相对比较高，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的提升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
3: 对
4: 它给缴存人购房呢提供了更大力度的一些支持。而其他的一些城市呢，则是把这个改革的一些重点是放到了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呢用于这个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等一些具体的一些用途。
3: 是的，那同样呢，这个也是近期呢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适老化的装修，还有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呢，也推出了创新举措。比如说甘肃多地也是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呢最高可以达10万元，程度明确，子女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化的一个代际互助。那沈阳呢也是先后推出了比如说物业费呀、购房契税呀、车位购置、适老化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的政策实施以来呢，已经有2.7万名职工办理提取啊，那累计呢也是支付资金超过了7000万元。所以说呢，在未来的话呢，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可以适用于各类的一个住房的需求，所以说还是非常棒的，希望咱们全国能够尽快的来实施，是不是？
4: 是，有一位朋友就说到了，希望这个公积金可以跨省买房啊。是，就是更加方便和快捷一些。
3: 是，而且呢，就是希望能够这个断缴后呢，多少年可以一次性提取出来，对不对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需要的啊。
4: 是，朝花夕拾说，增加提取公积金的消费选项，让物流这种涌起来，而是躺在账上。说实话，现在这个提取公积金，它是有需要满足相应的一些条件的。
3: 对，比如说你有房贷的话，可以在年底，跨市好像是可以。跨省不知道，跨市是可以年底一次性把房贷取出来的。
4: 对，就是下一次的话，就是大家看这种更新政策的话，能不能就是让它变得更加的便捷，就是大家如果说有用途的话，就直接能够把它提出来，而不是有更加的这种多的一些限制的一些条件。
3: 对的啊，好，那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消息。在8月1号开始呢，山西的电网执行新的电价啊，这是一个消息啊。
4: 对，那么山西呢出台了第四监管周期电网输配电价的相关通知，8月1号起呢正式实施。文件明确各类用户电价的规则，设置了工商业电价优惠，对储能、自备电厂等一些电价的结算做出了细化的一些规定。
3: 对，那关于这个通知详细来看一下，是关于山西电网第四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的事项的通知。

0: 那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四监管周期省级电网的一个输配电价还有区域电价的一个输电价格及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以及相关的文件要求呢，现就山西电网第四监管周期输配电价及有关的事项通知如下。首先呢，是用户的用电价格包括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工业商业的一个用电的需求啊，那三类其中呢，居民的生活、农村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那工商业的用户的用电价格呢，是由上网电价以及上网的一个环节线损费用电以及输配的电价还有系统运营费用、政府性的基金以及附加组成的，如遇国家政策的调整的话呢，也是从其规定的啊。
1: 是，工商业用户的输配电价呢，是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的山西电网第四监管周期分电压等级标准进行执行，继续鼓励用户提高用电负荷率，合理的降低用电成本。那么对选择执行需量电价计费方式的两步制的用户，每月每千伏安呢是用电量达到260千瓦时以及以上，当月需量电价按照核定标准的90%进行执行，每月每千伏安用电量视为用户所需全部的计量点，当月总用量除以合同变压器的一个容量。
0: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主要的更改呢是包含了这个工商业，是不是居民生活和农村生活用电呢是继续执行现行的目录销售电价政策的啊。这个更改呢8月1号开始是工商业的用户是有所调整的，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啊。
1: 是的，那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关于8月1号山西电网执行一个新的这种网电的这个电费的一个计价的一种标准，来为大家呢详细的来分享了一下。
0: 对，那还有一些最新的政策来关注一下，就是事关孩子上学方面啊，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一些哪些资助，这是个好消息啊。
1: 对，据教育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呢将近 1.6 亿人次。
0: 对，
1: 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那么到底哪些学生是能够享受资助，资助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来为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0: 那首先呢是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呢，免除了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那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平啊，相应的减免保育的教育费。那2025年呢，学前一年呢是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了1400万在园儿童，那这是关于小朋友的。
1: 是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呢，义务教育的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的一个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域纳入到地方计划当中。
0: 哎，
1: 那么在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是享受营养改善的计划。
0: 那中等的职业教育的话，在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纳入到了国家的助学金的一个资助范围。2025年有2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了免学费，407万名学生呢享受了国家的助学金的一个政策啊。那关注普通高中，2025年起呢提高高中阶段的国家助学金的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的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也是享受了一个免学杂费的一个政策，是普通高中啊。
1: 是的。那么再来说一下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呢由每生每年的8000块钱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呢是由每生每年的10000元提高到12000元。那么在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的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3万名的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的学生是享受到国家助学金，852万名的学生是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
0: 关于资金投入方面呢，2025年呢，全国学生资助的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14%， 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呢，在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了 34%， 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学生的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1: 管理水平方面，2025年教育部将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的精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水平。特殊群体的学生数据呢，实现了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呢，实现了一网查询。
0: 对，
1: 如果是准大学生的话，如果你也需要相应的一些资助的话，可以先咨询这个奖学金、助学金、绿色通道等一些国家资助政策。
0: 哎，
1: 大家可以登录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一键的进行查询。
0: 对，这个呢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啊。那如果大家呢有关于助学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分享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出游啊，关于租车呀，关于这个快递是吧，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啊。
1: 是的，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呢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

0: 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
2: 其中呢，我省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还有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至北社段，以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是成功入选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农村公路类别。哇，
3: 这些公路各位有没有去感受过？你看第一条公路是在运城这一边，但是有一段是在我们临汾这一边，就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这些都是当选为2026年度啊全国的最美丽的公路。我觉得就是驾驶在这些美丽的公路上，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肯定是和市区驾驶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2: 对，有些朋友就可能会选择自驾出游的时候，就会选一些并不是所有的道路都选择高速公路。
3: 对对，
2: 哎，就会锁定一些比较美丽的旅游公路然后去出行，因为它会沿路可以欣赏到风景啊，
3: 是，
2: 然后就看一看，哎，这个城市真的不太一样，有一些隐藏在公路两侧的美景是需要尽收眼底的，可能如果你不走这条公路就会错过。
3: 没错，你看这个笑脸说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都来了，那你想说
2: 啥意思？
3: 谁该来呢？谁不该来呢？要不然把你插出去好不好？我觉得你也不该来呢。好了，也是和大家去开个玩笑啊，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各位去分享关于交通的、出行的、驾驶的，还有美食这些事儿。那么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到。八月份你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小愿望，或者说想去的地方、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分享过来。
2: 是的，那接下来关注一条关于机票燃油附加费的信息将下调。哎，下调的时间呢在8月5号。那多家的航空公司都有一个最新的通知内容，说呢从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会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是什么呢？来了解一下。
3: 是，我们来举两个例子。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年旅客收取的是7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而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的是40元的燃油附加费。这个相较于调整前是分别降低了30块钱和10块钱这样的一个变化。
2: 对，大家会说，哎，10块30这样听上去不是很多，但其实如果说你跟之前的基数相比，100来说，它就降低了30%，打了7折，是吧？
3: 对，没错，而且它是800公里。如果说你是从山西临汾飞到云南的话，那这个公里其实超过2000了，这样的数目会更多一点。
2: 对对对，所以呢，这是省一点是一点，是不是？大家都会哎，这个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3: 哎，是。
2: 这个燃油附加费的信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说你有近期坐航班出行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它是8月5号出票日期起啊，也就是你订的这个航班信息，它出票日期是不是8月5号之后的？来了解一下它的燃油附加费是不是有所下调的，对吧？而且它是多家航空公司，可能也许有个别航空公司没调整，所以它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
3: 是，没错。关注到明说临汾莫文蔚，哎，今天像不像呢？像的话扣一好不好？不像的话扣二。好嘞，在路上出行，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吧，关于自驾出行的一些事儿啊。有些操作你可能以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这样操作了，那可能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了。
2: 对，大家来听一听，你有没有遇到过、看到过，哎，或者说

0: 统是属于非法改装，而因为改变了车辆出厂时的一些技术参数，一经查获罚款责令恢复原状，一样都不可少。也就是说我们要符合这个条件，就是换总成有条件是合规，提亮度基本都是违法行为。
1: 嗯，也就是说你本来没啥是吧，灯你就觉得好像亮度不够，那你自己去擅自提高它亮度就是违法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因为是车灯坏了，然后呢需要更换车灯是可以的，但是必须符合国家的规定，它有色温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0: 嗯，
1: 那除了灯光之外，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哪些改装事项是值得去注意的？比如说有哪些改装你都必须去车管所去前期备案才能够去改装呢？这时间段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考考大家好不好？
0: 是，各位可以来分享分享哈。关注到这个名也是送出了小星星，感谢你的支持。向前向后转说，别说还挺像，那有几分像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既然秋天来了，我们来听一首和秋天有关的歌曲，来自于金海心的一首歌曲《悲伤的秋千》。

0: 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对，
0: 就是，我还蛮喜欢秋天那种有一点点凄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秋高气爽，感觉每天都是好天气。
1: 你是喜欢这个天气主要？
0: 对，大概是吧。我可能受天气影响比较大，我挺喜欢秋天的感觉哈。
1: 哎，来关注一下我们上时间段，刚一首歌前留了一个问题给大家，除了车灯以外，还有哪些改装事项是值得注意的呢？我们的车辆，是吧？来提示一下大家，像车辆内饰换装、加装标准的行李架、车身装饰拉花，总面积不超过车身30%，都不需要备案。那车身改色，就是改掉车身本来的颜色，那你是需要前往车管所备案的。
0: 是，这些是要关注一下啊，我们要分这个比例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改装了排气、加高了底盘、擅自改变了机动车以及登记的结构、构造或特征，这些属于是违法行为的，违规安装了用这个警用的爆闪灯，最高可以罚款2000块钱。所以说一定要提示大家，哪些是备案就可以改装的，哪些是完全不能去触碰的，你要清楚。
1: 对，对于我们的新老司机们或者是我们的新老车主们，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车自己买回来就是自己的了，总会觉得它像自己的一个小玩具一样，哎，希望把它精心包装一下，打扮成独一无二的样子哈。
0: 没错，我们也终归它不是玩具车辆，是吧？在改装时还是要符合相关的一些要求和规定的。那么在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还是要提示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那本周天气怎么样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今天天气其实是略显一些阴沉的，天气呢可能会有降水的光临，但是在中午这会儿可能是下雨的可能性比较大。今天这个降水概率可能在达到60%到65%之间。
1: 对，
0: 是要提示大家，您在中午到午后出行的话，切记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1: 整体来看今天的降水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大家你看今天出门就会感觉非常清新，
0: 对，
1: 然后有点微风，今天的整体降水概率在90%。那它具体哪个时间段开始下雨，那我们可能没办法预告的那么准确，但提醒大家一定要外出带好雨具出门，尤其是电动车行人，是吧？家中有电动车行人出行的各位一定要了解一下，对不对？
0: 是，今天其实挺凉快的，刚才看了一眼，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5摄氏度啊！
1: 哇塞，
0: 是很不错。那么本周其实
1: 如果不下雨就更好了。
0: 本周其实在前几天都是比较凉快，那么在周末可能会达到30到31度。那其实在几天出行的话，各位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份夏末的好天气了。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好听的一首来自金海心的《悲伤的秋千》，虽然我感觉名字，但是我觉得旋律一点不悲伤。
1: 对，其实挺快的，就听来之后觉得这个秋天好像也挺美好的。不是有句话说吗？那句话是怎么了？自古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在整点广播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为各位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啊，新的一周我们一起开心方向盘。
0: 是的，在听见林粉直播间，大家可以左上角 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抓好各自的方向盘，跟我们开心出发哈。
1: 是，你看在路上啊，其实有时候开车比较惬意的时候，有的人习惯单手开方向盘，这个是完全不允许的，一定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安全驾驶放在第一位哦。
0: 对，而且呢有一些车可能会有这个智能系统，是不是？
1: 对对，
0: 你像我出门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高速它就会提示，可能前方施工啊，或者是修路，你需要变道，车道变窄，然后就提示禁止使用智能系统。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有使用智能系统的习惯，也要注意把握好自己的方向盘哦。
1: 没错，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不仅要开心，更要把安全放在心间和心上。
0: 哎，说到方向盘，这跟方向盘有关的事就来了。你的方向盘会怎么去转呢？我们就说，哎，我们就双手握着呗。
1: 对啊，
0: 以前我们两个同时学驾照，是吧？学去驾考的时候，那个教练也说，你这个手不能这样，就是打弯，是吧？
1: 对，不能交叉。
0: 你要打到，对，打到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个90度，是吧？180度，或者到12点，或者是到一刻的点，就会这样提示大家。那接下来的这一波操作真的是，哎，让人捏一把汗。为什么呢？

0: 哇，心会跟安一起走，各位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节奏走起来？但如果说你是开车，可千万不敢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案例一样，左右摇摆哈。
1: 是的，关注到这个老猫说啊，把肥仔信息发给他，一会儿本猫就给他挂上。行嘞，我来口述，你来记好不好？然后直接给他挂上。肥仔单身，体重180，身高180。好嘞，就这样哈。然后在广电工作，有一些工作经验，人吧老实幽默，工作勤奋努力。
0: 厨艺可以，
1: 精湛，
0: 居家好男人，
1: 养小动物，
0: 居家好男人，家里有一猫两猫一狗啊、还是一猫
1: 一
0: 狗
1: 两猫
0: 一狗两猫。
1: 对，你看我们这个描述，我就感觉其实还是蛮精准的。如果去给他相亲的话，如果比如说喜欢居家好男人，喜欢这种比较窄一点的话，就很喜欢这样妻子这样的性格哈。你可以把这个信息整理一下，去给他张贴一下，争取让他找到这个另一半。老猫说了，今儿不系领带，口头批评一次，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好不好？什么衣服都系领带呀，这合适吗？这多冒昧呀，好不好？好嘞，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去分享这些关于交通出行的事儿。那么下个板块呢，我们是开通的是临汾车管家，我们将会邀请的是汪洋主播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去分享关于爱车的维修保养、车险，还有一些
0: 交通安全。
1: 对对对，各位可以继续来守候，我们稍后继续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红红的王洋主播来喽来喽，继续来分享关于爱车那些事儿啊。今天其实我在就是上班路上啊，就看到这样的一起事故，就是如果这个车辆它在强行加塞的时候，一旦发生这个碰撞，我想问一下，就是后车全责，那么前车是不是一点责任就没有呢？
1: 哎呀，这个反正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
0: 对，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吧，
1: 因为。在城里边开车呀，尤其是有时候等红绿灯呀，或者怎么，然后稍微堵点车，这个事情经常出现。有的人啊就足够自信，有的人是新手，他还觉得这个挺正常呀，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每天的早晚高峰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堵车。然后有的人他非得要曲线前行吧，
0: 对，就是
1: 拐过来拐过去，
0: 特别想就是冲在前面，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冲过前面之后，前头还有车，就是车来来回回的，然后它不断的去曲线行驶，这种情况其实不可取。
1: 肯定不可取，但是就是，如果你那天运气比较好，你这曲线吧，它还不要紧。你要是那天可能怎么的，然后又出现什么剐蹭啊、磕碰啊，是吧？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情况下，变道加塞的这车子被撞了，基本上都会认定变道方全责。
0: 对，你这个基本我心里就打鼓了，难道还有一些情况下双方都有责任吗？
1: 哎，对，这个是万事没有什么绝对的嘛。
0: 那我们就展开说一说好不好？
1: 但是如果是故意撞上去的，那就不太好说了。你看有的车它不是变道了，什么刚扭过去，这个车就生了气了，呱上去撞。
0: 我懂了，就是带着一些这个情绪在里边。
1: 对，所以这个有，但是你这个变道肯定有责任，但是他就上去，那肯定也有责任。到时候这个几分，这个就要看这个性质了，是吧？所以刚才就说的，你变道，因为你基本上那个学过驾照，如果你是合格驾驶员，你应该知道那实线是不可逾越的。
0: 是，
1: 如果逾越了，我这话说的，逾越了那个黄线，那你肯定要担责的。
0: 对，没错，
1: 那个道你是不能走的，这个基本常识我想可能大家都有啊，但是他是只是无视那个基本常识。但是如果故意撞上去了，那真的就不好说了。我们平常经常说就是变道全责，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在道路同方向上画有两条以上机动车行驶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0: 对，
1: 不得影响啊。有关部门实际处理事故的时候啊，正常就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当然也有例外，就是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那他方无责。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虽然他是违规了，但是你就故意咔嚓撞他，
0: 那肯定是你有责任了，
1: 是吧？
0: 对，
1: 这就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能说是他什么闯线了，他怎么了就。这个你就怎么了，是吧？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平台上一位叫做 W 的朋友说道，他说昨天晚上他是骑着自行车，一辆老头乐在路边停靠着，而他是刚到这个车头这个部位，他突然踩上油门在车上就撞那这个情况其实有可能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你过来了。对，就是我觉得需要做一些提示吧，就比如说你靠近这个老头乐的时候，比如这个一般老头乐我们都知道他驾驶人都是一些老年朋友啊，他可能毕竟这个反应速度呀，还有这个听力都没有那么的好，你需要给他一些提示。
1: 他突然踩油门往我车上撞，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一般咱远远的看见他了，要鸣笛，
0: 对，
1: 要提醒，
0: 是一定要提示他，
1: 然后减缓车速，这个请勿叫什么，和这些老头乐们咱们要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
0: 那么在这儿其实也特别想呼吁一下，如果说您的这个家里有老人在骑这个老头乐的话，其实他是不允许上路去行驶的。
1: 对，
0: 可以在一些密闭的环境里，比如说小区，
1: 他要
0: 公园，
1: 机动车道，那肯定是他的责任了。
0: 对对，
1: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机动车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小心，然后这个警示，然后要提醒他或者怎么着。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那真的有的时候就那也算意外，他也不他绝对不是故意，
0: 是是啊，还是要注意，就是多多去提示一下吧。
1: 就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是无责的，是吧？你这个吧，这个老头乐，他首先在机动车道上他就有责任，
0: 是
1: 吧？是，然后他突然又拐，怎么这个就有的时候这个责任认定吧这个每次也就是说呀，如果有证据能够证实我们不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那当然他要承担责任了。但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个有些事情啊是 很难做到的。就说这故意这个行为，你怎么调查取证呢？哎，有的人可能就说了，我有行车记录仪啊，哎，这个确实是记录仪能够拍到我们车子这一圈的一些情况，但是能够作为这个完全证据吗？答案是还真不够。啊，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我们给大家讲，就是什么呢？之前在杭州的萧山发生过一起事故，一辆白色的 SUV， 它在向左侧变道进行了所谓的加塞儿，这肯定是它就加塞儿了啊。然后 SUV 的车头刚开进左侧车道，后面停着的白色轿车突然加速，砰，直接就上去。这就我刚才说的啊，你看它一加塞儿，啪就上去了。但是交警最后还是判定了 SUV 的全责，因为现有条件并不能断定白色轿车它就是故意的。这个往进加塞儿，说直白点，再直白点，就是说只要行车记录仪里没有正好记录到你自己说的说什么，就是看我一脚油门让你长长记性这话，就很难被定责。就是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一进驾驶室或者是一看别

0: 别人这个加塞啊或者什么，他这个脾气就爆裂，
1: 对，情绪就上来了。
0: 这个、对，这个尤其是年轻的啊，当然我年轻时候可能也有过，抱歉抱歉。但是我说的是我理解，那我理解。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您算算账嘛，是吧？算算金钱，算算车的损害，算算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没必要置那气，你那置一下气，可能确实是很麻烦。所以呢，毕竟这个加速归加速，和你是不是故意，它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在认责上确实有多种因素的啊。
1: 嗯，
0: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您在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吧，尤其是在市区是吧，一定要把控制在这个合理的车速是吧，离那些这不可控的因素咱远一点，
1: 对对，
0: 淡定一点，
1: 嗯，
0: 这样的话好一点。有的时候你在开着车，真的脾气一上来，气儿一上来，
1: 嗯，
0: 就有点就那种断片儿，我觉得无所谓，我就要这样。No, 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你这样
1: 还是要控制一下，不要冲动，不要上头。
0: 对，你大凡一冲动一上头，全责。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这种伤害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法预料的，因为这是机动车，很危险的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就是尽量别撞上去。虽然一般都会变道方式全责，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加塞儿，尽量还要遵循幸福者退让的原则。
1: 嗯，
0: 就毕竟你真的撞了，你看修车啊，什么二手车贬值，这都算到您的头上了。
1: 是，
0: 这对方人家是不管的，你撞上去了，把车子刮了、蹭了，甚至撞坏了，其实这都是小事儿。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 W 反映情况，说有一次啊，是朋友骑自行车，被一个老头骑电摩撞倒了，老头骑上电摩就跑了。哎，这有点就是很无奈，说实话哈，真的是很无奈了。
0: 首先，这个老头了，他是真的跑到机动车道的吗？
1: 对。
0: 那你的车上还有行车记录仪的话，
1: 嗯，
0: 还能全程拍下来。
1: 但是他自行车应该是没有记录仪的
0: 啊。不，这个就是，人家现在高级的赛车也有，
1: 也有记录仪是吧？
0: 高级赛车也有，
1: 嗯，
0: 但一般赛车一般的啊，一个自行车的造价也有高级的，也十几万的，是吧？他那个也是全程的，有的人家骑的时候还喜欢胸前挂一个，
1: 哦，就是为了去能够更好的去，
0: 对，这就是我。当然他可能是骑的时候挂上，然后是拍他这个骑车的这个景啊，或者是画。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这个保险嘛，这种事情一旦出现责任，这个理赔的时候都要有证据啊。你有这个的话那就很好。
1: 嗯，
0: 没有。
1: 对，他后来说他们俩是一路骑上这个，一路去追，追了十来公里才把这个对方给追上。
0: 追了十来公里。
1: 那你们也挺拼的，你们是骑自行车追的吗？你们也挺厉害。
0: 我觉得这个动力通就来了
1: 啊，
0: 这个十来公里，这都快骑到红通线了
1: 对啊，就很厉害。
0: 真的就能追啊，能追上也好啊，追上怎样取证啊？这个谁的冲突还是谁的责任谁要担责啊？谁引发的这个意外他当然要担责。但是我们还是说，就是说你因为这些事情啊都是很难预料的，你这会不会发生冲突，冲突到什么程度，真的就是不可预料。所以万一对方本来他也是个很火的脾气是吧，哎，刚好他也是什么越野什么露营，然后后备箱里还放俩大铲子啊，这种剧情是吧，咱们就不要双方都不冷静，是吧？
1: 对，至少有一方是冷静的，
0: 对，
1: 这样的话，起码可以正常去沟通这个问题。
0: 一个热点，一个凉点，这样相对来说比较好。你别两边你比他更蹭，他比你更火，然后直接后备箱里的那铲子都拿出来，哎呀，这个万万不可。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但是真的发展到双方还动动手脚啊！
1: 哎，这个是万万不可取的。
0: 你是手还是拳，这彻底说不清。
1: 对，
0: 你打赢了要赔钱，打输了也要赔钱，无论是哪种，真的都不划算。
1: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们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聊这个事儿，去沟通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想一下如何去解决。在这个夏天，其实大家这个情绪啊是波动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冷静啊！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冷静
1: 的。哎，对，今天非常凉快哈。
0: 今天这气温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在大环境 境不好是啊，就前两天39、40的时候，大家也得上班啊，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呀、啊。
1: 嗯，
0: 就算很幸运的什么都没发生，你等交警来处理事故，最起码要等个时间段嘛，是吧？嗯、所以这等的时候是吧，大家冷静一点。你这等的时候，你今天事儿也办不成，所以，就要有。

0: 这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什么事情重要的办什么事情，是吧？
1: 嗯，
0: 你后续可能修车、取车、赔偿拉扯等等一系列事情，万一在这些事情都效率低啊，那边材料还少，你前前后后，你可能就十几二十天、一个月都要搭进去了。
1: 没错，
0: 所以车子毕竟是工具，这期间你那车又走理赔了，你又在那儿修车了，那么你这一个月挤公交还是骑公共自行车，是吧？
1: 对，不值当哈，咱为这点事不值当。
0: 所以多一事真的不如少一事啊，一般也不会差这点时间。其实不必担心，这么做会助长加塞儿的风气。这种事情多了，总是要跌几个跟头的，别影响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好啊，不要影响你。所以就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冷静吧啊。
1: 对，哎，像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会有疑问，比如说我们在开车时，新手可能是不太会去加塞儿的，因为他这个车技还没有那么娴熟，但是总能遇到一些老司机呀，他们去加塞儿，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才能够既安全又不吃亏呢？
0: 嗯，其实这个加塞儿可能是因为前头车太慢，
1: 嗯，
0: 有的时候这路况明明好，他就是半天不动，
1: 对，
0: 或者是动哈，咔又灭火了，是吧？有些人一眼你要看的车刚刚刚晃着灭火，那肯定是新手嘛，是吧？
1: 对，
0: 所以对于这些新手呀，我觉得大家还是放平心态啊，哎，多一些包容，谁都是那么过来的，你也不会一生下来就开车就是高手猛手，
1: 是
0: 吧？我就不信你年轻的时候，你刚开始学车的时候，你没有紧张过？哎，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还是叫换位思考吧，多为多给他想一想，是吧？多理解一些，多包容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些，是吧？
1: 嗯，
0: 就是天下大爱嘛，你爱我，我爱你，这样的话交通环境才更好。你不要你骂我，我骂你，你蹭我，我蹭你，你加油我来撞，
1: 太客气
0: 了，哎呀，这个千万不要这样，不要出声。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老猫说，他说本猫车上是常年放着一些工具呀，对，比如说这个什么大锤小锤啊，绳索等等。他说破拆工具、AED 急救包，他是因为做救援工作的，所以一般去开这个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救援工作，我们能理解。
0: 对，
1: 你想说你要干嘛？这些工具其实，在市区咱们用不上。
0: 哎，这些工具也能壮胆吗？
1: 也能壮胆是吧？那壮胆的话，为啥不去好好练练这个车技呢？总而言之，我们还是要安全。
0: 他能搞什么救援？他能搞什么？绝对是高手。
1: 对，
0: 一般什么是不会让他去。你说你开车都要灭火的人，搞什么救援？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老猫和 W 也是聊上了，好嘞，你们也是关注到啊，说到这个救援的事儿，他说有三级裁判员证，你这个裁判员也分为很多种吧，比如说足球裁判、篮球裁判、体操裁判、游泳裁判，你到底是哪个级别的哪个系列的裁判，能不能分享一波？咱老猫这个身份其实可神秘了，每次说的时候都是天花乱坠，但凡你要他甩点证据，他就沉默不语，所以我怀疑你的人设要崩塌了。
1: 崩塌的时候开车更要安全啊。
0: 他说这个 W 说是老弟，然后他说要改个名字是吧，然后是汽车赛车这个裁判哦、有点
1: 这含金量很高啊，
0: 这个很高是吧，
1: 汽车赛车这个赛事本来就很少的吧，你还是裁判是吧。
0: 马洋主播有没有哪个行业当过裁判呢、评委之类的、
1: 没有我本是一介草民、这个是什么裁判呢，
0: 你看人家真正这个真的有实力的人都要隐藏这个身份哈。
1: 我确实是没干过。这是真话
0: 我懂了、W 是老狗，老狗说回来了好吧，欢迎你真的回来好吧，脱掉马甲我们还认识你。好吧，继续来说一说我们关于爱车那些事儿哈。
1: 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关于这个一旦发生这个碰撞啊、这种理赔啊、这种责任啊，
0: 对，
1: 我们也最后提到了这个新手啊，我说这个大家要包容嘛，是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个新手成长过来的，
0: 对，是的，
1: 可能你生下来就驾驶天赋都不用考，马上就是高手，马上参加什么赛车去了，都不可能。所以在路上一旦遇到这个新手的时候，我们多一些包容啊，这样的话就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和概率。就是说，哪些人可能就是新手呢？一般啊，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手在车上在路上在行驶的时候的这些。我刚才说过，你要看到那噔噔噔噔晃来晃去灭火了，那肯定新手吧？
0: 你看现在，其实我看以前就是我们贴那个实习那个
1: 彩标
0: 的标，
1: 现在也
0: 就很小。现在他们恨不得贴这么大，就是我们十米开能看那个超大的实习车标。
1: 现在人家还有卖的那些字儿啊，是吗？不要吻我。
0: 对，不要吻我，新手上路，就这个也是一种提示。
1: 离我远点，不要吻我。这个说的多好，是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些特征。第一个就是这个车速特别慢，有些车啊别的车都超过了它就是慢，这个就大概率就是新手了。有的这个新手还比较紧张，他还老在超车道里、
0: 他可能还搞不清楚状况，
1: 他也不变道，反正就是那么慢，这可能就是新手刚上路，因为他太紧张，他也不敢变道，或者他不敢开得太快，所以说这个新手啊，他这种紧张度会随着周围车子的速度差的缩小而上升。说一句这个人话，就是新手开车得和周围车一样快，反而会感觉紧张，
0: 是，
1: 所以他就不由自主的慢，就是老是吓得还哆嗦。
0: 以前就是当我还是新手司机的时候，我每次过这个红绿灯，就是他可能需要等嘛，我一旦是第一个要过这个红绿灯的，我就很忐忑，我就生怕我走错，对，
1: 生怕走错，生怕灭火，
0: 对，生怕对，生怕起不了步，就很尴尬，我就尽量的在快到红绿灯时候我就减速，然后能够跟在别的车后边，但是如果一旦对这个车很熟悉的话，我恨不得立刻就是冲在第一位。

0: 原来那个新手的时候，我是怎么呢？我是全程紧张，盯着秒啊、看还剩多长时间，像咱是不是该挂档了？是不是该红油了？是不是赶紧走了？就怕后头人骂，就怕后头咚撞来，是吧？
1: 哎，
0: 这个我们还是对大家新手有一些这个包容和这个开放吧，啊，你要包容一些他，因为这个新手他紧张，所以他车速开不快嘛。
1: 对对，多理解。
0: 但是我想对新手说的，你车速越慢，你反而越不安全。就我刚才说的，你尤其上了那个高速，你在人家车道里，是吧？你最低速度你怎么着，你要再超过80吧，你开60占着一个车道，老在那儿，你当然就危险了。
1: 是，这个车速虽然说慢，但是你还是要在规定的车速内行驶。
0: 你觉得慢就是安全，那是不对的。与路段平均速度偏差过大，反而会导致事故的上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这是高速呀，我的这个车速就要多少啊？你反正你就慢慢悠悠在那儿爬。对于后面的车来说，这个危险系数就大。所以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特别慢的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尽量超过它，远离它啊，然后鸣笛提醒它。第二个就是车距忽大忽小啊，忽忽悠悠，有的时候这个车距拉得很远，有的时候它又来个急刹，是吧？这就是因为新手他这个开车呀、车感没有那么好，判断不好周围车子的速度，对前后车距的判断也不太准确，你要给自己留多少安全空间他没有概念啊，所以他一会儿猛一会儿慢，一会儿慢一会儿猛，呼呼呼啊，忽上忽下。所以路上你要看到这个人这个开车是这种感觉，尽量远离了，离他越远越好。
1: 是，
0: 大概是新手啊，这肯定是新手，不是大概是新手。老手他不至于玩这么刺激的吧？啊，
1: 对对，
0: 一会儿推推背，一会儿打瞌睡，是吧？这绝对不至于。还有一个就莫名其妙的踩刹车的，这前面明明没车，他还要刹车。这也可能是新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新手朋友这个车距他保持的不好，所以在跟车的时候，这个刹车也是，一般老手吧，人家都是通过油门啊、什么电来控制车距，
1: 对，稍微啊，
0: 迫不得已才去点刹车。
1: 是，
0: 这个新手他就觉得这个刹车靠谱，砰，就给你刹了，
1: 踩得非常猛。
0: 你能不和他接吻吗？是吗？
1: 哎，你看还有一个时间段，我发现很容易在我们城市当中遇到一些新手司机。以前就是冬天，我上早上起来节目的时候，遗憾一到这个寒假的时候啊，早上一大早你就别管了，这路上但凡是，起得很早的，开车很慢的，这基本上都是在练车呢。寒假来了就过春节那会儿，
0: 这个就是尽量减人少的时候。
1: 对对，哎，是。
0: 然后他们上路，这是可以理解，人家最起码是负责的啊。所以碰到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新手的朋友，这个刹车力度往往是猛的，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后面车反应不过来，跟不上你这种节奏。这个在公共场所开车，要遵循大家的这种节奏，你不要玩太刺激的，你玩光想着你的节奏，这样的话真的太刺激。所以路上碰到这种前车无缘无故的猛踩刹车的，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命啊。但是我还是刚才就是说了，你看着他那个车速就是飘飘忽的，你还是离他远点啊，超了赶紧超了啊，离他远点。还有就是抱着方向盘开车。开车的时候对方向盘
1: 怎么算是抱着
0: 啊？双手紧
1: 就是啊，握得很紧，
0: 就像爱上一个女人一样，紧紧的拥抱，死不放手的。还是如果感觉路上有一个，你看他那个车座也调得很前，然后身子很直，
1: 对对，整个人一点都不松弛，
0: 然后这个双眼直盯前方。哎呦，这个新手啊，我们理解。我们超车从侧面一看，他就是这种表情，这种。方向盘这种开车这种，这基本上那就新车了。原因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车距判断不太清楚，哎，周围车距把握不好，为了看清楚他的车头嘛，看我前头离你到底还有多远，会不会和你的车屁股接吻，所以他把这个座椅要调得很靠前，
1: 哎，
0: 所以他要直起腰来，所以他要抱着方向盘。其实对新手我们想说的呀，你当然是负责的嘛，你当然要这样干了，但是你这样干，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我是说啊，如果你走在高速上也是这样，也是这么，一旦出现了那种交通事故，你那个方向盘里的气囊大开，对你有很大的伤害，反而不安全了。
1: 对，哎，对，
0: 那这为什么这你和气囊你也要有安全的距离，也要有缓冲的劲儿，是吧？你几乎都会和气囊就亲吻了，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不必要的这种叫什么不必要的冒险吧，
1: 嗯，
0: 绝对不可取的啊，我们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在车道内经常跑偏，一条车道啊，这个车，我们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1: 嗯，
0: 这肯定是新手，他紧张。
1: 对，他其实对这个路线把握的不是很准，
0: 紧张，或者是他这个方向感不太好，这个要理解。另外还有就是容易出现分神啊，开车的时候分神了，分神，像是看路牌、调节什么空调啊等等情况，导致他。确实是你看那个车的歪歪扭扭啊，那他不是新手在开，就是老手玩手机或者是干别的了，所以对于这种你在后头看着他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车，咱们一定要离他远点啊。还有一个就是变道时不打灯，变道时会不会打灯，
1: 对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是新手可能对这个变道灯都还不是很熟悉，有时候可能你以为他打了雨刮器，然后他其实是要变道。
0: 对，人家有一组数据啊，就是说这个非熟练驾驶员和熟练驾驶员这个变道的时候，你到底打灯不打灯？这个就是非熟练的驾驶员的转向灯的开启率。要比熟练驾驶员反而高11%。
1: 哎，对，我觉得很有道理。
0: 对啊，就是这个熟练的驾驶员啊，就
1: 反而
0: 过于自信，
1: 对，
0: 反而觉得无所谓。
1: 嗯，
0: 这个数据就表明，这个熟练驾驶员自认为小意思啦，我没问题的啦，所以我就不麻烦啦。
1: 对，
0: 但是我提醒你，你开车你是在公共场所的啦，这不是说你家的车道就你一个车无所谓的啦。
1: 对，
0: 你要这种心态的话，那真的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啊。
1: 对，我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无论您是新手还是老司机，咱们在变道时，包括做这个过一些。大转盘时咱们该打转向灯一定要提前打好转向灯。
0: 是的，这是为你我安全或为大家的安全考虑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就是新手可能更加一板一眼，但是老油条更需要提醒一下。你不要觉得无所谓的了，你觉得无所谓的了，等真的有所谓的了，那只能是悔恨了啊。
1: 是，没错。
0: 最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吧。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一旦遇到新手，或者是您是怎么来考虑的啊？或者是对新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包容性？但我想每个人他在开车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特质吧，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欢迎大家这个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来分享吧。我们希望大家都分享一些这自己的一些遭遇或者自己的一些经验，让大家都能够提升更多的这个安全感。让大家在路上更放心。
1: 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和我们去分享了一些关于开车的一些小技巧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更好的去开车上路。那么关注到平台上，这老猫和老狗是聊起来了。我突然发现咱们这个直播间有点像动物园，有猫有狗。然后他说他才17岁，应该改成小猫，然后发现只能在9号改，最近不能改了，一周只能改一次，是吧？好吧，也是欢迎各位，无论你是小猫小狗还是小兔子小老虎，都可以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稍后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喽。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分综合广播 FM 88.90分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大家开心方向吧。我们继续开心出发在路上啊！那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发送信息和内容。
1: 哎，我们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作息时间的事儿啊。在我们山西来说，有一项时间那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午休。我们都说山西人不光人午休，猫猫狗狗都要午休的。
2: 对，
1: 但是如果说取消午休，下午改成四点下班，你愿意吗？各位，你们能接受这个安排吗？
0: 最近有这样一条信息冲上了大家的热搜榜啊，说这个大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类，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属于哪一类啊。
1: 对，
0: 第一类呢叫支持派，支持的网友就说啊，与其在公司去耗着午休的时长，不如压缩休息，连贯完成工作，换来提前的下班，既能够避免晚高峰的拥堵，然后也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哎，就有人说我从来不午睡，那必须愿意。四点。

0: 4点钟就能下班，那你这个安排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因为你中午半个小时吃完饭得立刻马上投入工作是吧，比较紧张一点、嗯、
1: 是的。还有一派呢是反对派，哎，这个反对的网友就说啊，取消午休不太可取、嗯、这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嗯、尤其是夏天高温天气，不午休会导致我们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长期下来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年纪有点大就熬不住啊，我们这是山西，我觉得我很讨厌那个每个午休1小时的公司、嗯、这个2个小时才能刚刚好。
0: 哎，对，每个人这个作息时态不太一样哈。我们也关注到有朋友说就不是很愿意取消午休，本身这个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如果中午还不午休，那下午真的很难去工作吧。也有人提到啊，担心最后变成了既没有午休也不能提前下班，这个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哎、因为你本来这午休时间就是用来休息的，领导肯定不会给你安排活，但凡你说哎，我没有午休了，那么中午肯定得干活得工作吧，然后4点下班活没干完，领导说要不然大家再加会班把这个活干完吧，
1: 因为4点就距离天黑还有好远，
0: 对对，
1: 然后领导就觉得这还早啊、嗯、距离吃午饭也很早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就有可能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哎、还比较了解自己的领导这些朋友。
0: 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属于既不反对也不支持，说给出一个新的方案，用午休换早上晚点上班，比如说午休取消了，但早上本来是8点上班改成10点上班。
1: 嗯，也有人提出我既要午休也要提早下班，可以压缩一下工作的时长吗？还有人有不少的疑惑，说劳动法当中有没有规定必须有午休时间？
0: 对对，
1: 必须有午休时间吗？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在现行的法律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嗯、午休是不是计入每天的8小时工作制。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午休是不是计入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呢应当在员工入职时明确以规章制度形式告知。一般来说呢，不外乎两种情形，哪两种呢？一种就是午休不计入工作时间、嗯、诶，比如说、嗯、有一些明确不计入工作时间的企业，需要保证员工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自由支配啊，自由活动，不可以要求员工在午休时间工作。
0: 是，
1: 如果说企业确有生产经营需求，要求员工在休息时间工作的，企业是要支付相关的加班费的。
0: 哎，
1: 这是第一种是吧、哎、是不计入工作时间。
0: 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午休是计入工作时间的，有一些企业就明确规定了午休时间是要计入工作时间，员工可以弹性的安排这段时间，比如说企业是确有生产经营需要的话，员工可以协调好午休时间和工作时间。这怎么说呢，其实更加灵活，但我觉得还是最好就是该休息就休息是吧，咱们这工作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话，咱们在中午稍微睡一会儿，然后下午再去紧锣密鼓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很紧急的话，
1: 敢干。反对派，
0: 对，我反对，我是反对的，因为我需要午休。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案例哈、嗯、有一个小李，他是一个便利店的售货员、哎、公司就明确规定说什么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多长时间呀、嗯、8个小时，白班呢是8点到17点，中午有1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哦、入职后呢，因为人手紧张，小李在用餐时间还必须留在柜台前、嗯、然后呢一边吃饭一边工作、嗯嗯、但是公司在计算工资的时候把这1个小时给扣除了、哦、这个双方就因为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些矛盾争议。那仲裁机构就认为小李在用餐时仍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处于实际工作状态的、嗯、那公司呢扣除了1个小时的作为休息时间，显然是不合理的。
0: 对，各位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你在工作当中，你们是希望有午休还是没有午休。你说其实作为这个便利店啊，包括像银行啊，对，医院啊，这些其实他们这个工作时间也是在这个时间工作午休时间之内，也是在工作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计为工作时间。而像我们这个岗位，但是我们虽然不能提前下班，但是我们是有午休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午休时间就是正常午休。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这个行业是适合取消午休还是适合保留午休的。有朋友就说到啊，其实这个公司里就有一些规定，有的企业是必须有午休，有的企业就是没有午休。比如说这个工作时间每天是8个小时，那么这个午休到底包含在8小时之内吗？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分享一波、嗯、
1: 或者你可能不是我们山西的朋友，是别的省份、嗯、别的城市的朋友，也可以来聊你所在的城市、嗯、你所在的工作单位是怎么要求的。我们相对来说就跟孩子的作息差不多是吧，
0: 对，是
1: 我们就是有这个

0: 夏季作息时间、嗯、然后还有这个冬季作息时间、嗯、上下班午休时间也都不太一样、嗯、大家可以来说说。其实我对于我来说，我是喜欢那个可以早下班的人、
1: 嗯、
0: 我希望有更多时间留给自己、
1: 嗯、
0: 我可以中午不午休、
1: 哦、
0: 而且你看有一些这个专家不是建议、嗯、其实虽然我们的中间休息是2个小时左右是吧，
1: 对，
0: 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午休时间其实并不适宜过长，
1: 嗯，
0: 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足矣，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中午如果说有1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吃饭，半个小时，哎，可以就稍微的休息一下、
1: 嗯，
0: 然后做一个小调整，对我来说足矣。但是我的前提是，4点我要准时下班，
2: 必须准时，完全不能接受加班1分钟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如果有午休的话，你们一般午睡是多长时间、
0: 嗯？
2: 比如说半个小时啊，还是1个小时？可以来分享一波。起码说，哎呦，今天曹静穿得很 fashion 哈、啊，很青春、
0: 哎。
2: 对，今天是走这个青春少女风。然后这个星星说黑天鹅，那好吧，
0: 那就是点评你。
2: 对，那我就是越来越黑了，这个夏天了、啊，没招了。还有这个老狗老猫，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有点有趣，就是你们午休吗？一般午休是多长时间？半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往上？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喽。

0: 是种子。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的，在整点广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好的各位，我是草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啊，继续来和我们去互动啊。12点到12点半这个段，我们班是美食板块，就是这个味儿。今天各位想吃啥呢？赶紧来聊一聊，说一说啊。那么在说美食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还是非常凉快的，但是这会儿可能下雨了，也是要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一把雨伞哦。
0: 是呢，来关注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来了解一下。那发布的时间呢是在今天早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的九点，包括有太原市的楼烦县、大同市、广陵县、灵丘县、阳高县、长治市、长子县、晋中市、太谷区、祁县、平遥县、介休市，还有呢运城、临沂县、芮城县和金县。在我们临汾呢，包括瑶都区、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都是在这一次的预警区域内的。那这一次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呢是三级黄色预警，大家要注意一下。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这次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是比较高的，也是要提示各位以上的这个县市区啊，做好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的排查，包括雨中的巡查，还有雨后的核查等等等等，保证万无一失。哎，说到这个中午饭，我们关注到各位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去麦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羊肉饺子，老狗说吃的是焖面。你看看这，我们都说夏天啊，三伏天是一个很适合养生的季节，比如说吃羊肉就很适合养生。最近有没有吃饺子？
0: 我最近哎吃过饺子哈，我吃的基本上是猪肉馅儿比较多一些。哦，
1: 对，说实话，我们一般都是猪肉，然后其次是牛羊肉排在第二位的。
0: 对对对，是的，但是你看，去麦说羊肉饺子。

0: 好的，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哎，江漂亮今天中午计划吃什么？
1: 今天中午我想吃米饭，就是我想吃点炒菜呀，加米饭这种安排。如果有汤的话，那最好；如果没汤的话，我也能接受。对，就是好打发。
0: 我必须得有米饭和菜。
1: 对，
0: 但其实就你跟我描述的，然后这个来说，就你那个肉不能混在别的食物里的时候，我觉得不。

0: 太好打发哎！
1: 就是我的肉可以单独炒炒一份肉嘛，然后可以就着肉吃。嗯，但如果比如说今天
0: 一个菜就可以是吧？
1: 一个菜我就可以。嗯、比如说他是今天中午做这个什么，如果食堂是做炒面的话，西红柿鸡蛋炒面我 OK， 但如果他做这个鸡白菜肉炒面，那这个面我就不想吃了
0: 啊、哦！你不能把那个肉放到面里，你可以单独白菜炒肉，哎，然后我可以吃个馒头或者跟米饭都行，哎、但是不能跟面掺和在一起。
1: 就像你的那个忌口呀，你说这个南瓜不能放在这个面，
0: 对，
1: 嗯，是我们有一些不能接受的底色。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来说一说哪些东西其实是你平时吃的，但是混在一起你就不吃了，哎，没有这样的一种吃法。
0: 是的，哎，大家有没有哈、啊？有没有就那个、嗯，我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就跟你一样，可以吃羊肉，你羊肉串可
1: 以
0: 吃，
1: 可以
0: 吃羊肉串，不能喝羊肉汤、哦，哎，不能吃什么手抓羊肉，哎，不能吃什么手抓饭，哎，总觉得这有点奇怪，就只能是羊肉串。嗯、
1: 对。
0: 就是、涮羊肉呢？
1: 涮羊肉不行啊，就是这个羊、
0: 啊、涮锅里是羊肉也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就是成都辣的这个牛油锅里、
1: 啊、那种就是把羊肉的味儿给
0: 淹没了。那清汤的那种就是老北京那种涮锅不可以，
1: 不可以，
0: 清水涮的不可以、
1: 啊，不可以，就是不能让我知道它是羊肉。就是你如果不告诉我这个是羊肉的话，我可能吃了之后也无妨。
0: 我有一次哈，我老公他也是跟你这样，但是他会、嗯、他可以吃涮羊肉啊，但是我可以比你可能更广一点点哈、啊，就是然后他不吃一些奇奇怪怪的肉，比如。我吃的那兔子肉啊、嗯、什么这个鸭肉啊、嗯、是吧，它会有一点点、嗯、然后呢然后有一次家里就是爸爸买的那个它是冷吃兔子、嗯、就是冷包装的、嗯、啊速食包装的，然后打开然后就摆在那里，然后孩子就问我妈妈这个是什么肉，然后吃起来有点像什么肉、嗯、什么肉、嗯、哎呀我说我也不知道哎，这好像是什么肉吧、嗯、又好像不是吧，然后又没有提到兔子这回事，然后他就在旁边就吃嘛，我说哎这个肉很筋道，然后就加了碗里没有告诉我，然后吃两口，然后孩子突然说哎这个好像是兔子肉，他马上脸色都不太对。你也是这样是吧、嗯、就是可能如果吃不出来什么味道，你只要不知道还可以，但但凡知道它是什么，就算没有味道也不能接受。
1: 是嗯，就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和我其实差不多，他只能接受喝酸奶，不能接受喝纯奶、哦、你知道以前咱们买那种酸奶有这种大罐、嗯、然后有一次他来我家，我这个酸奶其实就正好喝了还剩两口，我就一口气喝完了，我就找了一瓶纯奶给他倒进去、哦、然后放在冰箱，他不是凉的吗，我说哎你要不要喝一口酸奶啊，挺凉快，他说行，然后拿着这个桶就开始喝，喝了两口之后他就吐出来，说你为什么要骗我？
0: 哦，
1: 他挺喜欢恶搞别人，就是看别人吃一些自己不能接受的东西，喝一下他不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你就悄悄默默不告诉他，让他哎不自觉的吃着去，喝着去哈。然后 solo 说饿着去。
1: 对，就是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们是能接受还是就是尝一点点？你像如果就是特别不喜欢的东西，我真的是宁可饿着我也不想吃。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美食千千万，我为什么要凑合这一顿？我就饿一顿又何妨呢？
0: 哎，那就跟 Solar 说的，饿着去吧，嗯、饿着去吧，还是饿的少。
1: 对，用我妈的话就说你是饿的轻，饿你两顿，你啥都吃。好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写给阿妈的情。

0: 听的旋律送给各位出行路上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伴随我们开心方向盘的节目，顺利平安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享用美美的午餐哈。
1: 对，那就祝各位用餐愉快，明天见了。最后我们一定要 diss 一下这个笑脸朋友，说一肥一瘦完美搭配，你说说齐老师又不在，你在这 diss 谁呢？是不是谁还不是一个美女来着？我能接受就是别人说哎你是一个胖胖的人，但是你说人家是一个肥肥的人，这多少有点冒昧吧哥们儿。
0: 对，就是哎你说哎他略微壮一些，
1: 对
0: 是不是哈，
1: 有点圆润有点胖我都能接受，你说人家肥就感觉吃五花肉一样哈。好嘞，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收听，明天见吧，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远程连接相当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浙江湖州的音乐才女蒋一乔，她的身上除了音乐人这个标签啊，还有一个特别的标签，那就是香飘飘千金。哪个香飘飘啊？是的，就是那个号称杯子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的香飘飘。当然，事实上是蒋一乔呢是香飘飘老总的弟弟的女儿，就是说呢，老总是蒋一乔的亲大伯。香飘飘呢是家族企业啊，大伯呢是大董，占有最多的股份。蒋一乔的爸爸呢是副董，也是有很多股份。所以说呢，蒋一乔是香飘飘千金，这个话呢基本是没有错的。所以有人说，蒋一乔堪称音乐圈的姚安娜。蒋一乔呢是典型的90后啊，1994年出生在浙江湖州，高中的时候就曾就读于杭州外国语学校剑桥国际高中，家境优渥，但是他呢却拒绝躺平。不得不说，蒋一乔呢是有追求、有情怀的。高一的时候，他自学吉他和贝斯，组建自己的乐队。16岁的时候就开始投考伯克利音乐学院，前两次据说都因为乐理薄弱被拒，一直到第3年才考上。他是在自己19岁的生日当天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想来呢，那应该是一个很燃的时刻。此后，蒋一乔的娱乐圈生涯就步入坦途，20岁登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成为了周华健组的8强选手。这段经历后来被他称为与自我的3次对话，第一次是懵懂，第二次是较劲，第三次才真正理解音乐需要沉淀。在这个过程中，让他对音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来听他21岁的时候发表的第一支创作单曲，唱的就是自己最爱的爸爸。

这是一首简单的歌，这是一个孩子对爸爸的诉说，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绚丽的音符，就如同爸爸对孩子的爱，简单却深刻，就如同孩子对爸爸的心，直白却充满感恩。爸爸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榜样，赐予我们面对世界的勇气，让我们终于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首歌由蒋一桥一手包揽词曲创作，并把控歌曲制作各个环节，以最简单明朗的编曲来诠释歌曲的氛围。朴实的歌词恰如每个孩子对爸爸的心声，每一个长大的孩子都会懂得爸爸，每一个长大的孩子都想帮爸爸扛起那份责任。接下来的这首《疯闹》唱的是一种单纯疯闹的友情关系啊，也是蒋一桥献给所有同龄人的一首闺蜜之歌。

这首《疯闹》由蒋一桥和音乐人于飞共同担任制作人。为了强调这首歌的氛围感，制作人把这首歌的场景设定在一次闺蜜们的 party 聚会中，歌曲当中适时地穿插进各种欢聚的实景声的采样，令这首闺蜜之歌更有真实的生活气息。蒋一桥在演唱中仍然是采用了一种角色扮演式的方法啊，强调用语气和腔调的转换精准拿捏人物的心意和态度，十足呢是一个演员型的歌手啊。是的，疯闹的是一首属于两个闺蜜的歌啊，也是属于一群年轻朋友的歌，因此呢也决定了它是一首很突出群体氛围的作品。于是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蒋一桥决定继续沿用他正着力研究的电子 house 曲风，这也正是当下年轻人非常时尚的潮流语言，简单魔性，但是能清晰地感受到彼此心跳的律动。歌词也是无拘无束的宠溺词汇，甜蜜而热血，霸气又坦荡，正是一种放肆的年轻肆意的姿态啊。疯闹的语言里既有神魂颠倒，又有肝胆相照，女孩子的友情又一次令你刮目相看。我都是为你好，这样的话是不是从我们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领导同僚、七零八舍等等甚至毫不相干的人的嘴里听过太多太多次了。尤其是在我们刚刚迈向成人社会的时候，你怎么还不结婚呢？你怎么还不生孩子？你怎么还没买房啊？你怎么还什么什么啊？等等吧，各种裹挟着关心的逼问，总会如当头一棒敲打的你灰头土脸、晕头转向。任何的不知所措或不耐烦，都会再被回一句“我都是为你好”啊，搞得我们更加的是无言以对。作为一个即将奔三且性格自由奔放的女孩，蒋一桥对这句话显然感受的更多啊！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不留长发呀？为什么不穿裙子呀？为什么要笑得那么大声？为什么要干这样的工作，是吧？生活当中女性显然更容易面对到更多的这种关怀式的责问和所谓过来人的指导，而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年轻的蒋一桥最想说的三个字就是我偏不。

0: 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兔子牙朱荣军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呢就显露出了音乐天赋，两岁的时候能完整的唱出一首歌，儿时就多次参加各种唱歌比赛。那个时候的他还有一个模特梦啊，爱看模特走秀的电视和视频，平时在家或者是上学的路上都喜欢模仿模特走猫步，也因此呢后来还做过平面模特，参加真人秀节目《瑞丽》，获得了中韩十强的好名次。2015年的12月，他应邀成为酷狗旗下的音乐人，因为唱歌好听，长相甜美，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迅速走红。也许在他的心中早就绘制出了一幅彩色的音乐地图吧。来听这首由马雪阳担任词曲创作的《彩色地图》。

0: 这首《彩色地图》也是网剧《我的差评女友》的插曲。我承认，我是那么想要和你到老，我也明白你总会拿我和别人比较。如果我们注定无法拥抱，那我宁愿收回自己对你所有的好。爱与被爱，哪个人更幸福呢？当我垫着脚爱着你，你却不曾想过弯下腰回应我。尽管爱你时我也甘之如饴，但在一次次的被拒绝后，我真的甘心接受，这段感情终于能由我掌控一次了，那就是不再爱你。
1: 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话，人生就像一趟无法回头的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

0: 牙祝融君的伤感情歌《愿你不再想起我》，唱出不被爱的人的脆弱和决绝，希望你不会再想起我的好，如果想起了也别让我知道。
1: 照亮

Swatch Markets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 50%， 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着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 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 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新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站在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大头刚刚查了一下分儿，

0: 711，他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想想这么多年来的默默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起早贪黑，牵肠挂肚，甚至废寝忘食，才换来了如今的成绩。大头对自己说，
1: 你是最棒的，谢谢你的每一份努力和付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要始终记得这些刻骨铭心的谆谆教诲，不论咱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这份坚持。
0: 对了，大头查的是支付宝芝麻信用分，不知道你们是多少分啊？
2: 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2: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0: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办公室里一群小姑娘又在叽叽喳喳的闲聊，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不住要说几句了，
3: 你们这些姑娘啊，凑在一起就知道谈什么吃啊、穿啊、戴啊，什么高跟鞋、花裙子、化妆品啊，就不会说点有含金量的东西啊。
0: 听了老王的话，大家都不言语了。这个时候，一个姑娘突然高兴地说，那咱们就来讨论一下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吧。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2: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0: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3: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0: 铁柱媳妇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3: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
2: 客厅太乱了，老婆下班回来看着老王正在沙发上看电视，气不打一处来，
0: 沙发上的衣服不叠，垃圾桶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也不收，你眼里怎么一点活都没有呢？
2: 老婆，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0: 正当老王为自己的机智得意的时候，老婆生气地冲过来，怎么就容不下别的了啊？你是在说我胖吗？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2: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0: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3: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0: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3: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0: 为什么呀？
3: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
2: 今天铁柱给媳妇儿做了一桌好吃的，媳妇儿落座之后撒娇地说，
0: 老公，你天天对我这么好，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那我在家里不就成花瓶了吗？
2: 铁柱抬起头看了看媳妇儿，默默地说了一句，花瓶儿，你最多就是个花盆儿。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0: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周末老王跟媳妇儿逛街，碰上某通讯运营商在搞活动，一个记者将话筒伸到老王跟前，先生，您能谈谈手机实名制的好处吗？
3: 这个，自从手机实名制之后啊，骗子打电话来都是。

0: 直接喊我的名字了，哎呀，感觉特别亲切啊。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新谈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他，经常给他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1: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0: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2: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1: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跟老妈去走亲戚，表嫂问大头，大头啊，有对象了没有啊？
0: 大头早就想到了这个场子，已经做足了功课，转身对正在上高中的侄子小虎说，小虎啊，期末考试怎么样啊？考了几分啊？
2: 叔叔，我女朋友考了第一，我考了第二。哎，对了，叔叔，你有女朋友吗？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2: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3: 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2: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七八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3: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2: 王美丽最近在考驾照，每天都会去驾校练车。今天在练习倒库的时候，王美丽见前面一辆车子挡住了库位，把头就探了出来，对着那辆车子喊，师傅，麻烦把车挪一挪，师傅，师傅！
1: 一连喊了好几次，那人都没听见。
3: 这个时候，教练在旁边冷冷地说：“以后啊，你买车跟他们说，我不要喇叭，看能不能便宜点儿。”
2: 办公室两位女生吵起来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无可忍，
1: 太不像话了！到底什么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
2: 两位美女一听，又开始争先恐后，各执一词，吵成一团。
1: 够了，都停，这样吧，胖子先讲。
2: 顿时整个世界安静了。
3: 最近铁柱被炒了鱿鱼，看到网上有家公司招聘，所以就来面试了。
2: 我们这项工作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人，你觉得你符合条件吗？
1: 我想我就是你想要的人呐，因为我负责任，这是大家公认的。
2: 面试官一听来了兴趣，赶紧问，哦，这话怎么讲？
1: 嗨，以前我有份工作，出了点什么事儿，其他人都会说那是我的责任。
2: 公司组织去国外旅游，让大家都要去人力资源部登记一下资料。
3: 大头填完表格交给收资料的妹子，妹子看了一下表，有点惊奇地说，
2: 哇，原来你属老鼠的呀。
3: 本着对鼠的尊重，大头对妹子说，我建议啊，你把老字给去掉。
2: 妹子愣住了，不过见大头非常严肃的样子，就点了点头说，好的。
3: 后来大头逢人便哭诉，
4: 全公司都出去旅游了，就老子一个人留守。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根据调查，高考后是离婚率最高的时期，很多家长为了不影响孩子考大学，硬生生委屈自己坚持到高考完。
3: 于是那一年大头第三次落榜，父母实在忍无可忍，带他去问老师，老师

0: 你说我们家这孩子还有可能考上大学吗？
1: 哎，我多次跟他谈心，不过他都说不能太认真学习，万一高考发挥超常考上大学，你们这个家就不保了。老王和老婆逛街，老婆看中了一件衣服。
2: 老板，多少钱呀？
3: 哟，您可真识货，这件啊，如果您真心想买的话，算您590。
1: 老婆刚想着还价，一旁的老王开口了：“
3: 老板，我做个主，585成交。”
1: 回来的路上，老婆非常生气：“叫你多嘴，讲价有你这样的吗？啊，就还5块钱啊！”
3: 老婆，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3: 我本来还想再讲低点，可是一想，我只能做5块钱的主。
0: 老王走在街上，发现一位中年女士总是对他上上下下的打量，老王正纳闷呢，女士快步走了过来打招呼说：
1: 先生您好，您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一直在注意您，这是因为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您好像是我的一个孩子的父亲。
3: 什么？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啊！您别担心，我是幼儿园老师，如果没有记错，您儿子是小王同学吧？印象太深刻了，就没见过这么讨厌的孩子。
0: 铁柱媳妇儿一直为自己的体重担心，总想减肥，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一天，闺蜜给她发来一个健身视频，
2: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0: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一个多月，结果胖了10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2: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0: 闺蜜不信，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2: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片头，你没救了。
1: 大头终于鼓起勇气对暗恋已久的女孩说：
0: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2: 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大头失落地转身离去，眼泪不住地往下流。走了不远，身后传来女孩急切的声音：
1: 哎，大头，你等等，等一下。
0: 怎么？难道自己还有机会？大头满怀期待地回过头：
1: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句，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喜欢你的。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归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1: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别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2: 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而你绝不反抗。
6: 金灵，你先把剑收引。
7: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8: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7: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8: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共产党人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那在我国拍摄的很多影片之中，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影片也有很多。

经成为文艺工作者的竹春花，随剧团到故乡浙江农村一带演出，与解放前就已离开唐经理，回到故乡的邢月红重逢，二人和好如初。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其实影片中春花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的情节，是以田汉扶持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作为原型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在拍摄《早春二月》时，收到了出演《舞台姐妹》的邀请，当时还有北影厂的导演约他拍片，他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便写信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梅替自己定夺。陈部长回信说，舞台姐妹是文化部的重点影片，谢芳出演该影片会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芳便决定到上海拍摄舞台姐妹。在影片《舞台姐妹》中，扮演邢月红的是著名的越剧女小生曹寅娣。当年青春年少的曹寅娣，以她充满古典书生气质的英俊扮相和醇厚的嗓音条件，在越剧舞台上一炮而红，因此谢晋毫不犹豫地请她来饰演邢月红。在拍摄邢师傅去世的戏时，曹寅娣高度集中思想酝酿情绪，以至于导演喊停之后，他还沉浸在角色之中，越哭越伤心，被剧组同事们戏称为哭冠军。在影片中扮演竹春花的谢芳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舞台姐妹》的插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荣。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在这样一个瞌睡的午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上午刚刚下过一阵雨啊。现在外面天色有些阴沉，这样的天气最容易打瞌睡哈。如果各位正在开车上路上行驶的话，要注意，如果确实疲劳的话，把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
2: 对，当然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会儿正好是午休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刚刚起床，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或许有些朋友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开启今天下午的这个一天的这个工作了。
3: 对，
2: 今天正好又是周一，也是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第一个工作日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万事顺遂啊。
3: 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留言，可以打电话0357203996，2039699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

0: 听见临汾，这个点开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情况，点击关注会有不同的内容来推荐给大家的。
1: 对啊，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天气是愈发的凉快了？特别是在早晚的时候呢，小风吹的人身上呢是凉飕飕的。所以在今天聊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太喜欢这样的些夏天了啊。昨天晚上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开空调啊？就是窗户一开，这风吹进来都是凉凉的一种感觉啊。
0: 哎，对，这两天这个天气没有那么温度那么高哈，但是湿度会比较大一些，体感呢会比较黏腻一些，还是提示各位在这个家里要做好这个家里的清洁，空调可以改成这个除湿的模式，会让我们这个所处的空间里会舒服一些，干爽一些的。
1: 对，那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在我市的一个天气情况。在预计未来三天受到高空槽、低层切变线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我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天气呢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后呢，记得携带雨具，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
0: 对，目前正值汛期，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注意安全。还有就是要备好雨具啊！这两天这个雨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状态。看到天气预报，接下来这么几天当中一直都是有雨的状态啊，雨，几乎每天都要下雨啊。今天上午11点钟，这个雨啊就下得很突然。早上还觉得今天应该不会下雨了吧？没想到11点快。40多这个左右哈，来了一场大雨啊，打乱了很多人的脚步啊。
1: 对，当然夏天这个雨可能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稍微等那么一小会儿，可能就雨过天晴了。
0: 对，
1: 接下来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29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那么在明天的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最低是23摄氏度啊。
0: 对，确实啊，有了这个初秋的感觉，温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啊，湿度大，大家有这个有人调侃哈，这两天出门感觉像什么样？像被老牛舔过一口一样，哎，就是黏黏腻腻的哈，
1: 就感觉像去了南方的那种情况
0: 一样。哎，对，这个阴雨天气啊，给人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这个，有这种南方的感觉的。但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两天这个空调不用开那么低了，哎，有适时的开窗通风，还是刚刚说到的，可以把家里这个空调打开除湿的模式。哎，经过我本人这个亲自验证啊，这个模式相对来说还是很舒适的啊，
1: 对，
0: 而且很省电。
1: 对，而且这个除湿的这个模式，一方面就是室内的温度它不会特别的高，
0: 哎，对，
1: 另一方面呢就是湿度也没有那么的大了，
0: 哎，是的，
1: 不会觉得有黏黏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所以如果说回到家里想开启空调的话，大家在这段日子当中可以使用除湿模式。
0: 老朋友洪阳说啊，胖女靓男，胖男靓女。
1: 欢迎胡杨朋友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秋水碎梦刀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主播好，
0: 哎，
1: 欢迎大家能够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天来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欣赏到各位喜欢的一些歌曲啊。
0: 哎，是的，是可以点播歌曲的。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啊，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啊？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有些人就不太适合去外头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哎，参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社区的活动啊，朋友间的聚会啊，哎，人家可能就是一个人在家呀，养养花，哎，养养猫，哎，是不是有这种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再或者就是自己去跑步啊，哎，去。这个野外露营啊，哎，都是这种自娱自乐的办法。
1: 对，大家在这种繁忙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独享的那种生活呢？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静静的一个人去待在一起，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大家所喜欢的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吧。
0: 对。
1: 刚才齐泽不是说到了吗？养花、撸猫、撸狗，
0: 哎，是，
1: 做美食，
0: 哎，
1: 这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这就是自娱自乐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了，说我就想在家里待着。
0: 哎，对，秋水孙梦刀就说哈，待在厨房里捣鼓，哎，喝茶
1: 啊，
0: 哎，确实是属于这个自己的时间，哎，自己放松的时刻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每次这个周末的时候，人家开车就走了哈，
1: 走
0: 去徒步，哎，
1: 啊，
0: 一个人就带上自己的这个装备就徒步去了，
1: 哦，
0: 哎，周末这个周天。 周五下午就走了，哎，下班了，然后周天下午再回来啊，
1: 哦，
0: 就觉得这个度过自己的个人的时间。
1: 嗯，大家喜欢一个人自娱自乐的这种生活的，还是喜欢就是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有人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0: 嗯，
1: 那你喜欢就是闲暇的时候一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共同去做呢？大家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0: 哎，对于社恐的我来说哈，就是与其就和别人在一起，
1: 嗯，
0: 扭别扭的待着，
1: 嗯，
0: 哎，还不如自己回家，哎，泡杯茶，
1: 嗯，
0: 哎，把自己的花打理打理，
1: 嗯，
0: 哎，这样来的更轻松自在一些啊。
1: 但是我发现，在我的印象当中，你然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不是通常喜欢和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喝着小酒，吹着这个小牛？
0: 啊，那个是就怎么说呢？一个月有那么一两回吧啊。哎，就以前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喜欢这样的感觉。
1: 哦，
0: 自从这个而立之年过了之后，就发现，
1: 嗯，
0: 还是喜欢独处一些啊。
1: 就平时生活比较繁忙一些，
0: 嗯，
1: 难得有自己能够一个人静下心的那个时刻，可能在那个时刻，大家就会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啊。
0: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啊？
1: 嗯，
0: 那当然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点播歌曲，我们节目这个时长是两个小时啊，之前一个半小时会觉得仓促一些，没有这个完整歌曲的推送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节目时长延长之后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点播歌曲的机会，会把完整版歌曲送给你的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呢，就来听听这首自娱自乐送给各位，
0: 对，来听这首歌曲。

0: 这首歌很应景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符合今天这个天气和我们的心情啊。
1: 嗯，
0: 天气有些闷热，然后呢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困扰啊麻烦，让自己心情很郁闷啊。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去自娱自乐，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合适的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和区间里啊。
1: 对啊，
0: 嗯，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的这种生活，有时候真是难得能够有跟自己独处的这个空间了。
0: 哎，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空间当中呢，大家可能不能干坐着发呆呀，一定要会想到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通过自身的这种完成来获取一定的这种愉悦感啊。
0: 哎，对，没错，确实啊，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确实会遇到这种哎孤独的时刻，
1: 嗯，
0: 这种觉得无聊的时刻，觉得麻烦的时刻，大家是如何消遣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养花种草是一个方法，喝茶是一种方法，做饭是一种方法，
1: 嗯，
0: 去徒步是一种方法，
1: 嗯，
0: 去锻炼是一种方法，哎，去哪怕我们去自己去吃个火锅啊，
1: 嗯，
0: 也是一种方法啊。
1: 对，
0: 之前还看过这样的一篇文章，
1: 嗯，
0: 孤独的几个等级
1: 啊，
0: 哎，一个人去吃火锅，哎，一个人散步，
1: 第五个等级了，
0: 哎，是吧？还有这个一个人去医院，哎，对不对？就是大家当时分了等级啊，
1: 嗯，
0: 当时我觉得确实还觉得它是一个去切中我们内心的，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啊，就是你一个人时间久了之后会发现其实这些事情你自己干也不觉得孤独啊。
1: 对，因为你慢慢的就习惯了嘛，
0: 对，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了，
1: 啊，对，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很多快乐其实都是要靠自己哄出来的，
0: 哎，对，
1: 当没有人去陪你疯的时候呢，你怎么跟自己就是玩起来能让自己的身心愉悦起来呢？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自娱自乐啊。
0: 哎，吃饭一个人，这个有一首歌好像就有这样的歌词啊，一个人吃饭，
1: 嗯，
0: 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哎，等我回忆一下哪首歌曲，大家也可以提示一下 啊当年这首歌我记得还比较深刻一些啊，
1: 啊，一会儿我们来搜索
0: 一
1: 下，一
0: 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空间，
1: 嗯，
0: 哎，是吧，哎，越来越清晰了啊，可以分享一下来提示一下我啊，这首歌突然间想起来了，
1: 是那首完美生活吗？
0: 好像不是啊，一个女生唱的，哎，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空间，
1: 嗯，
0: 哎，怎么怎么怎么样，后来还唱了很多啊。
1: 对，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管你是一个人的这种孤单还是一个人的狂欢，在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呢，都希望大家能够走进节目来说说你自娱自乐的一些好的一些方式，
0: 对，
1: 或许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回忆起自己从前的那些美好啊。
0: 哎，是的，我们一直说自洽哈，
1: 嗯，
0: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词语呢？就是和自己和解，
1: 嗯，
0: 自己和自己有一个深度对话，哎，学会自洽，
1: 嗯，
0: 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就是迎刃而解的，有很多事情就不用纠结于自己内心了。
1: 对，有时候在自驾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人就不断的去复盘呢？
0: 哎，对，
1: 嗯，这个复盘是有度的，是吧？
0: 哎，还有这个复盘就很让人痛苦啊。
1: 对，
0: 对，本来就是没事了啊，你在复盘他怎么怎么样，他那句话什么意思呀？哎，他那句话就是是不是针对我呀？哎。就越让人深陷
1: 其中，啊，有点内耗了，
0: 对，所以说就是不要陷入到内耗当中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想在今天节目当中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完全给你自由的这个十分钟，你不用工作不用管孩子，那你最想偷偷做什么一些奇怪的一些事情呢？
0: 嗯，
1: 比如说能让你自娱自乐就开心起来的那些事儿，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哎，
1: 那先问一下这个齐泽吧，嗯，就是如果说给你十分钟的这个时间，你会去做些什么？
0: 睡觉啊，当然是睡觉，这个天气
1: 十分钟
0: 就适合睡觉啊，哪怕这个睡五分钟也算啊。这样的天气你看就适合躺在床上啥也不干啊。
1: 啊啊，也适合再配个火锅，喝个小啤酒。
0: 十分钟也不够啊。
1: 时间虽然说是很短，但是大家会想到用自己喜欢的一些方式来度过这短短的十分钟吧。
0: 哎，是的，主持人浩东说哈，徐主播呀，心灵鸡汤时间没错啊。哎，我们下午这个心灵鸡汤的时间，这样的感觉刚刚好啊。
1: 嗯，
0: 午后光阴，哎，这个大家在午睡醒之后听到我们这段鸡汤分享，哎，这个心灵觉得变得丰盈了，哎，自己的人生哎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难了，对不对？
1: 哎，
0: 也是我们的成功之处啊。
1: 对，老猫朋友说，哎，咱俩座位是坐错位置了吗？
0: 嗯，
1: 坐反了。今天是我来主导这个电脑。
0: 哎，对，哎，就是浩东说哈，齐主播坐左边，好奇怪的感觉，
1: 嗯，
0: 奇怪就是一会儿适应了啊，适应就好了啊。
1: 以后常常他会坐在我的右边，大家习惯就好啊。
0: 对，这个欧阳一心说啊，工作一天回到家，一个人静静的躺在沙发上，听着黑胶唱片，哎，很有品质啊。
1: 啊，他是一位音乐老师，
0: 对，
1: 是在广州工作的一位音乐老师，啊，
0: 对，很有品质啊。我当年有过这个买黑胶唱片，
1: 嗯，
0: 买这个唱片机的这个冲动啊，
1: 嗯，
0: 奈何一看价格退缩了啊，
1: 还是买几盘磁带回家听。
0: 哎，对对对对对，啊，一看这个价格退缩了啊。
1: 嗯，老猫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时间充足的情况下，说本猫呢会在他家的这地下室里看电影，
0: 哎，也是。

0: 独处的光阴当中的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啊，
1: 一看就是一个大 house，
0: 哎，大户人家，
1: 对对对，
0: 地下室还有这个影音室啊，
1: 对，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你日常生活当中自娱自乐的一些好的一些办法，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啊。
0: 对，这位叫同学的朋友说，点播一首张远的《第一次做人》，哎，曲慧莲帮你找到了
1: 啊，
0: 哎，张远确实有这么一首歌啊，
1: 对，这是在歌手2026年第10期的舞台当中呢，张远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那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来关注的话，那你可以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啊。
3: 我们叫做“听见临汾”，找了之后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的情况。也可以点击这个关注。注哈，下一次开播是有提醒的。现在目前啊，这个互动最快的方式就是在这个抖音评论区留言，我们会马上看到啊。
2: 对，
3: 大家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天心情怎么样？也可以分享啊。
2: 嗯，
3: 今天这个话题啊，说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办法？
2: 嗯，
3: 也可以欢迎大家参与到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哎，就是老猫说啊，下雨了不能跑步了。
2: 嗯，
3: 哎，还下吗？我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下雨啊。
2: 啊，可能因为下雨的这个原因，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说明天要下雨了，然后就松懈下来了，
3: 对，
2: 就不想那么早起床了，是吗？
3: 还有一个叫老口的朋友啊，说猫叔下午好，你俩是这个亲兄弟哥俩吗？哎，还是有什么什么
2: 好朋友呢？
3: 好朋友呢哈。哎，突然间多了一位这个我们熟悉的朋友的朋友啊。
2: 对，那也希望正在观看听见临汾的一些朋友们，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这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3: 哎，
2: 也可以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3: 对，
2: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一些好的一些方式呢？
3: 哎，说到今天这个自娱自乐啊，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孤独的感觉。
2: 嗯，
3: 自娱自乐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丰富多彩的。
2: 对，
3: 现在啊，就我觉得啊，一个人是最好的这样一个独处的方式。
2: 嗯，
3: 就不是和大家在一起那么的客套啊，喧嚣啊，表面看着很热闹，但是内心很孤独。哎，你真正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会发现我自己内心是丰盈的，哎，然后我的世界是安静的，哎，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喜欢了。
2: 是，可能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独处的那种感觉吧。
3: 对，
2: 虽然表面上看见是一个人是有点孤单的，
3: 哎是，
2: 但内心是非常的真实和舒服的哈。
3: 没错，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人去吃个火锅啊？
2: 我还真
3: 有，我真有啊，
2: 我还没有，
3: 我一个人去的啊。然后人家对这个店家还说，有没有给你在对面放一个娃娃呀？哎，我说不需要啊，我一个人挺享受的。
2: 要放一个娃娃，估计
3: 对
2: 打卡的朋友挺多的。
3: 哎，是，你看你一个人去啊，就不用顾及对方有什么样的情绪。
2: 嗯，
3: 哎，你会吃的很舒服啊。
2: 嗯，
3: 吃的这个饭，吃饭过程当中会专门去享受，认真享受这样美食的这个感觉啊。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啊。其实说到自娱自乐，不是说你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伴儿了，其实它也是自我取悦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能够放松身心，不依赖他人的陪伴，或者说外界的一些评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呀，
3: 哎，是的，
2: 或者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呢，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3: 哎，是的，你看这位朋友就很有共鸣啊，这位叫吴潘的没烦恼的朋友说，享受孤独
2: 啊。
3: 哎，确实是啊，享受独处。
2: 嗯，
3: 独处并不等于孤独。哎，这个不能画等号啊。
2: 对，
3: 你看我独处这么多年，也不等于回家之后就孤独啊，是吧？回家之后这个干的活还很多啊，把这个家里收拾一下，哎，小猫小狗收拾干净，哎，这个花花草草打理一下，
2: 对，
3: 这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我觉得很丰富的这个感觉啊，甚至还有点累啊。
2: 啊，所以说嘛，齐主播的这个生活呢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3: 对，
2: 他会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养那些花花草草呀，小狗小猫呀，就是每次一回到家看到自己精心培养的那些花草，就是在那个盛开的那个时刻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是开心喜悦的。
3: 哎，是的，没错，这个生活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的。
2: 嗯，
3: 哪怕一个人，哪怕孤身一个人，也要把这样的生活过得这个活色生香啊。
2: 是，没烦恼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是听听广播。
3: 哎，就这些也是很好的方式啊。
2: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狗听友也发信息说他是曙光的，我是蓝天的。
3: 一个曙光救援队，一个蓝天救援队啊。
2: 对对对。
3: 哎，通过我们直播间认识了是吧？
2: 嗯。
3: 这俩名字起的，老让人觉得你俩认识啊。
2: 好。 这个爱佳佳
4: 哦，看到你的消息了，下午好，欢迎能够走进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3: 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点播歌曲啊，可以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这位叫 A 的朋友说想听花海，哎，周杰伦的花海，我觉得也是这种听过之后让人心情愉悦的歌曲，
4: 对，
3: 就像置身在花海当中一样。
4: 对，最近有一个地方特别特别的火，就是那个花坡嘛，
3: 嗯，
4: 也就是说被抖音的一下子就带火了。
3: 对，
4: 有些朋友去那个七里玉的时候，然后再往后走就是人道村，然后再后就是这个花海啊，
3: 对，
4: 花坡。嗯，啊，就是说你在那儿去照相拍照特别出片呢。
3: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市区也有啊，滨河南路这边也有一个，
4: 嗯，
3: 是月季花海
4: 啊，嗯，
3: 蔷薇花海
4: 啊，
3: 哦，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已经逐渐凋零了，下一波花还没有开出来啊。
4: 嗯，
3: 之前有朋友去打卡，哎，确实景色很美，走在这个花海当中去拍照打卡，啊，有一种这个沁人心脾的感觉，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这样的月季花的香味啊。
4: 嗯
3: 嗯，
4: 不知道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家长都着带着自家的孩子去出游了呢？如果说你已经出门了，然后回来的这个路途当中，也可以来聊聊你的这个感受啊，说说你去往目的地，你的这个体验感如何啊？
3: 对，应该就是人山人海的状态啊。
4: 对，
3: 到暑假，
4: 对，
3: 各个景区都是排队啊，人流啊，是吧？
4: 是，越是到这个假期的这个时刻呢，可能就是孩子们放假了，有很多这个家长呢，嗯，也会请年休，然后陪孩子呢去外出啊。
3: 哎，是的，
4: 嗯，
3: 大家这两天避开去北京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两天北京温度也比较高一些，
4: 对，
3: 而且景区都很大
4: 啊，
3: 而且排长队，
4: 嗯，
3: 我就看到已经刷了好几条了哈，
4: 啊，
3: 孩子已经不想玩了，妈妈一巴掌，哎，就是不想拍照啊，一巴掌，就是孩子哭丧着脸把照拍了，打完卡我们一起回家啊。确实天气炎热啊，提示各位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哎，选择一些这个小众的景点啊，
4: 嗯，
3: 或者说选择避暑的地方去啊。
4: 对，
3: 扎堆去这个大景区，你会发现排队的时间比你游玩的时间要长啊。
4: 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景点啊，因为我今天再去刷这个视频的时候也看到这个长城啊，
3: 嗯，
4: 人非常的多，从早上8点钟已经排队，然后到12点的时候呢才刚刚爬上去啊。
3: 哎，确实啊，
4: 就是阳光就是在那种照耀之下，你知道吗，就恨不得有个这个阴凉的地方能够让你坐下来休息片刻，但是一点都没有啊。
3: 哎，实在不行可以选择这个近处的出游啊，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当天去当天可以回来的，节省在路上的时间哈。
4: 对，
3: 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做好提前的规划。
4: 嗯，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花海》。

0: 虽然说这首歌已经上线很多年了，但是每每在聆听到的时候呢，就是画面感非常非常的强啊，就仿佛在我们的眼前呢，就是有一片这个花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给人带来的就是一种愉悦身心的一种感觉啊。而且我发现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把这首歌呢设置为自己的这个铃声啊。
1: 对，想起了一位故人啊，是吧？哎，对，就是这首歌它的铃声，一打电话就这首歌就想起了。
0: 对，他也是我们的师傅哈。
1: 哎，对，没错哈。看到我们平台里有朋友发出来信息。欧阳一新说哈，本周末哈白海豚会登陆17级啊，有台风，提醒这个沿海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注意安全啊。
0: 嗯，
1: 之前的台风叫红霞，也有网友调侃说，你看一听名字我觉得就挺厉害的
0: 啊，
1: 为什么呀？因为我妈叫红霞，哎，我大姨叫红霞，我大姑叫红霞，都挺厉害的啊。
0: 是家中比较厉害，
1: 对对对，
0: 这个角色的名字叫红霞，
1: 都不是擅长啊。虽然是调侃，也是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个还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他说这个登陆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和这个风速啊，我们还是要以这个气象局的预报为准，现在只是预测啊。
0: 同时他也说的，说齐哥呀，这么壮的这个身材应该是吹
1: 走的。对，你看我就找到了我适合的这个角色哈，我适合作为这个台风预报员啊，我站在那儿应该吹不走啊。对，之前也看过这样的报道，一个瘦的记者在那儿就容易就站不稳啊，而且被风刮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凌乱的感觉。后来换了一个这个稍微胖点的记者，人家就是稳如泰山了啊。
0: 你可以抱着大树。
1: 对，就是可以从这个记者的这个身材上看出这个台风的强度啊。
0: 好吧，我看到欧阳朋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说是容祖儿。

0: 做家务了，哎，或者说某一个方面有所特长，哎，我觉得就是一种成功啊。
1: 对，多看孩子身上的这个优点嘛，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啊。
0: 哎，是的。
1: 其实有时候就是家长可能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关于吃饭这件事情，家长可能就说：“哎呀，我吃饭都吃完饭这么长的时间了，这孩子还磨磨唧唧，根本就吃不完呢。”
0: 哎，教大家一招啊，就你吃完了，就是他都吃完了，他还在吃，盘子碗都撤了，他碗里倒了，吃不饱就吃不饱，那撤他两次就记住了啊，都不用打，不用骂。哎，你吃不完我们就收摊儿。哎，你吃不上了，吃两回饿他就知道了 啊。
1: 关键是家里这零食比较多，根本就饿不着，
0: 还是比较有用的、啊、这个方法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容祖儿的今天刚刚上线的这首歌《等等等等》。

0: 一首新歌啊，来自这个容祖儿演唱的等等等等，哎，粤语歌曲，我觉得有一种这个粤语舞曲风格的感觉啊。
1: 对，这个节奏是非常的有节奏感的，而且很灵动啊。
0: 对，
1: 再搭配上他标志性的这种磁性的嗓音，瞬间就把我们带入到一种既期待又甜蜜的恋爱的氛围当中了。而且细细你去品味一下，这个歌词是十分细腻的，就是把那种在爱情当中的小心翼翼，渴望靠近但是又怕打扰的那种微妙的心理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啊。
0: 一首新歌来自容祖儿的等等等等，喜欢的话可以收藏在歌单里啊。孙雨辰说啊，我听不懂题的时候我妈就要拿棍子了。深有同感啊。哎，小时候没少挨过揍啊。
1: 嗯，
0: 对。
1: 妈妈没说自己先读一遍题目吗？读完之后自己是不是有了新的理解了？
0: 哎，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提示家长朋友们啊，不用这个过于关注分数啊，他有所成就有所发展，我觉得应该看到应该鼓励啊。
1: 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人们会觉得很简单的一道问题，但是为什么孩子就是想了这么久或者教了好几遍都还没有会呢？那你

0: 是从你个人的这个角度，从成年人这个思维去考虑这道问题的。那对于小朋友来说，他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也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5: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6: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3: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今天的这话题呢，就是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一些好的办法吗？
4: 对，没错，周一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比较繁忙一些哈。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来放松一下心情啊。可以作为伴随式的放在身边，听我们俩说一说，然后听一首歌曲啊。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方法很多，也很简单，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2039696 2039697来电话的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听见林粉，这个打开之后是可以听，可以听也可以看啊。
3: 对，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从15点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的时间，也就是说2个小时的陪伴。那也希望大家能把更多的一些快乐送给各位啊。那么同时在聊到今天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3点钟的下午茶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他一个人在 K 歌的时候呢，会连唱4个小时不带停的，说服务员呢都给我送这个果盘了。
4: 那确实得送一盘啊一个人能唱4个小时我觉得一个人最多唱2小时就是极限了啊。
3: 练歌呢，
4: 我是服务员，我也送你一盘啊
3: 这是要参加什么比赛吗？这么疯狂的去练歌
4: 对，有人就喜欢唱歌啊，有人就喜欢这样的氛围，但是又不喜欢旁边有人打扰，就把一个人关在里头，就是来唱啊，开唱一下
3: 啊。不想在就是下面有观众为你来进行这个鼓掌吗？
4: 对，就是有人就喜欢这样的氛围啊。
3: 啊，
4: 我一个人唱过瘾，不用在意别人说我唱的好与不好、
3: 啊。但是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得把自己的嗓子给保护好哈。
4: 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啊？如果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好的办法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也可以来我们分享分享啊。
3: 是，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床台上的小鸟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平时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躺着去听歌，他说我觉得听歌真的是

0: 能够放松身心的，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自然卷的歌曲，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1: 哦，这首歌很久了哈，当年这个我记得是零几年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特别火啊，
0: 非常青春的一首歌曲，
1: 很可爱的一首歌。
0: 对，能让我们想起就是曾经年少懵懂的那个时刻，
1: 对，
0: 那些美好的一些回忆啊。
1: 骑着单车的那段甜甜的爱恋
0: 啊，
1: 纯纯的爱恋啊。
0: 你看，说出这个当初的那些甜甜的爱恋，我看到齐泽在说这段话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嘴角上扬啊，掩饰不住的那种喜悦之情，
1: 羡慕别人哈。我当年这个骑自行车，后来就没有坐过别的女孩啊。
0: 好吧，现在坐也不迟。
1: 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自娱自乐的好办法啊？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
0: 是，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一首歌，也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对，
0: 你看已经进入这个八月份了，也就是在暑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孩子们，包括一些家长也会带孩子们去走进这个电影院，去看一部刚刚上映的一些电影。那目前呢，我关注到就是据网络平台的一个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和预售已经突破了是有60亿元，超去年同期票房的这个数据啊。
1: 嗯，今年暑期档有这个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多种类型，其中喜剧影片格外的亮眼。这两天一部动画就很火啊，名字叫《八仙》，
0: 对，
1: 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故事来展开，在紧密的笑点之外传递出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生活的热爱啊。就是这部影片目前哈，就评分比较高，
0: 对，
1: 猫眼9点多了，这个豆瓣8点多哈，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可以分享一下。
0: 是，如果说你已经走进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的话，《八仙》这是一部动画电影啊，也可以来分享你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啊。
1: 对，
0: 当然我看到了，就是有报道呢说这部影片呢还将会登陆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等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了。
1: 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档这个暑期动画啊，名字叫浪浪山小妖怪，质量就不错啊。
0: 对对对。
1: 今天这个八仙也是以黑马之姿再次这个在荧屏当中创造了一个关于票房的一个好成绩啊。
0: 是，特别是家里有宝贝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孩子走进影院来关注一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走进影院去看一部影片，确实和我们在这个电视当中，或者说在你的这个手机当中去看，这个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对，没错。这个孙雨辰说哈，我放松就玩三角洲，每天要控制时间啊。看到这个他的头像啊，应该是一位小朋友
0: 啊。
1: 哎，这个每天要控制时间啊。
0: 对。
1: 哎，防沉迷啊。
0: 对，要不然妈妈就说呢，听不懂题的话，我妈妈就会拿着这个棍子。
1: 哎。
0: 那你在放松玩这个三角洲的时候，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1: 应该也会拿棍子啊。
0: 对，是不是会一味的去强调看时间啊？玩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个小时这可不行了啊。
1: 哎，每天固定时间啊，就是只有半个小时可以玩手机啊。
0: 对，还有就是在放了暑假之后，可能孩子们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吗？
1: 对，
0: 除了完成一天的这个作业功课之外，可能大部分的一些时间，有些朋友就会面对这种电子产品啊。在暑假期间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也别忘了就保护好视力，多去户外参加一些户外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没错，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电影啊。
0: 嗯，
1: 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第二位的成绩。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的这个画面当中，唤醒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这样一个记忆。功夫女足，我有朋友去打卡说质量还不错，
0: 对，
1: 而且情怀满满啊。
0: 是，有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为了周星驰然后走进了这个影院啊。
1: 嗯，
0: 同时前天的时候还是大前天跟浩东去上节目嘛，然后他也说到了，说他身边有些朋友都是二刷了，第二次走进影院来看了这个功夫女足啊。
1: 对，没错。
0: 嗯，
1: 那在这个八月份啊，也会有这个年会不能停二，
0: 《
1: 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线，就是昨天上线，一号上线的这个《年会不能停二》，也是一部喜剧电影啊。
0: 对，
1: 大家如果这个最近觉得压力大呀，不是那么开心啊，可以走进影院看看这部影片，你会捧腹大笑的。
0: 对，因为这部影片它讲述的就是辛劳打工人去相见，整活不能停的一种爆笑喜剧电影。当刘奔遇上马杰，就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呢？婉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那也走进这个电影。 影院当中我们才能够关注到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你在现实当中可能就是亲眼目睹的，或者说你亲身经历的，都会放在大荧幕上啊。
1: 对，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将会在8月8号

0: 上线，以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和初入长安的这个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哎，也是一档动画电影啊。
1: 电影呢也会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一场融汇了有东方美学，满载的就是一种奇思妙想的一种听觉试验盛宴，还有视听盛宴啊。那山那水这部电影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是期待已久了？这应该算是一部纪录电影，是在8月15号的时候呢会来进行这个上映的。大家在观看这部影片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想到那句话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在那片土地上，在浙江也发生了很多真实而深的一些变化，就山更绿了，水更清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了自己新的生活啊。
0: 对，接下来关注啊，动画爱情电影名字叫做去你的岛，将会在七夕上线，讲述了面包店老板王吉香被千纸鹤引入到神秘小岛，却发现前男友阴险已经就关于他这个记忆沉默的兔子，就是也是很有脑洞大开的感觉啊。
1: 对，就是为了拯救困在于岛上的昔日爱人吗？他必须一间一间的推开尘封的屋门，然后就检视早已消散的那种回忆了。这是一部动画爱情电影，在七夕的时候，你和你的爱人和恋人呢走进影院就可以看一看。
0: 对，还有这个惊悚冒险的电影逃出绝命岛绝命街将会在8月14号上线。如果大家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惊悚题材的悬疑题材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啊。逃出绝命街，
1: 对，这是在8月14号来进行这个上映的。还有一部动作冒险电影名字叫做奥德赛，也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呢来进行这个上映啊，就是把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了大荧幕。
0: 对，大家关注哪部电影了，或者说已经去看了哪部电影了，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老朋友风雪白来了啊，说没啥方式，主要是听广播，听秦老师节目好假啊。那天问你连我那个点都不知道啊，就是来人啊插出去。
1: 对，你看人家说秦老师上次跟浩东聊他结婚生娃的事儿呢，可为啥他让我和你去说呢，还带着一副很拽的表情。
0: 对你看，
1: 这怎么说呢？
0: 对，好多主播现在啊就是有
1: 晒幸福，
0: 晒幸福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啊，感觉刚刚好啊。对，我回家还是一个人啊，推开门还是我自己啊。
1: 你这是自娱自乐吗？刚好契合今天的这个话题。
0: 对，欢迎这位老朋友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域当中哈。很久就是关注我们节目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了。
1: 对，孙雨辰呢也发了信息了啊，人家放松就是要玩三个小时，那这三个小时一定要分开玩啊，
0: 对，
1: 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视力、啊。
0: 那挺过瘾的啊！给我一下你妈妈的联系方式，我给她个建议啊。这给你十分钟时间。
1: 好，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自娱自乐的那些好办法，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来自阿四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对，来听这首歌。

0: 来自阿斯和林宥嘉合作的《致姗姗来迟的你》一首好听歌曲的分享，里面也有这个关于自己一个人的描述哈。
1: 嗯，
0: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我并没有觉得孤单，确实是啊。
1: 对，
0: 独处不等于孤单，哎，对不对？
1: 对，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给单身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力量啊。就算是吃一个人的饭，刷一个人的碗，也依然可以享受生活，因为世界上那个快乐就是独属于你的。
0: 哎，是的，也要相信啊，接下来也会有好事发生，会有对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啊。
1: 嗯，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想把更美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充实的快乐的过好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啊。
0: 对，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方法啊，
1: 嗯，
0: 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互动一下。
1: 嗯，
0: 那接下来关注的是一条这个关于景区时间调整的信息啊。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出行的这个情况会多一些，来关注一下啊。
1: 对，这是关于太行山大峡谷景区根据暑假运营的一个实际，从2026年的8月2号开始呢，对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景区开园时间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开园的时间，这三个地方啊，像八泉峡、红豆峡和青龙峡开园时间呢调整为7点。那么八泉峡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是在16:30，红豆峡、青龙峡停止售票、停止入园的时间是在17:30。当然还要提醒大家，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的天气啊、客流管控等等一些特殊的情况，景区呢会根据实际的动态来调整运营时间，所以请广大的游客可以合理规划下自己的行程，预留充足的游览时间，错峰安排出行。当然也希望各位去景区游玩的过程当中呢，自觉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文明有序来进行游览啊。
0: 对，这边是有一个时间调整，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
1: 嗯，
0: 可能是提前一些了，大家这个提前去做准备啊。
1: 对，这是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啊。
0: 对，
1: 有朋友就说到了，在这个炎热夏天的时候呢，去有山有水的一些地方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凉快一些啊。
0: 嗯，
1: 所以说太行山大峡谷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暑假出游的时候的首选旅？
0: 对，但是现在正值汛期啊，我们再去这个水边玩耍的时候，
1: 也
0: 是要把这个安全放在首位啊，多想一想，哎，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这个项目是不是安全，
1: 嗯，
0: 再做出决定啊。
1: 是，
0: 老朋友一仙爱佳佳说想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
1: 嗯，
0: 哎，曲库里会帮你找到这首歌曲的。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歌曲，今天的音午后是光阴正在进行当中，都可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把那首歌送给你的啊。
1: 嗯
0: 嗯，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张韶涵的这首暮色回响。

0: 来自我们抖音评论区一千爱肩胛老朋友点播的暮色回响，张韶涵的歌已经送出了，也是电影《默杀》的主题曲。当年这个电影上线的时候，就预测这首歌能火啊。
1: 对，
0: 然后后来就各种翻唱也把这首歌推得更火了。
1: 嗯，是啊，每每在听到张韶涵那些歌声的时候，她的那个声音真的是有一种这种穿透力的感觉啊。
0: 嗯，没错。
1: 所以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再结合一下那个剧情，
0: 对，
1: 是不是觉得心里还是有点那种心有余悸啊？
0: 哎，是的，就是跟着剧情，跟着这个镜头走。
1: 对，
0: 有些这个电影，即便是过去很多年了，
1: 嗯，
0: 我们一样能够想起里面那些这个电影配乐啊，
1: 对，
0: 或者是这个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
1: 嗯，
0: 这也是这个电影给我们留下来的后续的一个延续啊。
1: 是，有些就是因为这部剧，然后又火了一首歌；有些呢，就是因为这首歌，然后带动了整个剧啊。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随着自己的心情的不断的一种变化，而会对不同的歌曲呢，会产生一些喜好啊。当然比如说在你心情比较平稳的情况之下，就是你听不管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你的心情都是那种愉悦的一种感觉。当你有一点点伤感的这种状况之下，你再听到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可能会带来两种可能吧。一种呢，就是随着这种节奏感强的这种音乐会带动你的情绪，会让你在那种沮丧啊郁闷那种情绪当中呢给跳脱出来。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就会听完之后就会觉得太燥了，
0: 对，
1: 真的需要静下来的一种感受啊。
0: 哎，是的，没错，就听歌的时候要跟随我们这个情绪来转变一下哈。你这会儿情绪不太好，就听一些这个稍微缓和一点的柔和一些的歌曲。如果你这会儿挺兴奋的，听一些这个摇滚啊快节奏的歌曲，让你更快乐一些啊。
1: 对，
0: 哎，就是适时的做出调整啊。
1: 对，不过这会儿在路上去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啊。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跳播的就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下午的16: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的心情如何呢？可能有些朋友忙碌一天的这个生活了，有些朋友呢依然还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开展自己下午的这场工作啊。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节目，能够收获属于你的一份快乐和开心。
3: 嗯，看到这个外面的天色依然是比较阴沉的，可能还会有降雨出现，提示各位做好防风和准备的工作。
2: 嗯，
3: 哎，下雨天我觉得也适合听听歌，哎，让自己放松放松啊。
2: 对，
3: 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里，现在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在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哈、
2: 嗯、
3: 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电话当中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打电话0357-2039-6962-0396-9697，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现在搜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情况。
2: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孟子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们家那个小家伙啊现在呢正在自娱自乐呢，说没人陪，没人陪他玩，他就自力更生，自己逗自己，不用人去陪伴，自己找到一些乐趣，蹲坐在地板上，伸出小爪子扒拉豆子啊，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嗯、这是属于小宠物的一种快乐、啊、
3: 对，应该是小猫吧，是吧、
2: 嗯、
3: 这个自娱自乐的时间哈、啊。当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或者说你在独处的时候容易会做哪些事情、
2: 嗯、
3: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哎，泡一壶茶，哎，听听音乐，哎，就是和朋友们聊聊天儿，独处的时候，或者说，哎，这个看看电影儿，哎，都是可以放松自己的方式啊。
2: 对，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他独处的方式呢，就是读书啊。他说，爱自己爱读的书，读自己爱读的书，然后呢，读自己想读的书，最后呢，读自己需要

0: 的书，说一个人的时候呢，翻一本书，书能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还能够增强我们的思考能力。说看完一本书的话，就如同得到了和作者的真传一样，似乎自己的技能又升了一级，就是那一种带着成就感的一种快乐啊。
1: 对，现在很多家庭装修啊，都没有这个电视墙这个说法了。
0: 对，
1: 就把这面墙做成了这个书架。
0: 是，
1: 哎，放上满满的书啊，就是家里的这个氛围一下就变了哈。
0: 对，
1: 而且没有这个茶几了，没有固定的这个沙发了，哎，就是大家就放在这个位置，中间放一个长条桌，哎，两边放上椅子，哎，这个就空间就属于我们读书的空间，家庭在一块儿聊天的空间。哎，就好像比放电视更实用一些啊。
0: 对，其实有些朋友就说到了，虽然说家里一直都是挂着这个电视的，但是可能打开的这个几率和频次呢，不是特别多啊。
1: 没错。
0: 那么同时，如果说想让孩子去多读书的话，一定会要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才可以。
1: 对，说到这个啊，我家电视就是春节期间开了几天，然后就歌手开播的时候开了两次，到现在都没有再开过啊。歌手，你看为什么中间弃这个综艺了呢？就是越追越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了啊，不像以前
0: 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没有晋级，
1: 哎，对，没错，就逐渐就不看了。开头看了两期，后头电视再也不开了啊。
0: 当然，到了暑假之后呢，我觉得也是小朋友，比如说接触电子产品比较多的一个阶段啊。那有很多这个家长就怕小朋友就是拿着这个手机玩时间太长了，会把这个电视会打开。
1: 对，
0: 哎，就是我们打开这个电视的一瞬间，你会忽然会发现，在你换台的时候，儿时那些记忆呢，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的啊。
1: 对，
0: 包括我们在暑假期间，在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些电视剧，那有些这个电视台呢依然还是在播放的过程当中。
1: 哎，是的，一到这个播西游记的时候，一到这个播水浒传的时候，
0: 对，
1: 知道暑假来了，
0: 新白娘子传奇啊。
1: 哎，对，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读书的时候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自娱自乐的好方法，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分享一下。或者说你想点播哪首歌曲，今天下午节目当中也可以给大家这样的时间哈，来分享那首你想听到的旋律。
0: 对，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开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提到的是运动啊，他说我的运动呢不一定是在户外，也不一定是在健身房，他说我们家呢有一根绳子和一张瑜伽垫就满足他的愿望了，说运动的多巴胺仅仅是次于恋爱的，十分钟专治各种不爽，20分钟呢专治各种内伤，40分钟下来全心全都是那种坦荡和善良啊。他每次下班回家，我都会跳300下绳子，跳完之后呢，一天那种郁闷和纠结就不翼而飞了。对，我觉得运动就是改善我们心情的一种好的方式啊。
1: 哎，没错，就是让自己动起来，让自己这个生活当中不那么枯燥，
0: 对，
1: 那么乏味，不是一直在刷短视频，或者说，刷这个一些碎片化的信息，越刷你会越焦虑，越刷你会越觉得麻烦啊。
0: 对，
1: 有时候放下这个手机，走入到书本的世界里啊，走入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你会发现生活其实还是很美好的。
0: 对啊，有时候我们在看手机时间长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你忽然回头去想，觉得好空虚啊。
1: 对，
0: 得实实在在的去做点什么，哪怕就像运动呢，一张瑜伽垫，一条绳，那可能在家里就开启了这个跳绳运动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去练这个瑜伽呀，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会有一些这个器材，买这个哑铃啊、壶铃啊，自己呢锻炼起来，就是把我们的肌肉练得更加强壮啊。
1: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分享一波哈。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走进的直播间当中，有多少朋友在潜水啊，也可以来和我们来冒个泡报道一下哈。
0: 对，
1: 那今天节目当中也准备了很多歌曲，刚刚说了一首歌，名字叫做《孤身》。哎，我觉得也是可以分享给更多这个喜欢独处的朋友们。孤独并不等于是这，独处并不等于孤独啊。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这是来自徐秉龙带来的《孤身》。
1: 对，之前这首歌也是在这个短视频当中被用作 BGM 来带火的啊。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徐秉龙演唱的孤身。这个孤身并不等于孤独啊，但一定要把这点记清楚了。
1: 对，
0: 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所向往，有所追求，又向往着美好的。所以就是习惯这样的模式，然后让自己在这样的模式当中静下来，沉淀下来啊。
1: 嗯，你看在平台当中的白羊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了，他说在家唱歌也是非常放松的一种方式啊，特别的治愈，很解压，而且还省下了去 KTV 的这个钱了。
0: 想问大家当时在千几年的时候有没有买过这个家庭影院的这个组合哈？
1: 啊，现在还有吗？
0: 就是有这个一套啊，有音响，有话筒，有这个播放的这个设备啊。我们家邻居就买了一套，然后天天在家唱这个《青藏高原》
1: 啊。
0: 然后我妈一听这个啊，说你看隔壁阿姨又唱起来了。怎么说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也很风靡一时啊。
1: 对，我还记得以前在滨河路上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卡拉 OK 嘛。
0: 对、
1: 啊。然后就夏天的时候不是蚊子多吗？人还支一个蚊帐，然后一家人呢坐在里边呢就唱自己喜欢的。
0: 也是回忆哈，原来在广场也有一家啊，后来就这两年不见了啊，还有很多人去这个点歌去唱歌啊。
1: 对，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去 K 歌房，然后去 K 歌，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家里呢自己，人家就买一个那个麦嘛，然后自己就开口就唱了啊。
0: 对，现在这个设备更简便了，不像以前啊，你出来得把这一套都拉上啊。
1: 对，
0: 也是更智能一些了。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独处的方式也可以分享一下啊。一心爱佳佳老朋友说想再点播一首歌曲，黄霄云的《烟火里的尘埃》。在曲库里帮你找到这首歌了。这位歌手这很年轻。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但是啊实力很雄厚啊，就是唱歌给人的感觉很有穿透力啊。
1: 烟火里的尘埃就讲述的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种生活啊。
0: 对，他翻唱的原唱是华晨宇，翻唱的这个版本的来听听看。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的歌声来自李行亮演唱的《愿得一人心》的伴随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杨蓉，明天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

0: 阳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包以后呢，海鲜不碰了，啤酒不喝了，甚至有些人把肉都戒了，但是尿酸依然没有降下来。扎心的真相来了，各位听好哈，你一直盯着不能吃什么，却完全忽略了到底该吃什么的问题。你看
1: 啊，
0: 对吧？
1: 我们要食疗了，食疗对，
0: 尿酸高，不能喝、
1: 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0: 不能吃那海鲜。
1: 嗯，
0: 从来没考虑过我该吃点啥。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各位科普一下啊。
1: 降尿酸一味的少吃，这做法它并不可行。
0: 对，
1: 真正要做到的是吃够对的食物，
0: 嗯，
1: 营养摄入量要保证，
0: 嗯，
1: 才能够真正把尿酸降下来。
0: 是的。
1: 近日呢，青岛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只需要在日常饮食当中做出三个小调整，
0: 嗯，
1: 仅仅42天，尿酸平均会下降，每毫升呢是112，每升是112
0: 微摩尔，
1: 嗯，啊，然后呢，达标率呢是直接从11.1%到达71.1%，不用饿肚子，普通人照样是可以去抄作业的。
0: 是的，说这个降尿酸的饮食方法找到了，吃了42天尿酸直接降了112的相关情况哈。
1: 嗯，
0: 也提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比方说，就研究也纳入了说90名固男性的痛风患者，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两个组嘛。他说，正常对照了。

0: 组发现，按照常规的少喝酒、少吃海鲜、多吃菜的饮食方式，还有一组就是说在正常对照基础下呢，接受了42天的饮食干预。42天之后呢，实验的结果真的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对吧？什么降尿酸、降血压、降脂肪，然后不仅降低最头疼的尿酸，还顺便把血压、肚子上的肥肉都给降下去。他们是如何降的呢？咱们关注一下。首先啊，
1: 我想听一下啊。
0: 哎呀，各位想不想知道？来，我们先不说，先不揭秘，想不想知道？想知道，打在公屏上
1: 啊，
0: 请打在公屏上。
1: 321，我们的知识就要上链接了啊，
0: 太重要了哈。
1: 嗯，
0: 我们马上分享一套降尿酸饮食方法，记住3个黄金法则，想不想知道？
1: 嗯，
0: 打公屏上。走起来。
1: 我们可以看到，好，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10万家朋友呢已经在公屏上打到响字了。我们后台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去帮我们去统计一下啊。
0: 来，主要说有几个人来，几个人想要？好，还不够，还不够，再加，还没想要
1: 啊。好，我们要跟大家说了啊，第一呢就是要蛋白质换着吃
0: 啊，
1: 选择低嘌呤的这个食物啊，优先选择优质蛋白。
0: 对，说这个研究采用的这个并非单纯忌口，而是用牛奶、鸡蛋等优质高蛋白低嘌呤的食物呢替代掉了红肉这种高嘌呤的哈、
1: 嗯、
0: 从源头减少了人体摄入的这个嘌呤总量了哈。
1: 嗯，然后要保证呢说这个每千克的理想每千克理想体重的蛋白摄入呢，
0: 对对对，
1: 是1.2克。
0: 是的、
1: 啊、
0: 就是你的蛋白的选取上更优质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主食是必须要吃的哈、
1: 嗯、
0: 不断碳不伤肾，控制能量的去摄入的，说是保留了充分的碳水化合物，避开了生酮饮食、极端低碳饮食的这种坑，对吧、
1: 啊、
0: 还有就是多吃菜，不喝酒，增加蔬菜的摄入，严格控制糖和酒
1: 啊，那不还是不能喝啤酒吗？啊，
0: 嗯，
1: 大幅增加蔬菜的摄入啊，
0: 嗯，
1: 严格控制啊，糖啊，甜饮料啊，
0: 是
1: 啊，酒精啊，这些可以生尿酸的食物，
0: 没错。
1: 研究里啊，这个干预组呢，蔬菜摄入量每天要从272克增加到475克、
0: 嗯，
1: 差不多是翻了一倍左右。
0: 是的，是的，嗯、人家就要多吃菜，这个没有开玩笑哈。说这个，比方说，特别提醒一下，这项研究呢是在患者稳定服用了降尿酸药的基础上进行的，饮食干预是加分项，绝不是替代项。
1: 嗯，
0: 不要盲目去随意去替代用药哈，用药调整一定要先找医生去评估一下。那么普通人照着8个细节吃，尿酸稳稳的能下降的，比方说少吃中高嘌呤的食物，咱们说了吧，
1: 嗯，
0: 各种动物内脏和浓汤类的不要，
1: 都不能吃，
0: 带壳的海鲜和红肉也得注意的
1: 啊。
0: 你看他说了，你看就是说这个红肉、螃蟹、海鲜类的，就牛羊肉每日的摄入量需要控制。
1: 嗯，
0: 我今天吃个涮羊肉去
1: 啊，对，
0: 我再吃涮个牛肉
1: 啊，那
0: 得注意了。
1: 对，要注意。然后还有就是建议要去鸡皮呀、鸭肉啊，然后来代替啊。不是那个去皮鸡肉，我是专爱吃鸡皮
0: 啊啊！
1: 你让我把皮去了、把我最喜欢吃那部分给去掉了
0: 啊啊！你看他们说了说，说一锅老火鸡汤也是嘌呤爆表，相当于尿酸炸弹。明白了吧？
1: 嗯，
0: 100克猪肝的嘌呤含量可以达到170到270毫克。
1: 我的天哪，
0: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
1: 所以内脏还嘌呤真的特别高、
0: 啊。对，而且每天要吃够1斤蔬菜。
1: 那、一斤整整一斤蔬菜，
0: 对吧？深色蔬菜，紫甘蓝和萝卜类的，对吧？然后做到流水冲洗，急火去快炒菠菜、蘑菇、芦笋，嘌呤比较高，适当去少选，明白了吧？菠菜、蘑菇、芦笋你少吃。
1: 嗯，
0: 你看有人说干煸鸡皮，你爱吃吗？
1: 爱吃
0: 啊。然后至少每天喝2升水，每天吃上1个鸡蛋，适当的吃一点低糖的水果，
1: 低糖
0: 水果哈，你看适当吃柠檬、樱桃、西瓜
1: 还低糖，
0: 开玩笑，
1: 对，我也说
0: 一丢丢，它一丢丢 椰子、
1: 丢丢
0: 葡萄、草莓、李子和桃，每天喝一杯牛奶，适当吃点豆制品，
1: 嗯，
0: 不喝甜饮料和酒。
1: 哎，要拒绝甜饮料啊！就发现现在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像我们这个，25到35岁的这个年轻群体，
0: 对，
1: 都特别喜欢喝饮料。
0: 是呢，
1: 就可能我们经济能力也慢慢就上来了。
0: 嗯，
1: 觉得饮料是可以证明经济能力的一部分，毕竟条件越来越好了嘛。因为我刚才下去就是去帮那个下面同行，然后去录音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办公室里面大家都各有各的饮料，每一个，everyone
0: 啊。就不可能看见有水的
1: 啊！对，
0: 你要去他们斜对面那个领导们的屋，你一进去哇，闻到一股药味儿，
1: 茶叶
0: 都泡着药和茶，
1: 茶叶。
0: 好，欢迎各位吧。那你看老娘光南号说，我都不喝饮料，太棒了，为你点赞。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同样告诉我们。

0: 这首非常好听的篇章送给大家哈，希望您会喜欢吧，来自张韶涵和王鹤野的声音。北京时间的17:28，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啊，今天我们跟您分享好多好多内容，如果说您看到我们直播了，一定要辛苦您一下，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该如何进呢？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听见零分以后，看见头像在一闪一闪的，然后呢赶紧点你头像进来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的下方公屏来留言一下啊。就没发现我今天这个面部表情都比较僵硬吗？
0: 嗯嗯，
1: 我长了一嘴的口疮
0: 啊，
1: 咋能好呢？你说，
0: 我说呢，
1: 下面就疼。
0: 我说我怎么突然间感觉不太对劲儿？
1: 不能咧开嘴笑。
0: 原来如此哈，
1: 得绷着我的脸
0: 啊。然后呢，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还有很多惊喜为您准备和安排了。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好吗？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来吧，关注一下各位的分享互动了。无所谓拥有说，卓然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
2: 哎呀，谢谢夸奖呢，怪不好意思的。
1: 我想说，这干嘛呢？大眼瞪小眼的呀。
2: 广告段的时间啊，然后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我们可能会稍微小休息一下下哦。
1: 对，那么马上进入我们的本地信息，说走咱就马上走啦。来吧，说山西，我们首先跟您分享第一则信息哈。那么提到了说黄河山西段结束了禁渔期，

0: 经过四个月的禁渔期呢，从八月份起，黄河山西段禁渔期要正式结束啦。
1: 是的，黄河进入山西之后呢，依次呢是流经了忻州、吕梁、临汾、运城四个市啊，在山西段的全长是968.5里，那么占黄河总长的近1/5。黄河山西段呢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黄河鲶等土著鱼类。
0: 对，那么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农垦与渔业渔政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近年来山西构建了天上看水中查岸上管监管体系呢，禁渔期间打击电毒炸鱼、非法网捕、涉鱼三无传播等违法违规的行为，多措并举，涵养渔业资源，维护黄河水域生态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1: 此外呢，山西近年来的呢还在黄河流域啊，这个增殖放流的各种水生生物500余万尾。那么监测数据显示呢，山西啊黄河这边呢是鱼类种类从21年的46种增加到了25年的60种，包括黄河的亚罗鱼、大鼻吻
0: 啊
1: 居，
0: 对啊，
1: 那个字念居吗？
0: 啊，差不多。
1: 然后青鱼呢，然后也是这个小瓢居啊等等的这些比较罕见的土著鱼类的黄河干流，在支流当中也是可以找到踪迹的。
0: 是的，那么确实，如果各位也有看过的话，跟我分享，确实是居啊。
1: 哎，那我还猜对了啊，
0: 真牛啊！
1: 嗯，那旁边那不是小马居的居，那个不是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吗？
0: 行，没问题啊。这是关于我们第一则，再来关注第二条，说山西。来吧，说山西，我们来跟您分享第二则信息了哈。说关于对五台山景区西北线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来跟您说一下。8月3号，因五台山景区西北线路段出现了雨雾天气，道路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不具备通行条件，五台山交管大队决定对西北线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期间呢，请进出山车辆绕行南线啊。
1: 同时呢，五台山交警提示啊，说恶劣天气呢，行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且勿猛打方向在踩急刹车，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0: 对，那么第三个说山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西省调整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的方式哈。那么提到了说，为进一步便利广大消费者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激活汽车消费市场，7月31号起呢，那么省商务厅发布通告了，决定自即日起调整了我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方式的实施方法，那么暂停公证摇号了，同时也取消了前期已中签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了啊。
1: 没错，在通告当中也明确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呢，可以自通告发布之日起，按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截图，后续啊如需反复啊恢复公证摇号的话，当另行通知。
0: 没错没错哈。那么还提到说，去了解今年呢，我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和去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补贴资格获取方式，那么今年不再是无限制申请补贴了，而是实行了限额实施报名摇号的全新模式，消费者需要先报名参见予公证摇号，获得中签资格以后呢，再按规定提交补贴申请才能获得补贴。各位这个您也得知道一下了，对不对？
1: 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啊，就是感兴趣啊，或者是近期呢有需求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去详情了解一下。
0: 对，那么这会儿我们该聊点生活里的有趣的事儿了。说啥有趣的事儿呢？说有一个地方集中供
1: 热辣。
0: 你想多了
1: 啊啊！
0: 我就知道你想说，集中供冷开始了
1: 啊，供冷。
0: 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我前两天刷新闻，我说好棒呀！
1: 啊，
0: 你想象一下，你先别看，你想象它集中供冷怎么个冷法？啊，集中供冷真的是集中供冷。
1: 不是，那不能是地冷吧？那我知道有地暖，难道里面有地冷吗？
0: 当然可以地冷呀！
1: 啊，真的、啊？
0: 那里边供凉水不就行了吗？
1: 啊，对呀、啊，
0: 真的呀。供冷了，
1: 是冷的，我的天哪！
0: 关注一下哈，
1: 太幸福了，
0: 真的很幸福，就省钱呀。
1: 嗯。
0: 好，这个事儿说三伏天呢是酷热难耐，但在江苏徐州有居民正在享受特别的清凉，不用开空调了，室温就能保持在25度左右。那么这份清凉从哪来呢？您听听看啊。
1: 这两天啊，江苏徐州呢最高气温是超过了35摄氏度啊，
0: 热。
1: 对，然后呢，在这个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呢，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温呢却不到26度。
0: 嗯，
1: 这份凉意是来自于地板之下地暖管当中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0: 对对对， 说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一个叫做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了，但井巷内的这个积水呢常年保持是19度

0: 左右的，而且不断流，是天然的这个冷却液。那么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了一下，将矿井水引到了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这个供暖的管网为用户家降温去了。
1: 啊，太棒了！
0: 哎呀，羡慕吧？
1: 省多少电？你说？
0: 你看，好多人笑起来，我们都很好奇啊，说，那么冬天供暖的管子，夏天怎么能供冷呢？其实原理很简单，说冬天管里走的是40度的热水给屋子供了个暖，那么夏天我们就换20度左右的冷水，通过地表辐射慢慢把屋子热量给带走呗。
1: 哎，更令人意外的是啊，整个供冷的过程啊是只取冷不耗水。
0: 哎，
1: 从卧牛山矿井下呢抽取到的这个矿井水啊，在换热站完成热量交换之后，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呢再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
0: 是的，那么据介绍说，这套供冷系统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复用已经建成的冬季供暖管网了。老百姓家里不用砸地板改装修，只需要在吊顶和房间内打孔，安装专用的除湿机。出装成本和使用成本都比传统空调低一大截儿。
1: 哎，太棒了！
0: 需要在吊顶房间打个孔，安装一个除湿机啊，因为
1: 对，因为它用的是冷嘛，是冷水啊。
0: 懂了，懂了，懂了啊！
1: 是的，整套技术体系呢是比较适配民用住宅，改造成本啊，使用成本远低于传统的制冷设备，具备大规模推广的价值。但是关键是咱们这边没有那么这个冷的矿啊，是吧？
0: 对，说这个王女士也表示说，往年呀，这个夏天老两口在家里边就开空调吧，一个月电费就得400多了，开久了老伴这个颈椎还疼不舒服，不开又热的睡不着觉。说现在整体嘛，就是供冷了嘛，4个月才交410呢，224小时恒温的，没有噪声，也不会吹得关节疼，挺好，我们很喜欢。
1: 同时呢，与这个传统空调相比啊，上述的系统呢能耗降低50%，以目前正在试点的小区近百户的供冷负荷来测算的话，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相关部门也表示了说，试点供冷系统呢成功之后啊，将计划大面积去推广供冷方式。
0: 对，
1: 此外呢，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呢也会按照季度来进行收取，每平方4块钱。
0: 你看，不用氟利昂了，不用压缩机了，一管子冷水就能把屋子凉快下来了。在这个酷热夏天里面，娃娃们说太香了嘛，好羡慕啊，
1: 真的是挺棒的啊。
0: 各位，您羡慕吗？羡慕
1: 我，其实我挺羡慕的，就我想一下能供冷啊，就是家里面养小动物的，你知道那种大型犬不是特别怕热吗？
0: 是，
1: 很多主人就白天人已经上班去了，家里面就一条狗，或者就只有那么一只猫，他们得开空调，
0: 是呢，
1: 或者是要开电扇。
0: 哎，
1: 它第一它不安全，因为你电器嘛，人不在家里面啊，是吧？
0: 啊，
1: 你电器你开久了之后不安全。第二，确实它是真的是，哎呀，又不够绿色，然后还耗能。
0: 是，
1: 但如果它可以持续供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是吧？
0: 对呀，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您的观点啊、感受啊、想法呀直接给我们同步一下，我们等着您的加入了。欢迎各位吧，能够在这个下午时段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大家有没有想听的歌曲，记得来找我们就行。
1: 哎，我们等你哦。

0: 听过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您会喜欢，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节目哈。
1: 嗯，
0: 芳香山茶花比心，说我心心念念的主持人，你说的是卓然对吧？
1: 啊，是我吗？
0: 一定是你。
1: 哎呀，你再互动一条啊，谢谢你。啊，
0: 好，辛苦各位，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时间段能够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
1: 嗯，
0: 这里是与您分享的都市生活圈的栏目哈，这个节目，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刚才我们也跟您分享很多内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一些共鸣的。
1: 嗯，
0: 这会儿我们一看到一个非常新的消息，就是刚刚发布的，说放假通知，定好闹钟，准备买票。我说买啥票呢？哦，国庆
1: 啊，放七天。
0: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2026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七天。暑假还没过完呢，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的话，就要开始行动起来了。
1: 是的，京沪高铁啊，然后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始预约了。
0: 哎呦，预约了！
1: 提供最长啊，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0: 对，
1: 8月3号呢，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票了。
0: 今天
1: 就今天。就可以预约了，你就可以预约了。但今年这个就是国庆七天啊，就一看这个七这个数字想，往年是因为国庆过得太开心了嘛，咱们今年一看这个七，没有什么增值啊，没有什么八呀，没有什么国庆遇中秋啊，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0: 因为它正好是一个

0: 哦，周四到
1: 周
0: 三，
1: 周四，对，对吧？你没有就那么心里空落落的，
0: 因为前不挂后不挂的哈。
1: 嗯嗯，
0: 行吧，行吧，就这么回事啊。有人说，那该如何去使用这个预约购票服务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就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
1: 嗯，
0: 说提前预约出行无忧，京沪高铁这个京沪铁路沿线19个城市。

0: 精准选择列车到发的时间、级别和票价。
1: 啊，
0: 而模糊的话就是直接选择一个模糊预约。它
1: 就是我就只有一个计划啊，计划几点走呢？不一定。
0: 嗯，
1: 计划哪天走呢也不太一定。
0: 嗯
1: 啊，我只是有一个计划。
0: 你看，出发时间是早通勤呀、晚通勤呀，它会有这样的
1: 选择。你的需求是什么？
0: 洋气了，咱们没用过。
1: 是呢，
0: 真是。
1: 还有咱们说那个什么通勤能这么包月的那个票，咱们也没用过。
0: 对吧？你看，选择模糊预约时呢，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
1: 嗯，
0: 然后呢，运行时长啊、级别等模糊选项，再填写预约单页面，也可开启模糊预约。
1: 啥时候咱就是临汾市从东城到西城可以开一辆高铁？
0: 嗯，
1: 那我就赶紧预约一下啊！每天早上咱们就赶高铁来学校，
0: 我们点击早通勤。
1: 哈哈哈！对。
0: 所以目前的每个铁路12306账单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啊。
1: 他会智能去帮你选择一下、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呢铁路12306系统呢也是将于开
0: 然后呢就是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那么兑现成功以后呢，旅客需在当天23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会自动取消的，这个需要知道一下哈。
1: 嗯，
0: 同时需要注意说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的会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上就不能使用预约账户的功能了。就对，你涮了我3回我就不能让你用。
1: 涮了我3回。
0: 对吧，
1: 封闭了啊。
0: 对。
1: 然后同时呢预约车票呢在票款支付成功之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呢均可办理退票改签业务。预约车票及其改签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20天至8天退票的啊，需要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
0: 嗯，
1: 在开车前8天内啊，不含8天退票的仍旧呢是可以按照这个预售车票退票的规则来进行执行。
0: 是的啊。然后呢说这个预约车票可申改签1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价票价低于原车票的这个退还差额部分核收5%的差额退票费啊，就是会有一些很多复杂的事情，他们也是给你标注很清楚的啊。
1: 哎，没错，
0: 需要你就去联系就可以了。好了，稍后时刻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份整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您别走，然后还有很多内容都在为你安排好了，各位一定要来哦。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

0: 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啊。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以后呢，能够尽情的跟我们分享，你看我们就还有半个小时给你聊点信息内容了。
1: 嗯，
0: 后边的话我们又开始呼
1: 又要唱歌了，又要唱歌了，真是啊。
0: 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
1: 珍惜。
0: 那么下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点啥呢？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信息了，还挺有意思的。提到关于说喝水的事儿了，我们必须跟您讲一讲，说说这个事儿了哈。喝水咱们谁都会喝，
1: 嗯，
0: 怎么喝得更健康，喝得漂亮，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1: 就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健康专家，就每天他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
0: 哦，
1: 睡觉哪个姿势会更健康？
0: 嗯，
1: 喝水怎么喝会更健康？
0: 你看今天咱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全网都在说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喝水的，躺着玩手机的，无油低卡饮食的，然后呢，你是什么家庭教养出身的？
1: 是我们序码大了吗？
0: 小小老师拍跳舞呢，然后被学校通报了。
1: 不是，就是我一听这个标题，我满脑子就是，这应该是我妈给我分享的链接题目啊。
0: 嗯 嗯, 嗯，好，咱们关注这个事儿吧。首先来了解这个小学老师跳舞的事儿吧啊。
1: 嗯，
0: 说近日呢，是湖南那边有一小学老师因在学校拍跳舞视频被家长投诉，说担心影响教学环境了。学校回应也说了，说我已经跟这个老师沟通了。该老师意识到这个此举带来不良影响了，将不会在校内拍抖音了啊！
1: 据了解呢，这个廖老师呢是一名音乐老师啊，他本身人家就是音乐老师、啊。
0: 没想到了咱们身边那个认识的朋友、
1: 啊。对对对啊，其账号中呢是发布的视频啊，多是呢在学校走廊里面跳舞，
0: 嗯，
1: 而且在账号简介当中也写到了所有的视频啊都是下课跟放学之后拍摄的啊。
0: 嗯、对，
1: 对此呢，廖老师也表示啊，说他大学专业学的就是舞蹈学，
0: 嗯，
1: 一般呢就是在这个放学之后呢，会有同事呢帮忙。拍摄啊，
0: 对，
1: 没想到会带来这么大的争议，
0: 嗯，
1: 自己也会按照学校相应的要求来的，
0: 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各位您怎么看哈？确实跳舞这个事儿的话，可能很多人说呀，眼现在有抖音了吗？我就想发一发了，对吧？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我单位正好有这个机会了，我就带同事帮我跳一下，好吧？
1: 对呀、啊、
0: 这个8月3号的时候呢，相关新闻也从这个账号去看了哈，一些网友认为家长他过多干预了，
1: 嗯，
0: 支持老师继续传播舞蹈艺术，
1: 嗯，
0: 是否关注有关注网友的意见呢？记者就联系了这个负责人了，对方挂上电话拒绝回应了。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各位，
1: 就是我是这么看的啊，你看啊，廖老师人本身就是学舞蹈的，我认为在这个自媒体账号当中发自己跳舞这个事儿，你谁都管不了、嗯、对吧？
0: 对，
1: 唯一让家长不舒服就是他在学校里面拍了嘛，对，是环境的问题啊，
0: 对吧？他们会说、嗯、是不是上课期间呀，孩子们上课去他自己就拍了
1: 啊？对呀、啊、
0: 怎么可能下了课他去拍，放假放学了拍啊？他跟他多懒 啊,
1: 啊，
0: 总之人都是上班干的就是自己喜欢的干的事儿啊。
1: 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保守派的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们家孩子还小呢，这女孩看你跳舞、嗯、他会不会跟你学呀？
0: 对啊，
1: 他会不会跟你学穿漂亮衣服呀？
0: 嗯，
1: 会不会心思不在学习上呀？
0: 对，
1: 哎，男孩看你跳舞，哎，这会不会就情窦初开了呀？
0: 嗯，
1: 虽然是保守派啊，但是我觉得这些理由，我觉得我还可以理解。
0: 对
1: 啊，是吧？
0: 嗯，
1: 我觉得廖老师应该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
0: 嗯，
1: 我不在学校里面拍了，
0: 嗯、
1: 我把之前的这个视频给隐藏起来，
0: 嗯，
1: 那我可以换别的环境拍啊，比如说美景啊，
0: 嗯、
1: 广场啊，
0: 嗯，
1: 自家院里啊，
0: 啊，
1: 床上拍都行，
0: 嗯
1: 啊，反正就不去学校里面拍了而已嘛。那你说我上班我在工作，
0: 啊，
1: 下班我也会有自己的生活呀。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比方说我们现在就这个尺度和边界感是有的时候不太好拿捏。
1: 对，
0: 他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告诉你说，哦，好啦，越界了，
1: 嗯、
0: 不合适了。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哈？我相信很多的单位都出现这种情况了。您怎么看？就包括之前的时候，我们俩也拍抖音也好，就是我们会认为是私人账号吧，确实可能在单位拍了。
1: 嗯、
0: 那么有时候领导会批评我们，以前我们没有那么的能接受，或者说干啥，我又没有怎么影响工作，怎么怎么样。但后来我们也慢慢的会有点理解了。
1: 啊，对对。
0: 对吧？包括以前我们会用这个 logo 啊，以前的 logo 就拍的时候发现、
1: 嗯、
0: 哦，那我们确实过分了，有点那个那个戒欲了、
1: 嗯、
0: 对吧？就是有点确实越界了，
1: 嗯，
0: 对吧？
1: 可能是李翔老师理解了，我到现在都不是很理解。
0: 你要跟上我的思想节奏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理解，我特别理解，特别理解，
0: 太棒！
1: 哎呀，对，哎，对对对，
0: 好，所以问你是什么家庭教养出身的呀？
1: 我家庭教养，
0: 咱们听这个事儿哈。说根据相关报道，说近日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在网上热议了。截图显示一名求职者，咱们就扮演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你谁？
1: 我是求职者，
0: 那谁更男子？
1: 你啊，
0: 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上班时间跟这个休假是怎么安排呢？
0: 单休，朝九晚六。
1: 哦，那中午有午休时间吗？固定休还是会调休啊？
0: 固定。
1: 啊，哪天呢？
0: 周末。
1: 那中午有午休吗？中午有午休吗？中午有午休吗？
0: 那个人发信息了
1: 啊，
0: 你什么家庭教养出生的？你父母没有教过你如何做人做事吗？

0: 国家有法律，公司有制度，家庭有家规，你们家没有家规吗？我们遵守民法典、劳动法、公司法经营，不会为任何人而改变。你是谁？你能为国家社会公司创造什么价值吗？你上来就不停的这个休那个休，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呢？你那么喜欢休息，可以提前 N 年的就休息啊，这样多幸福呀。
1: 嗯，
0: 抱歉哈，您的简历虽然优秀，但与我们的这职位的固定特定需求不完全匹配，祝你在 BOSS 直聘找到合适您的机会。哇，挺男子的。
1: 这个公司啊，我不光会曝光他，就反正我不光不会去，如果要换成我的话，我会曝光他。这个先生他还是保守了。他都没有说是哪一家公司。
0: 好牛啊。
1: 对呀，干啥呢？
0: 什么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你什么家庭就要出身的呀，对吧？问个午休他还以为怎么塌了呢。
1: 不是，你首先第一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对别人没有最基本的尊重。
0: 嗯，
1: 就是哪怕就是你现在已经非常烦恼了，你觉得这孩子问的问题你不想回答了，因为毕竟有一些孩子问的问题啊，他会比较这个，是吧？
0: 嗯
1: 啊，你不想回答之后，然后你可以不要回答，就是哪怕你不理。
0: 对
1: 啊，你不理他，他问三遍你不理他，他肯定就不会再问你了呀。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对吧？
1: 人身攻击人家，
0: 对吧？他当时正应聘该公司的运营岗位，在询问午休情况时，莫名遭到对方的言语攻击了。姚女士就坦言说，自己并不清楚哪里惹怒对方了。如果他不想回，可以不回。
1: 你看。
0: 但不至于骂我吧？
1: 嗯，
0: 还上升到我父母的层面了。
1: 你看，我们理解是一样的，
0: 对吧？
1: 如果你不想回，你可以不要理我，对吧？
0: 8月2号的时候呢，涉事公司负责人先生啊，这个先啊，负责人
1: 先
0: 啊
1: 生，就是这个他的名字，你往上滑，你看到了
0: 啊？
1: 他抬头，他再往上、
0: 啊，
1: 再往上，
0: 啊、
1: 他的名字，
0: 哎，名字叫什么？
1: 啊、这不是
0: 啊，
1: 先生，嗯，
0: 先先生，好吧？
1: 对。
0: 这个先先生向记者确认说，网传聊天截图确为他与该求职者的对话，但他认为说对方删除的内容掐头去尾了，断章取义了，刻意隐去了前期部分沟通内容了。后来这个沟通描述说，应聘时间是7月31号，对方呢的确应聘了运营岗位了，但从沟通之始就全程不谈本职工作相关的事宜，反复询问了双休午休的休息问题，仅休息相关问题就连续问了我几次，说这让其心生反感，进而发生了截图里边的大段回复了。那么先生表示说，公司并非没有午休制度，每天中午预留2小时用餐休息时间，所有作息安排均严格遵守劳动法、民法典执行的。
1: 嗯
0: 啊，他还说，我们经营了近20年了，近期因拓展业务在那边开启招聘了，我们也招聘过人，用过人，但你来应聘呢，其他什么也不问，你就问休息，那你为什么要上班啊？新先生是否认那段话还有这个辱骂之意，说我是站在法律法规和正常人的沟通角度站着说的。
1: 哈，那你们这个公司这个氛围可能不太妙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是正常人的话啊。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啊，有十几位的网友就凭借一张截图在指责公司，在不了解完整沟通过程的情况之下，甚至有人致电威胁自己。
0: 前
1: 两人就强调了说，自己本身呢是具备律师专业背景的，聊天全程呢措辞呢是合法合规的，然后并未辱骂求职者。目前三张人已经注册了这个注销了该招聘账号，无法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他也表示说，后续要考虑去借助法律的途径去处理此事。
0: 你都注销了，都没有痕迹了，你怎么？
1: 你还借助法律了？你还借助上了？就是他，你看啊，他的这个脑回路跟别人不一样。人家说了，我的措辞是合法合规的。你要知道，法律是最底线，宝宝。法律上面是道德。对吧？就是你认为不礼貌这个事儿，他都谈不上不道德。
0: 就是。
1: 你就要摸法律去了。
0: 啊。
1: 宝，你真棒。
0: 说为了还原这个事件原貌，这个相关记者再次联系姚女士了。姚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说，她首先询问了上班时间和休假安排。随后问及是否有午休，是固定还是调休。那么具体休息哪天，招聘方回复固定休。周末他再次发问说，中午有午休吗？紧接着便发生了招聘方大段回复的这一幕。那么姚女士说，并不这个避讳在遭遇了过激言辞之后，她也立即予以还击了。那么截图也显示说，姚女士随后反问招聘方，我凭啥不能问休息时间？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等等。她向记者强调说，对方辱骂在先， 我按自己完全是遭遇不当言论之后气愤之下才做了回应的。
1: 哎，
0: 他回应了，
1: 对，然后
0: 没截出来。
1: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针对这个涉事负责人呢，说求职全程呢只问休息不谈工作的职责呢，姚女士也给了明确的解释、啊、
0: 啥解释呢？
1: 她表示当时这个招聘的详情页上啊，具体的工作内容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嗯，
1: 反而呢是上班时间、休假时间安排等关键信息没有完全提及，正因如此呢才针对性的呢去询问工作时间和休息安排。
0: 嗯
1: 啊，同时呢8月22号的时候啊，这个 BOSS 直聘的相关工作人员呢就此事做出了回应啊，说企业的 HR 的言行呢确实不应该带有不尊重或者是这个、冒犯性。你看、你看他自个儿还说，哎，我没有冒犯，
0: 是吧？
1: 啊，然后这个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啊。该工作人员也建议啊，说求职者遇到此类问题是可以举报的啊。平台收到反馈之后呢，会安排核实。
0: 对，说这个上述工作人员称，平台在企业入驻和职位发布环节设有审核机制，审核内容包括企业信息、职位信息的真实与合规，
1: 嗯，
0: 也会持续关注企业的动态这个经营状态。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说，就此问题呢，平台后续也会将就这个岗位工作时间呀、休息制度逐步完善审核机制，目前已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产品经理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有意思了啊，还是挺好玩的。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观点跟我们来同步一下啊。
1: 但是说实话哥，
0: 嗯，
1: 咱也招过人，
0: 对，
1: 就是咱不光招过人还招募过人，对吧？
0: 嗯，
1: 你在这个就是沟通过程当中，你确实有的时候会愤怒，就是你会觉得哎，你就是我想招一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他过来之后你浪费了我一下午时间，我正好跑过来见你，然后对方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们也见过这个类型的人，
0: 见过。
1: 但是我们的一般处理方式呢会非常体面的结束这一段聊天，
0: 是的，
1: 结束这段关系，然后返回来之后可能我们自己私底下会讲，哎，今天见那个孩子，哎，不行啊，确实是他有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对，
1: 就我们绝对不会当人家面说，
0: 一定不会，
1: 还打成文字
0: 啊啊
1: 发过去，对吧对吧，你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啊。
0: 是的，
1: 你工作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啊，
0: 哎，
1: 私底下聊一聊就算了。
0: 各位怎么看？来告诉我们。

0: 好的，各位，我们来继续跟您说哈，上班摸鱼没有啊？你看错了，刚才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投屏的事情
1: 啊。对对对啊！
0: 好，我们再来分享下一个事儿，说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五小时，突然无法走路，就医生提醒。这个发了以后呢，我还把转给了我的母亲。
1: 他现在是玩手机时间最长的人，
0: 对，他不停的看短剧，
1: 对对对，
0: 他一步接一步，
1: 嗯，
0: 他看完短剧，他就是这一会儿来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看看抖音，
1: 就反而就是我现在觉得啊，就是你的母亲啊，就他过上了我向往的生活，
0: 嗯，
1: 他每天的生活就比较简单一点，
0: 嗯，
1: 早上起来给孩子一弄饭，把孩子一送，
0: 哎，
1: 后来就没事了，
0: 嗯。
1: 十多家里，
0: 嗯
1: 啊，然后中午呢，问你们回不回来吃饭
0: 啊？
1: 不回来吃饭还能骂你们一顿，
0: 是的，
1: 多好，情绪输出。然后下午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干了啊，跟好友聊会儿天啊，打个电话看看短剧啊，然后晚上把孩子们一接回来，然后你一回家，哇哦，可以出去打牌喽，很开心啊。
0: 嗯嗯，对，会有这样、啊、
1: 是吧？真的 是。
0: 好，咱们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吧。说，那他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说近日说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五小时无法走路的新闻引发关注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哈，说本该享受暑假的他呢，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了。
1: 嗯，
0: 最终确定为了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嗯，
0: 然后据家属介绍说，高考考完以后呢，每天宅家里边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五小时，整日瘫在沙发上床上几乎不挪步的人。对吧？
1: 是的，
0: 说吧。半个月之前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发胀变粗了，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了。
1: 嗯，
0: 他的家人一开始以为是久坐肌肉劳损了，休息就能好转，拖着不适感越来越重，才去医院检查，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啊。你听听啊，
0: 嗯。
1: 然后同时呢，然后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该男生呢是存在易栓症啊，是有可能的啊。本身的血栓风险就比较偏高啊，
0: 嗯、
1: 但是这个发病真正的核心诱因啊，就是长时间长期久坐不动。
0: 嗯。
1: 哪怕呢没有先天基因性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也会被血栓找上门的。
0: 是的，然后还说这个血栓近的会发现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了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了。
1: 嗯，
0: 比方说你有几个信号你需要注意，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了，两条腿粗细明显有肉眼的可见的这个区别了，单腿这个酸胀发沉了，紧绷了，按压小腿有痛感，走路痛感加剧了，患病一侧皮肤发红了，摸着温度偏高啊，都有可能的，所以各位要注意了。该如何预防？就是多做运动啊，深呼吸，咳嗽啊，均衡饮食，这些都得要注意的哈。
1: 是的啊，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久坐啊，就虽然不一定会得血栓嘛，久坐这个事儿它本身就不好，你会发现你如果坐时间长之后，你会啊、屁股大，腰粗，
0: 对，
1: 然后浑身僵硬，腰疼不舒服，还有就是很多女孩比较在意的啊，你会局部的皮肤会深沉，
0: 对对，
1: 变硬啊，所以没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动一动，要动起来。
0: 是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是这个无油低卡的健康零食正在让你越减越肥，什么事儿咱们关注一下哈。
1: 嗯，
0: 说最近的是减肥减昏了头的网友们发现了一个新词，叫做误食。
1: 误食，
0: 对，错误的误，然后呢，食用的食。
1: 嗯，
0: 说减脂期本来想吃个鸡胸肉，不小心误食了榴莲。
1: 嗯，
0: 楼梯前了，睡前下楼扔个垃圾，手上莫名其妙多了一碗粉儿
1: 啊。
0: 如果这些误食尚有明知故犯的成分。

0: 是不是务实你自己心里就清楚了。
1: 嗯，
0: 真正的务实是那些明明标着零糖零脂视为热量陷阱的食物。说我咋越吃越胖了呢？
1: 哎，对、啊，
0: 关注一下哈。
1: 嗯，高热量食物呢，藏在健康标签之下。
0: 真的吗？
1: 在食品工业里面流传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物理法则，说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又酥又脆就是糖油都多。
0: 这个大家知道吗？应该都知道吧？哇，那个好酥脆啊，
1: 嗯、
0: 又糖又油。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听到挺可怕哈。
1: 嗯，
0: 这个没错哈、啊，这个桃酥。
1: 嗯，是。It's me 啊！
0: 以前的商家可能会大大方方的加个料了，是吧？
1: 嗯嗯、
0: 而如今随着现代人的腰围三高指标明显上涨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在意这个饮食健康了吗？对于热量的标注也更加的隐秘了，对吧？
1: 嗯，
0: 你看啊，听他们怎么说啊？
1: 哎，有些这个食品配料表，然后就充满着这个蒙太奇谎言。
0: 怎么讲？
1: 酥脆的无糖苏打饼干，虽然糖少，但是油却是能炒一盘菜。我不甜，但是我够油啊！无油的全麦面包，
0: 嗯，
1: 为了不难以下咽，可以多放糖来补充口感。就是我不油，我无油，但是我超甜，
0: 是吧？说某些烘焙甜品营造了一种健康的假象哈，轻乳酪蛋糕。听上去哇，多么轻盈低脂，对吧？
1: 对对对，
0: 实则少不了黄油和白砂糖来增加蓬松感
1: 啊。轻乳酪，
0: 轻
1: 、啊、这个样子的、啊，还有那个海盐牛角包，我跟你说，这个好多人在减脂的时候他都吃过
0: 啊。
1: 然后牛角包里面还可以加各种就是料嘛啥的啊。这个海盐牛角包吃起来它虽然不甜，但是啊，这个油跟黄油是一点没少放。
0: 更有欺骗性的说，莫过于号称这个低减脂低卡的轻食代餐的哈。
1: 嗯嗯，
0: 说轻食当中常见的这个很多酱量热量都很高，如沙拉酱脂肪含量一般为40%-60%，哟，蛋黄酱最高可达80%了已经，
1: 嗯，
0: 对吧？
1: 嗯，啊，谷物棒代餐啊，里面会有这个大量的麦芽糖浆，
0: 嗯，
1: 巧克力涂层来粘合食材，对，要不然为什么它能是个棒，为什么能粘在一块呢？
0: 对哈，
1: 你有糖的，然后巧克力呢？
0: 说其实真正做过饭的人都知道一个朴实的道理是。
1: 好吃的往往不健康，健康的常常不好吃，
0: 对吧？
1: 啊，这就跟那个高敏说他吃这个水煮菜一样。高敏说：“姐，我最近魔怔了。”我说：“为啥？”他说、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我认为不放盐的煮西兰花很好吃，我现在爱上了西兰花。”我说：“听一下就很难以下咽啊！”
0: 那他吃完，他喝了甜甜的饮料了呀？
1: 啊，对，对。
0: 但想吃又怕发胖的现代人呢，宁愿相信他们是真的低卡，然后毫不顾虑的去吃上一口，对吧？
1: 嗯嗯。
0: 为什么现代人不敢吃了？说几十年前人们的健康威胁还有饥荒啊、传染病啊、战争啊，如今变成了心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癌症啊。随着物质的充裕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呢，我们正在用并不坚定的意志力对抗着空前诱人的食物。
1: 对，这个食物它太好吃了，好吧？
0: 啊，
1: 现在食品工业呢，不仅讲究是怎么样食物好吃啊，还研究怎么样让人忍不住吃。就你吃饱了还想吃啊，比如说糖油盐配比、香气释放、口感层次、酥脆度，然后咀嚼反馈、包装颜色的字迹，还有专门的研究方向，
0: 压力大，
1: 包装什么的是吧？
0: 啊，对吧？人总会给你潜意识脑子里边会有激发电波告诉你说再吃上这么几口，
1: 嗯，
0: 有很多很多事儿，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啊，千万不要让他们骗了，一定要记住。
1: 但是我们每天都
0: 这个太棒了，
1: 每天都在被
0: 骗，我们都一说吧，我们一会儿明天再说吧。
1: 啊，明天再说。
0: 那么好的事怎么能错过呢？
1: 来吧，
0: 一会儿见。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内容了。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关注一下我爱数学，数学爱我。说下班了，点歌一首华晨宇的《虚幻与现实》，你还在吗？你要在，我马上给你播放啊。
1: 是的。
0: 监控哥说，卓然今天装束很端庄哦。对，
1: 谢谢夸奖哦。
0: 天元说，我最佩服主持人的应变能力的，谢谢您的哈。
1: 比如，
0: 然后呢？对，你可以举个例子说一说。
1: 对啊，来跟我们聊一聊。
0: 现在这个环节，我们就是点歌的环节了，各位。明白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点歌了。如果说您关注到我们的直播来了，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很简单，想听任何歌曲来告诉理想和卓然，我们会马上找到之后为您播放和排单一下啊。
1: 是的，我们这里是最强点歌场啊，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的名字或者是歌手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去为您排单点播啊。当然呢，如果碰到我们会唱的歌曲，还可以听到主持人悠扬的歌声。
0: 悠扬了，开始悠扬了，
1: 绕梁三日的悠扬歌声，
0: 真好意思，悠扬啊。所以对各位有没有想听的歌，现在我们要马上排单，可能我爱数学数学爱我他目前已经离开了，我们就不给他排单了啊。现在还在直播间的各位都有哪些呢？请告诉我们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等待您一分钟时间好吗？真的一分钟时间啊。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保持联系，保持互动。一分钟时间，我们先选一首自己的歌吧。
0: 行，
1: 先选一首自己的歌，然后跟大家去播放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去好好考虑考虑要听什么。
0: 说，
1: 然后有人说怎么车上跟抖音不同步呢？因为它的这个延，
0: 点点
1: 对，都有，它其实都有延时。我们这边说话的话，应该抖音这边会不知道停留几秒，但是车载广播这边是停留8秒，这是我们的安全时间。
0: 是的啊，然后大家赶紧来吧，我们等你好不好？有没有想听的歌？让我们来给你唱一唱。无名的人。来一点，哎呀，
1: 走。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要抱歉的跟我爱数学数学爱我说了哈、啊、就是
2: 点不了，
1: 我们库里没有，我搜了半天，我手机上这个里边也没有，
2: 嗯，
1: 这好像在网易云有，但是要收费，
2: 收的费还不少呢，我刚才看了一下，不好意思宝，
1: 看号宝了能不能满足一下，
2: 嗯嗯，
1: 马上搜索一下，
2: 号宝要点什么，
1: 马上搜索忘了你忘了我，
2: 忘了你忘了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于王杰的歌曲，
1: 看能不能找到，
2: 应该是可以的，
1: 可以有的、
2: 哦、可以可以可以，来吧，
1: 送上。

0: 好，这首好听的歌曲就送给这位朋友浩宝了啊。然后还看到有朋友说来首凡人歌，我们也找到马上给你排单了哈。你想听半吨兄弟的还是想听原版李宗盛的呢？我们你如果还在的话请告诉我们答案。BO 说卓然想歌。
1: Hello。
0: 中国心说你俩是真爱呗。我俩是真爱在一块。
2: 我们是真爱上班呗。
0: 我们是真爱在一块上节目啊。
2: 对对对。
0: 现在很美说卓然每天都好精致啊。
2: 可不干这么夸，今天夸我这个裙子的人太多了，但是想哥知道这个裙子它是条旧裙子啊。
0: 啊对，
2: 不是
0: 好久了。
2: 就是你们夸多了之后会让我觉得我哪天如果没有精致的话，哇我愧对这个位置啊，怎么能这样来上班呢，哎真不是东西。
0: 这条裙子第一次出镜应该就是金色的时候吧。
2: 啊对对对。
0: 那是第一次好像是哈。
2: 嗯就很久以前。
0: 哇能记住哈。
2: 嗯。
0: 好，欢迎各位吧。来，这会儿那么先刚才点播不能停留的凡人歌的，想听哪个版本告诉我们一下，辛苦一下啊。
2: 嗯嗯，
0: 想听原版李宗盛的还是翻唱的，比方半吨兄弟啊其他人的，请告诉我们答案。
2: 我觉得他发送不过来，因为我们这延迟时间太长了。然后看看时间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就除了这首歌之外，
0: 那你说吧，
2: 还能点播最后一首歌。
0: 原版还是
2: 听听翻唱的吧。
0: 翻唱的哈。
2: 嗯，
0: 行，我们还有一个点歌机会，最后一首歌了，能点一下。
2: 抓紧时间咯。
0: 嗯。

0: 好的，那么还有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哈，这个红瞳小高在海外说能不能放一首王杰的回家啊。
1: 哦，可以的可以的啊，是真的在海外啊。欢迎欢迎，可以收听到我们家乡的广播，收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啊。再次要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每天下午这个节目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最后的半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点歌环节。
0: 嗯，
1: 有任何喜欢听到的歌曲啊，或者下班路上想听到的声音，都可以来过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会为大家排单播放。
0: 嗯，来吧，回家已经找到了，321出发吧。

0: 好，我们看到有人说把调音台前面那两个小马挂小黄车呗。
1: 哎，我前两天真有朋友，就真有朋友突然上了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然后问我说，哎，主任，我记得上回吃饭你不是说你弹了一批这个小马吗？还有吗？能送我一个吗？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回去给你找一下啊。他说，哎，就跟你们那个上面摆的那个一样吧。我说不是
0: 啊。
1: 他说那我不要了。就惦记这两匹马。
0: 这个比较精致
1: 啊，对，
0: 他配的很多哈。
1: 嗯，
0: 好了，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要准备结束咯。悠扬的乐曲跟您分享着我们的这份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1: 是的，虽然节目接近尾声，但我们的关心呢一直会停留在您的身边，尤其是开车出行的朋友，因为会不间断性的有雨水的来临，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路上注意安全。
0: 是的，我是李夏，
1: 我是卓然，
0: 明天下午的五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哎，对，还得说一句，我们的无厘头大赛要报名的话找我们
1: 哦。对对对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期待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不惜抛弃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稳定的工作真的会永远稳定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所谓的稳定正在消磨你。最近雨飞看到一条新闻，小周今年24岁了，毕业之后呢，在父母的安排下做了会计，每月工资到手3500元，工作轻松而稳定。但小周并不太喜欢文职工作，想当一名销售，父母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会计工作稳定，而销售呢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小周害怕一眼看到头的工作，后来偷偷辞职。父母知道之后呢，却和他大吵了一架。小周爸爸威胁他，你要做销售可以，但只要还住在家里，每个月就必须交1000元的生活费。无独有偶，一个女生只因为交往5年的男友在私企，就被父母逼迫分手，称对方的工作必须是在体制内的，最差也要是事业编，原因一样，也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毕业于北京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为不属于体制内，被父母要求拒绝工作，继续求职。这些社会现象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问题，稳定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护身符？稳定的工作背后，有什么让你更应该担忧和害怕的？所谓的稳定，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大多数人认为的稳定，其实只是因为这个岗位看上去稳定而已。殊不知，岗位再稳定，也不代表个人的稳定。在稳定的岗位上，你也不可能一辈子高枕无忧。更何况，今天看似稳定的行业或岗位，正逐渐被取代，甚至消亡。方便面销量3年下降81包，打败他们的对手真不是白象、金麦郎，而是美团、饿了么这些新崛起的互联网送餐平台。不是因为方便面不好吃或者质量出现问题，而是外卖又好吃又便捷，大家就改吃外卖咯，何必去啃口味单一的方便面呢？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有一对兄弟，哥哥是500强的高管，收入丰厚又稳定，弟弟是出租车的司机，收入忽高忽低，虽然不稳定，但一年下来总的收入也跟哥哥差不多。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哥哥失业了，只能靠着存款勉强度日，而弟弟依然靠开出租来维持生活，完全没有受什么影响，收入跟以往一样。塔勒布在分析类似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紧随行业衰退之后的是岗位的消失，刘强东宣布未来京东的员工数量将减半，全面实现无人公司，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很明显，淘汰的 50% 员工正是那些贡献一般、价值不高、可替代性的员工，而留下来的则是更懂技术、更懂人工智能、更懂未来的人才。在一个不再是找到铁饭碗就管一辈子的时代，任何岗位、任何人都可能是会被随时取代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高兴不高兴。潮水来临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你能做的唯有让自己具备游泳求生的能力，降低被潮水淹没的风险。26岁在编女教师辞职的事件

曾经刷爆了朋友圈，引发了争论。他辞职的原因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钱少事多离家远。当然有些人认为教师是伟大的职业，不应该拿金钱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暂时撇开对女教师这种道德层面的探讨，就不难看出这个年轻群体面临着现实的生活和压力。女教师坦言，说出来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上班四年，从每个月1100元熬到现在的2100元，除去来回的路费，每天的吃喝，手里没留下过一分钱，甚至是倒贴。如果赶上同学朋友结婚生孩子，那么这个月基本就可以吃土了。对于一直秉承着工作了就不应该伸手向家里要钱的思想的我，连换个手机都只能借着过生日的时候管我妈要。这心里的憋屈劲儿啊，只有自己才能够体会。逢年过节，连过节物品都没有钱买的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却还囊中羞涩，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的真正价值。这段话说的真是太扎心了，教师的工作稳定又高尚，但微薄的收入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无法提高整体教师职业的收入水平，作为个体，他们也只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宇飞身边有个朋友，硕士毕业，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进入了500强国企，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往单位的核心部门来工作。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毅然辞职创业，专注运营公众号。原因不仅是因为二宝降临，更是因为单位的工资远远不够养活家人，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谁也没有想到，这般令多少人羡慕的苦苦追求的稳定的国企单位工作，他说辞职就辞职，一点都没回头。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你在一个稳定的行业和稳定的岗位时，你所属的企业或者单位必须处于一个稳定甚至下行的通道，而一个没有快速发展和占领经济制高点的组织，又怎么可能带给员工超乎预期的经济收入和物质奖励呢？所以你的收入一成不变或者涨幅甚微，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十几二十年在一个稳定的岗位上，以为这就是理所当然，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淘汰，被抛弃，岂不悲哀？这个时代不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单位，有的只是稳定的能力，而我们也一直在被一些孜孜不倦追求进步的老人刷新认知。阿里巴巴40万年薪招聘产品体验员，岗位要求如下：60岁以上，学历不限，工作背景不限，与子女关系融洽，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在群体当中有较大影响力等。本以为根本招不到人，没想到应聘而来的候选人让朋友圈沸腾，多少年轻人都自愧不如。83岁的李璐阿姨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是十几个微信群的意见领袖，经常组织线下活动，充满活力。62岁的黄大伯则直接做了 PPT 来介绍自己，身份标签包括淘宝12年买家经验，芝麻信用分785分，熟练操作 Photoshop 设计软件。花甲之年不仅没有倚老卖老，拒绝新鲜事物，反而一直保持着对外界的新鲜感和敏感度，保持思维和认知的活跃。他们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与时代同频共振。夕阳老人们不仅活得精彩，更收获了认可和尊重。稳定的能力背后是要有持续不断的学习力和自我成长的动力。你只需要对自己的价值成长负责，你的价值一旦积累起来，加以时日，时机成熟的时候，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原因，你都完全有自由去选择脱离那个限制你发挥的组织体系，一点遗憾和后悔都没有。工作的稳定只是出于人类安全感的本能所带给人们的一种幻觉和心理安慰，它无法引领你走向终极的内心稳定。内心的稳定来自强大的自信和不可替代性，而能够让你发生真正的改变和突破的，
根本不是你适应和熟悉的

事物。只有那些你不熟悉，要脱离舒适区，敢于尝试和挑战的事物，才有可能给你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宇飞很喜欢一句话，想奋斗，再舒服的工作也拦不住你，不想奋斗，再不堪的工作也会让你再次沉沦。小仙女们，年轻如你，却还在自怨自艾，用懒惰和无知来麻痹自己吗？也许是时候改变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生命来来往往，我们以为很牢固的事情，在无常当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失了。有些心愿一旦错过，可能就永远不会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是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于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大学当班主任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脚崴了，右踝两根骨头骨折，他的骨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为了刀口没有缝合痕迹，这位医生呢就用羊肠线给他做了内缝合，伤口好了，线也就被人体吸收了，还打了两枚钉子，可以让骨头长得像没断过一样，但告诉他一年后要来找他把钉子取出来。后来在一来二往的交往中，他们成了朋友，忙忙碌碌间三年过去了，这位医生朋友还经常提醒于丹赶紧把钉子取出来，不然来不及了。可是于丹一直是在忙着出差，又想着有什么来不及的，钉子又不会生锈。直到父亲住院，于丹才回去到那个医院，却猛然间得知那位医生朋友殉职了。他很震惊，继而想起他留给他最后的话，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来不及了。在朦胧的暮色里，他痛哭失声，突然间明白了来日方长并不长。脑海里还清晰地记得他那双钢琴家一样的手给他做了不留疤痕的缝合，家里还养了他送的巴西木，可他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世事无常，我们不知道今天睡着了明天能否顺利地起来，也不知道早上出了门晚上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家。我们以为有的是时间去等待，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的只是今天而已。铁凝说，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被等待消耗掉了。当家里的葡萄在树上开始结籽的时候，孩子说，妈妈让我吃几颗葡萄吧，但是母亲不舍得采摘这些青嫩的葡萄，想等到成熟之后再说。等葡萄成熟之后，孩子又过来祈求，此时母亲却决定将葡萄保存起来做果冻，果冻做好之后，他又想在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再吃，那样就可以舒适地享用了。最后看似万事俱备的时候，烈日暴晒，小鸟啄食，还有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也降临了，没多久树枝上的葡萄就所剩无几了。我们似乎习惯了等待，单纯地以为等待就会到来，却在等待中错过了那些可以享受的瞬间，那些可以欢乐的幸福。懂得珍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在长大的过程中总有些猝不及防的变故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没有赶紧完成的心愿一转眼就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袁孝妮一直想学习广陵散，我以为来日方长，一直执意不肯教他，而今我这一走，广陵散从此绝矣。张爱玲说，人的一生中有大大小小的等待，人渐渐会忘记了自己等待的是什么。周国平说，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待，便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等待的所有

并不会全部如愿以偿，却又蹉跎了岁月，走到生命的尽头。有些爱或许来不及，有些人或许已经远去。趁你还年轻，趁他还未老，趁时光还没有吞噬你们的留念，趁还可以走很远很远的路，趁我们还有呼吸，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一块听了刚刚的这篇《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那么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玉飞等待你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

0: 金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秒杀5A 级景区的3A 景区。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根据文旅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5A 级的景区目前共有318处，这其中呢不乏北京故宫、山西平遥古城、吉林长白山、杭州西湖这些举世闻名的文旅胜地，也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地方。一个景区被评上5A 级，不仅能够给这个景区带来人流，也能给景区所在地带来一些经济增长。广东社科院的研究显示呢，旅游景区质量被评为5A 级，对城市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呢，对国际旅客增长呢影响不大，5A 的光环可见一斑。也有人呢偏偏不好5A 这口。之前呢有个微博网友呢就曾经发微博啊，就说了啊，突然发现呀，还是4A 级以下的景区有意思，没有离景区动辄10公里的停车场，可以轻轻松松把车开到景区大门口，光凭这一条就觉得已经胜过国内所有需要坐摆渡车的5A 级景区了。在这条微博下方呢，有条评论是一针见血，
8: 最烦那种一站一站换乘讲效率的景点，旅游本来应该去反效率放松身心的场所，而不是好像换种方式上班。带评级的景点呢基本上不爱，西北西南野山野水才是好景致。这条微博呢虽然点赞数并不多，却足以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几年呢爆火的这个自驾游野生景点打卡就是最好的例子，越来越多的人呢不满足于去终点人挤人了，而更愿意去享受过程，放松身心，去感受路上的风景。而趋于同质的5A 级景区让人是越看越累，不论是自然景区还是人文景区， 5A 级景区带给人的印象都属于一个字儿，那就是大，那完全跑不了这个字儿了。景区承载量非常之大， 5A 级景区门口一般都有一个大广场，步行至少需要10分钟以上，停车场呢也很大，七拐八绕的开车进去，你去找车位，人走出来也要20分钟起步。景区外的配套区域更大，你以为走出景区了，其实呢套路才刚刚开始。步行商业街、仿古园林仿佛都在告诉你，今天不走出2万步算我输。一定程度上啊，5A 级景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呢规模大一些是有必要的，因为景区被评为5A 级会带来更大的人流量，那么这就要求景区必须具备相应的承载力，停车场的面积呢就是这种承载力的外化。但大呀也得有个度，不能盲目的建设，无序的扩张。之前啊，这个山西乔家大院的5A 等级被摘牌，从整改要点中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就是它过度商业化，破坏了历史文化的遗迹保护工作。景区更新换代比较慢，旅游产品类型单一，购物场所众多，有效管理不足。乔家大院的问题呢是很多 5A 级景区的通病。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陕西法门寺景区就因为扩建导致的债务违约陷入了一些麻烦。资料显示，法门寺景区呢最早运营是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此前曲江文化打造的大雁塔景区、大明宫遗址公园都是通过扩建文旅项目带动周边地产升值，再通过地产反哺旅游业发展。但这种模式呢到了法门寺却水土不服了，这是因为法门寺地处偏远，距离西安市超过100公里，距离所属的宝鸡市市中心也只有90公里的车程，靠扩建景区打造仿古建筑来带动周边的地产升值，这样的生意啊是很难走通的。更糟糕的是，过度的商业开发将稀释法

门寺本身的旅游价值，削弱旅客对法门寺千年古刹的印象，破坏旅游体验，长远来看对法门寺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也十分不利。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人文景观的旅行体验，也对自然景观的保护起到了反效果。很大程度上呢，景区的设立呢，原本就是为了保护景区生态和风貌。比如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此前呢有旅客跳进核心区域去采，后来景区加装了防护措施之后呢，这样的行为才暂时没有再见到。所以也能理解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禁止私家车自驾旅行，而一定要由景区内的游览大巴像公交一样载乘客往返于不同的观景台。但也有的景区破坏了自然景观的原有风貌，比如千篇一律的玻璃栈道，还有山上甚至装了电梯。试想，当你开车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挤进了迷宫一般的停车场，步行半小时排队进景区，还要等摆渡车上观景台，结果远处的山上装了玻璃栈道，这样的旅行到底值不值呢？也有这个学者盘点了山东五 A 级自然景区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美中不足的就是现在商业化的问题啊，险峻的盘山，会车很麻烦，多次拥堵堵车造成了危险系数的增加。祁蒙山景区呢，门口到山上景区距离17公里，而景点之间距离较远，节假日期间景区不允许私家车进入，为了乘坐景区大巴，旅客呢需要排队等待很久很久。还有这个户外杂志也点评到，对于自然景观而言，景区级别里的 A 越多，往往意味着里面人工建筑设施越多，对自然景观的改造力度越大，很多时候这种改造呀其实都是负面的。五 A 级景区影响力非常之大，承载力也高，吸引了众多旅客前去游览。换个角度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拥挤程度的升级。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为了保护这片全球同维度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将每日的人流限制到了8000人以下。即便如此呢，暑假期间爬梵净山红云金顶的人呢还是排起了长队。根据现场的游客的透露啊，说这个游览速度呢接近1分钟两个台阶，这确实挺慢的啊。那么过度商业化开发同质化，假日人挤人，再加上部分景区的宰客行为，这都成为了一部分游客转向 3A 级及以下景区的一些理由。那么大部分的 3A 级景区体验起来都非常的直接，你比如这个广州的海珠湖湿地公园，票价20元，就位于市中心不远处，这里呢没有特别大的广场，你买票后走几步，哎，就直接的进入园区了。那园内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湖泊和植被，在阳光底下绿树如荫，波光粼粼，鸟语花香，是景色很美。出景区呢也没有那种烂俗的烤肠美食街，还原了一处湿地公园该有的纯粹。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呢也位于广州，票价稍微贵一点，30元，但入园也很方便，如果赶对季节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梅花，十分美丽。出园不远处呢还有露营的基地，非常的惬意。而有一些 3A 级的人文景区体验也不错，你比如说广东人经常去看的 LIFE 泡吧的太古仓，本身它就是一个 3A 级景区，这是个本来供太古轮船公司使用的码头，如今呢经过活化保护，已经融入了当地市民的生活当中，当然呢也不需要门票啊。相似的例子呢还有珠江啤酒文化创意艺术区，这是珠江啤酒厂的旧址，同样也是 3A 级的景区。由此可见，人们呀不是一刀切反对针对景区的商业化，关键呀是要融合好，而不是违和的去开发，更不是因为要多几个 A 就一定要抬高门票的价格。侠客岛呢曾经报道过，说按常理啊，这些五 A 级的景区应该在资源保护呀、游览设施啊、环境卫生安全管理、讲解服务等方面代表了中国景区的最高标准，但现实是五 A 级景区做摇钱树、游客变肥肉的花式乱象 C 位出道不断。那这些年一个明显的旅行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不愿意做肥肉了，更愿意去自驾，自己去探索旅途中的美。有网友也说，我几乎不进任何的景区，景区内外风景没有区别，选国道、县道、乡道自驾游其实就够了。也有网友说，自驾能够体验到跟团体验不到的一些爽感，这种感觉呢很多时候都源于意外的发生。有一次在路上刚好遇到前方目的地呢临时封控，他就掉头前往别的地方，在路上看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麦田，他就停下车来，扑面而来的是地里残留着的麦穗香，映着

夕阳分外美好，包括这个新疆的独库公路啊，也是这样子的哈。不过这也促使着人们去发掘了更多新的一些冷门的景区。反正吧，咱们中国非常广袤啊，并不缺美景。当然呢，这个很多的景色呢，也不是说只是在景区才能看到，人文类的自然不必说，像张掖的七彩丹霞、茶卡盐湖这样的自然景观，也必然要进景区你才能够欣赏得了的。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秒杀五 A 级景区的三 A 级景区。关注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光临六 A 级景区龙王庙，我是您的智能导游妙妙，接下来将由我为您服务。哎呦，这景区都用上机器人了。哎，不过我只听过这个五 A 级景区，没听过六级呢。因为有我，所以是六级了。哦，就加了一个你，级别都升了是吧？不只是一个我，是很多个我，只要扫码我就可以带你走。
1: 去哪儿啊？这得带我走？
0: 逛景区。
1: 哦，还得扫码，也就是说要收费是不是？
0: 恭喜你，

0: 都学会抢答了。
1: 那这个是怎么收费的呀？
0: 请扫码。
1: 好吧，那我扫一个。半个小时就50元呢，这么贵呀？
0: 一分价钱一分货，贵比便宜服务多。
1: 你这一套一套的，比导游都能忽悠。
0: 明码标价不忽悠，光吃光吃玩个够。
1: 行吧行吧，那我就扫一个试试。
0: 标记成功，请选择语音。
1: 啊，还可以选择语音呢。
0: 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
1: 不是这么多呢？
0: 都不适合你。
1: 这不废话吗？我是中国人。
0: 四川话、陕西话、河南话、广东话、福建话都不能选。
1: 哎呀，行了行了，那就普通话直接开始吧。
0: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游览龙王庙了，请跟随我的脚步。首先，我们穿过的是游客中心广场。
1: 那个，你叫什么来着？
0: 妙妙。
1: 啊，妙妙，你知道厕所在哪儿不？
0: 景区共有21个厕所，分布在东西南北。
1: 不是，你就直接告诉我最近的那个在哪儿？
0: 是按直线距离计算吗？
1: 啊，随便吧，反正最近的。
0: 游客中心广场东侧有一处厕所，包含男厕、女厕、残障人士及家庭。
1: 哎呀，你赶紧动起来带我去吧。
0: 请跟随我的脚步，这处厕所有一个传说，传说龙王的女儿。
1: 啥呀，厕所还有传说呀？哎呦，你能不能快点啊，我快憋不住了。
0: 我的配速可以进行调整，调速请扫码屏幕中的二维码。
1: 调速还要扫码？不会又要收费吧？
0: 恭喜你，你都学会抢答了。
1: 又是这句，那这个广场也太大了，怎么走了好几分钟都还没到啊？
0: 龙王的女儿自幼体弱多病。
1: 不是，我问你话呢，咋还没到厕所呢？你别跟我讲什么传说了。
0: 先生，这是程序设定好的，如果你不听需要扫码跳过。
1: 啊，不听也需要付费是吧？
0: 恭喜你，你又学会抢答了。
1: 没完了，算了算了，我也不扫码了，你愿意讲啥就讲啥吧，我就想知道厕所到没到。
0: 到了，就在您的正前方。
1: 不是，这怎么还在装修呢？这没法用啊。
0: 刚才我想给您介绍的，但是您说只要告诉你最近的厕所就可以了。
1: 不是，那也得能用才行啊。
0: 景区内能用的距离这里还有2.3公里。
1: 啥？2.3公里？啊，怎么这么远呢？
0: 不算远，只需要听完一个传说故事就到了。龙王非常伤心，找了很多的大夫来瞧，也没瞧好。有一天，一个小伙儿到海边游泳，厕所到了。
1: 到来真突然，这是吓我一跳的。那你是跟我进去还是在门口等我呢？
0: 我呢就不进去了。
1: 你们这些机器人长得都一样，都停门口不会找错吧？
0: 我和你的手机号码绑定了，你走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好的，那你等我啊。
0: 龙王的女儿好了，龙王非常高兴，特地为干旱的村庄降雨。
1: 不是，刚才还不是说这病瞧不好吗？怎么突然就好了？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你还接着讲呢。
0: 程序设定就是这样子的，您如果再想听一遍可以扫码重听。
1: 还得再收一次费是吧？
0: 恭喜你，你又抢答对了。
1: 你这程序就不能多写几个不一样的回复吗？
0: 请问您是选择重听还是继续游览呢？
1: 还是继续游览吧。
0: 刚才的厕所位置就是传说中龙王小女儿下葬的地方。
1: 我就说嘛，怎么那么阴冷呢？
0: 那咱们下面要穿过的就是龙王庙的纪念品小街了。
1: 啊，这个我不买纪念品，你直接带我去龙王庙吧。
0: 城市设定是需要先经过这条小街才能到龙王庙的哟。
1: 啊，就不能走别的路吗？
0: 只有这一条路。
1: 哎，算了算了，走吧走吧，那咱们就走快点行不？
0: 提速需要先扫码哦。
1: 哎呀，好好好，那就按照你这速度来溜达着走吧。
0: 好的。
1: 妙妙，这条街总共也就200米吧，咱都走了1个多小时了，怎么还走不出去啊？
0: 这是纪念品小街，每个摊位逛一逛，1小时是肯定不够的。
1: 我又不买东西，没啥可逛的。
0: 你确定不买？
1: 确定啊，进来之前我不是说了吗，我不买。
0: 这里的东西不光有纪念意义，还能保佑你的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感情幸福、万事如意，并且背后呢还有很多传说故事。
1: 啊，你这词儿都是导游输进去的是不是啊？
0: 我也不知道。
1: 这些东西都是小商品批发市场来的，我在别处都看过了，没啥意思。
0: 你确定不买吗？
1: 对啊。
0: 那老龙王恐怕会生气的哟，他一生气可不得了。
1: 你啥意思啊？你在吓唬我是不是？
0: 我就是在提醒你咯。
1: 啊，不买不买，我说了不买就是不买。
0: 感谢您选择智能导游，欢迎下次光临，再见。
1: 哎，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没带我去龙王庙呢，怎么就再见了？
0: 前面出口右转就到了。
1: 不是还有传说吗？
0: 听传说请扫码。
1: 啊，我懂了，这不花钱就不带我了。哼，我看你这不是六 A 级景区，你连三 A 级都达不到，你等着被降级吧。其实说到景色这个问题啊，不要谈景区色变啊，无论是哪里的景色，都需要我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去感受，全身心的放松下来，去好好感受。正如美国旅行作家保罗·索鲁说，一直有一个难题，如果有什么地方风景特别好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然后美景就被人群毁了。这句话大家需要好好的理解一下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次日，运来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2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的。

0: 他汇丰在哪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了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又给他几元银，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运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哪里清静哪里热闹，哪里是铺户多，哪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了的。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三四处，到三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站里出来。房子找了三四处，请你同去看一看哪一处合适。
1: 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功夫。
0: 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
1: 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吧。
0: 说罢去了。运来开门进房，趁着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平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儿？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带他扛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运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杨氏败匣，捡了一捡，取了一个钻石戒指戴上，方才锁起来。运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说，
1: 你带在身上用吧，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吧。
0: 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三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运来去叫一个木匠来，指定地方叫他隔作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运来看见没事儿，便要回去。
1: 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站里开一个房住一夜吧，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吗？
0: 运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
2: 我本来就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
1: 那么你就不要去了。
0: 一会儿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儿添了来，咸水妹叫运来同吃。
2: 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
1: 我这什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
0: 运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火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运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捡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运来这个好不好。
1: 运来莫名其妙只答应好。
0: 咸水妹便出了18元银买了两张，又捡了一床龙须席，问运来好不好。运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站。
1: 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吧，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
2: 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20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我没有这种福气，
0: 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断一年的命呢。
1: 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吧。
0: 运来推脱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的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洗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又叫运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
1: 我饭后就要搬来的。
0: 运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站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
2: 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
1: 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
0: 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轰轰地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运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从此运来便住在咸水妹处，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一天运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
3: 哎，老运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哪里发的财啊？
0: 运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愣，
3: 你和他有那么回事吗？
2: 是哪一回事啊？
0: 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说
3: 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
0: 也就是广东话钞票的意思，
3: 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吗？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仔？
0: 运来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运来心中抱抱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地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洗的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运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回到省城又赴了乡下渡船，也就是像江南的航船一样，回到花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滋滋地拿出银纸来说，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
2: 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
0: 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
2: 你哪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吗？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
0: 运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相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有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抱，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
3: 你这畜生，不安分在。

0: 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云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责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压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作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那咸水妹为失了500元的银纸，知是运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押了来，心中正在不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儿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这个人呢，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运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哎呀一声。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原来运老亨用力过猛，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哎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运来的绑。
2: 这点小事儿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话说商量呢。
0: 这运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哪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
2: 哎，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吗？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未免人家说起来总说我运老亨没家教，纵容儿子做贼。
0: 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咸水妹连忙拦住，
2: 哎，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
0: 说罢便把上岸遇见运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2: 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500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儿，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12、13卷，他只拿到2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吗？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钱，只少了500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像小孩子偷2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担着心恐怕他拒罪，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18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美国人，一见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7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 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20000，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万把。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付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7-8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0: 运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儿，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份家当过来，不知要闹什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咸水妹见他迟疑，
2: 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老爷如果闲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
0: 运老亨吐出舌头，哎呀，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吗？
2: 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
0: 运老亨还自沉吟，
2: 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吗？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可那个样子呢？
0: 运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运来在旁边听得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在那里七上八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咸水妹便拿了2张银纸给运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运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2个的衣裁去做长衣。因为运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份铺盖，叫他父子2个先到客栈里住下，一面另寻房屋。不到2天寻着了一处，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搬了进去，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古月彩鱼、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那女子在美国多年，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到了香港看见香港卖的价钱以为有利，便拿出本钱开了这家洋货店。我打听的这件事，觉得官场、市内、商家等都是鬼域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聘母离皇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来了4-5艘舢板摇到船边来，20-30个关上签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6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8-9寸长，50-60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账单之类，也咬了出来翻检一遍，连坐的藤椅也翻转来看过，甚至客人的身上也要摸摸。有2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玩了2天，今天才付了这个船来的，有20-30件行李。 那些签字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到外面轰的一声，放了一声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签字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而去。我要到外面看时，仓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仓里面，我便问为了什么事儿。买办说，便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露，正是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呢。我说，已经搜过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此刻去搜水手伙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刚才外面为什么放枪？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山板摇拢来，有一个山板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什么？何以忽然这般严谨起来？又等了一会儿，签字手又进来了，把那靠了的客带了出去，然后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山板，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一个蓝顶花翎，一个金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撒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湖南涟源有一个小男孩跳到游泳池里不幸溺亡，期间孩子在水里挣扎了整整一分钟。
1: 监控显示啊，这名男孩溺水之后呢，是大力的扑打了水面，周围呢也扬起了水花。

0: 但是游泳池中啊却没有人能够注意到。
1: 涉事的这个游泳馆是配有安全员的，而且啊男孩还是在家长的陪同下到这个场馆来玩的。目前连园全市的游泳馆因为这个事情停业整顿。
0: 一直以来呢，因为缺乏游泳的设施啊，农村地区是发生青少年溺水事件的一个重灾区。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呢，为什么这样设备齐全的游泳馆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1: 这种事情还不少。张先生在家门口的健身房的游泳池里游泳也溺水死亡，这个案件呢也二审宣判了。那么设备齐全还专门有人看护的游泳池里怎么就能淹死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自救和他救？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就是发生在湖南涟源的那个游泳池里。您现在听到啊是当时呢这个3分30秒的视频几乎最后了，那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已经沉到了水底，被旁边的一位看护自己孩子的家长发现了。于是呢这个家长啊对着呢在这个长方形的游泳池的对角线那边的安全员狂喊，然后呢那个安全员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是大步流星的冲了
0: 过来，
1: 一下子扑通一下跳到水里，然后把这个孩子可以说打捞起来。
0: 打捞起来了，没错。其实我们刚看到这视频的时候，大家可能跟我都有一样的疑惑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泳馆啊其实设施还不错，
1: 人很少，
0: 人很少，而且呢泳道也很大，其实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游泳馆了。
1: 是的，我们俩给您描述一下这个三分钟啊，您这边听着，画面上显示这是一个3分30秒的一个视频，在第四秒钟的时候，现在呢有一个啊我觉得看上去可能7、8岁甚至年龄更小的孩子啊，
0: 反正1年级左右，你看、哎、一下就跳下水里了，
1: 一下跳下水了。他穿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白短裤，但是这个孩子是怎么跳的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不是像咱们那样，就是沿着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扶手，背对着池子，面对着扶手，然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探着走啊。他是呢来到了这个跳水的这个不锈钢的扶手的这个地方，面对着池子，就很有信心的扑通一下垂直跳了下去。但是跳下去之后，我们俩给您描述啊，这个孩子一直在扑腾。
0: 而且呀、啊、我说实话都看到这视频以为孩子会水性，
1: 以为孩子在这玩呢。
0: 为啥我俩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直接跃身就跳下去啊。
1: 而且你看现在又来了一个小男孩，
0: 都没发现。
1: 哎，这个对，这个小男孩呢看上去比他还小一点，像5、6岁的样子，穿了一个深色的短裤。这个孩子呢是标准的入水姿势，他是背对着池子，然后呢一点一点，他发现脚探不到底儿，你看他干什么了？
0: 走了。
1: 他没注意到旁边的这个孩子还在扑腾。徐克，你看这个孩子已经不扑
0: 已经不扑腾沉底。但是你发现啊，在他旁边的大人，包括有游泳者，没有一个人发现。
1: 旁边的这个大人啊，看上去不像救生员，因为他穿的比较齐整哈。
0: 对对对对，
1: 他呢，眼睛全都盯在他眼皮子底下的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估计啊，他不是这个孩子的一对一的教练，就是家长。
0: 哦。
1: 他跟这个孩子还在不断的对话，就在他右手边3米的那个池子底下，你看，那个孩子在池子底下已经躺了1分钟了。
0: 而且现在来回游的人啊不是很多，但是呢也有人会游，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
1: 对，也就1、2个人在1分钟以前游过，然后你看其他人都已经游走了，其实这个池子就5个人。现在呢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孩子他是横着呀、啊、要往这个池边上来，你看、他现在呢在这个家长或者说教练的
0: 教练的指导
1: 引导下哈、他沿着这个池边横着游过来了。
0: 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一的教练开始往这边稍微走，
1: 或者说家长或者说教练这个人很负责任，他的脚步呢是紧贴着这个孩子的进度，
0: 没错，
1: 就这个孩子呢横着游过来他也跟着走过来了。
0: 其实他在往那个溺水的孩子那儿游。
1: 对，现在呢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孩子已经游到溺水的孩子这个身边了。徐可，我已经都不敢看了，因为溺水的孩子在水底啊横沉着已经2分钟了。
0: 但是呢这个教练，哎，教练发现了、
1: 哎、教练看到了。教练第一个反应是把他一对一的孩子从水底蹬出来了，然后呢他大声的呼喊对角线上的
0: 救生员。对，
1: 但是他自己没跳下去救。我就在想也许他是家长吧，
0: 或者说呀他可能觉得自己也不具备这个，不知道怎么去救。
1: 我还是对他的反应稍微有点遗憾。但是你看他的呼喊，
0: 救生员你看跑过来了，
1: 包括刚才呢已经离开了那个池子那个小男孩也反身回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家长过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救生员跳进去了，把这个孩子，你看救生员是怎么救的，救生员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去，头朝下探进了水里。
0: 哦，这正常人还真救不了。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是脚朝天那么扎下去。
1: 是的，说明这个池子很深
0: 很深啊。
1: 而且你看啊，这个时候3分30秒了，这个孩子被捞起来的时候已经

0: 彻底软的。
1: 因为一当然是这个小男孩自己的问题，对吧？他不在家长的监管下，直接就扑通，你看他跳下去了。
0: 是的，他入水的姿势和方式是不对的。
1: 没错。第二点，我觉得就是之间啊，其实有小孩来这儿游过，可能呢那小孩觉得太深了，但是我觉得啊，那小孩可能没看见底下还有人。
0: 是，一般来说啊，谁游泳的时候会把别人往坏处想啊？而且您还在深水区扑腾，那肯定有水性啊。
1: 对，而且呢，周围我们看到虽然人不多，但是来过一两个大人。
0: 而且游泳那不就是在那扑腾吗？
1: 对，
0: 会不会的看上去都像在那扑腾？
1: 对，大家可能没注意，大家就觉得说，哎，那就是这个孩子，没准是在底下憋气玩呢啊，练憋气呢，没准是在那扑腾呢。
0: 所以啊，你看目前呢，怎么说呀？这个从经营者来说呢，确实损失大，但是呢，安全毕竟是第一。现在呢在停业整顿开展安全检查，至于呢什么时候恢复，现在游泳馆都表示还没有收到的这个通知啊。
1: 对，其实我觉得游泳馆也有责任，因为确实你比如说孩子从这儿跳下去，那你安全员为什么这边没一个呀？对吧？
0: 哎，真是。你说啊，咱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是规定游泳馆要配安全员，但是这个游泳馆呢，它这个安全员确实是在这个对角线，没有这个巡视。但是啊，我替这个安全员说一句，他安全员就是巡一圈，他也得三四分钟啊。
1: 是。
0: 可是你看这个孩子溺亡发生的前后时间，其实就是30秒。
1: 所以说，其实游泳馆要是吸取教训的话，应该规定，比如说未成年的孩子或者在没有大人陪同情况下
0: 不能从深水区入水。
1: 对，不能进入深水区，我觉得这样就解决
0: 了。我建议啊，这个安全员应该站在深水区啊，是不是？他实际上站在对角线浅水区那儿，
1: 而且他离的我们可以看到啊非常远。其实这池子非常大，这游泳池很标准的。 对，他从那块你说实话一个孩子跳进去，而且又我觉得你说太对了，就是这安全员在深水区就没事儿。
0: 你看这个孩子啊，当然了，孩子肯定是有过错。
1: 嗯，
0: 这个孩子入水呢，他是直接面对着这个水，不知深浅，扑腾一下跳下去。
1: 对，
0: 而且我感觉这个孩子水性一般。你放到一般的孩子，脚没有探到底儿，动作马上就飘起来，他又游走。
1: 哦，
0: 那个孩子一直在扑腾，我感觉呀，
1: 来玩的，
0: 来玩的，
1: 他不是说来游泳，
0: 来学游泳的。
1: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虽然大家很多人说，哎，游泳馆为什么不设置啊？深水员啊，救生员为什么不来？但是你没有发现吗？他家长在哪儿？
0: 从出事儿到最后孩子被捞起来，
1: 没见到，
0: 3分30秒家长没来。所以有的人啊，这个新闻底下的这个评论啊，我们就不给大家说了。
1: 是
0: 这个新闻呢，大家看了之后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估计家长是不是，就你先玩吧，我一会儿再来，我看会儿手机啊，或者我在这池子边躺一会儿。反正这个家长啊，咱们说啊，就一句话，出工没出力。
1: 对，反正您肯定没看住自己孩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您说您那孩子刚才我和姚博看，也就是1年级往下，有可能就是说5、6岁的样子，
0: 感觉1米3左右吧，
1: 对，
0: 3、4哈。
1: 嗯，
0: 你看旁边那个孩子，人家探了探，发现呢踩不到水底，人家就走了。
1: 对呀，而且您的孩子，您说探下去没人了，也没家长来看，最后还是让别人发现了。
0: 所以我觉得，平时呢，对于孩子的这个正常的、准确的入水的方式，一定要强调啊，就游泳池啊，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区域。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刚才的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野景区、野水域、什么水库、湖河、水渠，就是正规游泳场。所以可能呢，很多人觉得正规游泳场怎么能出这种事儿？我给您说啊，这种事儿真不少呢。
1: 咱们呀也不说远了，就说一个最近二审刚宣判发生在60多岁张某身上泳池溺亡的案件。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来听听。
0: 63岁的张先生，在自己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这就办了一张健身卡。
1: 在10月份的一天啊，这张先生呢，就和他的妻子啊前往这个健身房游泳馆进行游泳。
0: 那怎么样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咱们一块儿来听法官楚静给我们说说当时张先生的遭遇。
3: 张先生在一个健身房办了一张健身卡。那这个健身房呢，它里面是有一个游泳池的。一天下午，张先生和他的爱人就一起前往健身房里的游泳馆去游泳。当时的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张先生当时是在深水区游泳，游了几个来回后，在泳池的一端转身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当时他扑腾出了水花，大约扑腾了10几秒就沉入了水中。
0: 那大伙儿可能会纳闷啊，游泳池那条件多好啊，怎么会出这事儿？咱们一会儿来听出事了之后闹到法院庭审的过程当中，张先生他们家的委托代理律师介绍的这个经过。
4: 录像也是。

0: 今天9:22:53开始出现第一次打水，9:23:10中间间隔时间17秒，打水求救了7次，先沉下去一次，然后又打水求救了一次，然后再沉下去之后就没有反应了。9:29:24被救出去，从沉水到救出时间已经过了5:32。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这5:32足以造成死亡。
1: 不知道各位听众听明白了没有啊？根据事发游泳馆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呢，张某啊当时是在深水区游泳啊，还是游了几个来回之后啊，在泳池的一端，在转身过程中呢出现了意外情况，就看这视频中开始扑腾出水花，大约也就17秒，张先生就沉入了水中。
2: 救生员就没发现这个异常吗？这时间可不短啊，因为呢他是5分钟之后，刚才咱们听啊张先生的委托代理律师说5-6分钟之后这张先生才被其他人发现，那这会儿救生员在干什么？咱们来听法官楚静的介绍。
3: 当时救生员呢是没有发现异常，过了大概5分多钟，有一个游泳人员啊从他身边的那个往下走的扶梯上往下走的时候，发现他的异常情况，就向救生员走去，把情况报告给了救生员。救生员知道后啊立即起身走到了距离张先生较近处的泳池边，先是拿竹竿去触碰了一下张先生，看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以后，救生员马上就跳进去把张先生啊救到了岸边，并且进行了紧急施救。但是这个时候距离张先生整个人沉入水中已经过去了6分多钟。在张先生沉入水中10几分钟后，120的救护人员赶到了现场，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了心跳，抢救失败，张先生就不幸去世了。
2: 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这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
1: 没错，
2: 你救生员啊不得目不转睛的盯着呀，6分钟您什么都没看见啊，那救生员到底在干什么呢？
1: 他在当时泳池边上在干什么呢？以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去营救张先生。
2: 事后呢，那肯定张先生的家属把这个游泳池给告到法院了。咱们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泳池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4: 就我们的救生员在那救，然后其他这两个救生员也过来了，是3个救生员一共在给他现在那个呼吸和人工呼吸，然后其他的人帮忙从那儿应该可以看到，然后他们再去取那个纸啊，取毛巾，取东西。
2: 游泳池说啊，说我们救的可及时了，我们一拥而上啊，就七手八脚的救哈，没耽误。而且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这游泳池的委托代理律师还认为这事儿啊还得考虑是不是张先生个人啊这个身体不好。
5: 在这个深水区这个泳道，他的游泳技术非常好，发生这个打水下沉这个情况，我们认为他的心脏或者脑部出现了问题。否则一个经常去游泳的人，并且在正当的这个游泳过程当中不可能出现这种下沉，他都连呼喊的这个力气或者能力都没有，那说明他的病症应该是急性的，并且非常严重。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咱们听双方呢，可是一个说不服一个啊。那如果一个能说服一个，那就不用到法院来打官司了。是的，咱们一块来听啊，一审法院法官傅燕他的介绍。
6: 作为这个游泳馆来说呢，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死者可能存在一些自身的疾病，因为当时这个有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是说，不排除猝死或溺死。就他有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溺水的原因，所以呢游泳馆是抓住这一点，他们认为是由这个死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那但是作为原告来说呢，他们认为游泳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他们有相应的这个管理职责，他们应该排除这种危险的发生，这个救生员没有及时的进行发现救助，才是造成这个人员没有得到及时救助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死亡，所以他们认为游泳馆应该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而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虽然有这个救生员在现场，但救生员没有能够及时发现这个意外的发生，从意外发生到这个人员被救助经历了5分钟这样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我们觉得他这个救助义务是相对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游泳馆没有尽到一个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人的责任。
1: 法官说的这可能都是专业语言啊，很多听众朋友说这怎么理解呢？您别着急啊，咱们就请楚静法官啊来给咱们解释解释。
3: 一审法院在没有排除死者是自身原因猝死情况下，直接认定张先生死亡，

0: 是因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健身房承担主要责任不妥。那么张先生的家属一方呢，则认为张先生在泳池中发生意外，打水求救之后，经过了6分多钟，救生员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是在其他游泳人员发现以后，告知了救生员，救生员才入水将他救起。游泳馆明显没有及时履行救助义务，对于张先生的死亡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这个对一个游泳馆来说确实不是个小数字，尤其呢近2-3年很多游泳馆本身的利润也比较薄哈，人也少，100多万这是纯利润。但是话说张先生家可没挣钱。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赔偿啊，他像这种案子啊，他没有惩罚性质，也就是说呢，张先生家实实在在的损失80%是由游泳馆来赔的，也就是填个坑，而且这坑啊没填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说张先生家是实实在在的受损失者。那宣判了之后啊，游泳馆还不服啊，游泳馆说判的太多了，提出了上诉。那二审是什么意见？咱们来听楚静法官的介绍。
0: 这个案件的一审、二审的责任认定基本是一致的。一审法院认定，健身房应该对张先生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并且酌定健身房的责任比例是80%。经过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游泳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之一，国家均针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明确的规定，针对体育场所设施也有国家标准，游泳场馆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经营管理。从现场监控录像可以看出，案发的游泳馆当时只有一个救生员在场，而且这个救生员始终坐在泳池旁中间位置正前方的座位上，自始至终没有进行过巡视。从张先生出现打水到沉入水中5分多钟的时间里，救生员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发生了异常情况，没有及时发现并且进行救助。尽管在张先生被从水中救出后，救生员实施了紧急救助并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是从张先生沉水到救出的这一时间仍然明显偏长，错过了救助的关键时期。事发时并非游泳池的使用高峰，泳池中当时只有5-6个人在游泳，救生员如果正常履职，应该可以注意到张先生的异常情况。但是本案中的救生员坐在座位上，没有关注游泳者的动态，自始至终没有进行巡视，他甚至啊还摆弄手机，职责上存在疏忽。综合上述情况呢，法院认为健身房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最终法院认定健身房对于张先生的死亡承担80%的赔偿责任。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1: 张先生家的这个诉讼结束了，但是对张先生的家庭造成的伤害没结束，而且这一类事儿还没结束。
5: 没错，其他类似的案件呀，也是时有发生。接下来呀，咱们就看一个7岁男孩在游泳馆也溺亡的案件。
6: 6个就是巡视员在这里，哎，我们觉得家长是觉得还比较安全，可能，哎，表面上看得很安全，没想到他不负责任，小孩子在里面挣扎，这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没看到。
7: 请了一个管理人员可以说管理不得当，这个是肯定有很大的责任。
1: 下面呢，咱们要听的这个啊，是发生在河南的一个泳池，这个事情呢，离今天特别近。一个9岁的男孩，这参加了一个游泳训练，而且是封闭式的，就是家长不让进去，
5: 还在训练中。
1: 是的。结果呢，孩子也溺亡了。咱们来听啊，这个案件相关的当地媒体的报道。
8: 孩子泡在水里面14分钟，从溺水到漂上来14分钟，孩子自己漂上来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人才发现。
9: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个游泳馆没有救生员巡场，现场也没有人会使用心肺复苏进行抢救。
8: 他们工作人员要求所有的家长送进去之前是不能进入他们的主训练基地那个里面的。所以我地球他只能在外面等。
9: 急于求成的家长，资质不足的培训机构，现场对安全隐患的疏忽，但凡有一方上心，悲剧也许不会发生。警钟已经敲响，更多的家长开始注意游泳时孩子的安全。
10: 他们教练就允许我们就是不能靠近这个泳池里面去，只能在窗边看着。其实我们也是放心不下，比如说我第一天来，你看我就是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的儿子这样去看的，我很担心这个安全事件。其实
11: 15秒互动就是15秒看一下孩子

0: 或者说叫一下他名字，互动一下。
1: 虽然家长时刻警惕，但是万一险情发生，真正能有效救助的还是受过训练的巡防员和教练，游泳馆和教练的资质才是重中之重。
2: 所以啊，在游泳池里抽筋儿，小孩呢淘气玩憋水，或者恶作剧你推我我推你，或者心脏病，都有可能导致溺水。但是溺水可怕，更可怕的是溺水的时候自己，特别是有责任的人不懂怎么救助。那下面咱们就来听某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大夫邹晓东他的介绍。
3: 一般来说呢，溺水呢儿童还是比较多的。溺水救助中呢有几个误区，把小孩救上来以后呢，把小孩倒过来背在大人的这个身上肩膀上，这样到处跑，他认为这样把水倒出来才救着他。事实上呢，就是一个人早期就急性的时候溺水了以后呢，他的肺子里没有多少水，因为掉了水以后他那一个反射肾门的一个关闭，所以肺子里面没有多少水。而救上来以后呢，我们要关心的是，就是说他救上来以后立即判断他这个生命体征，我们的命怎么样，就是动脉颈动脉有没有不动，有没有喘气，这是主要的。所以我们在救的时候，第一个看口腔有没有分泌物，如果口腔里面有水草淤泥，把它拿掉以后就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就胸外心脏按压，比这个倒水可能更好，就是先胸外心脏按压。按压呢当然要注意部位啊，深度频率不要中断。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要赶快朝医院里面送。
2: 救的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啊。
4: 没错，
2: 反正呢这游泳池啊，包特别是啊救生员，您一定得有这个责任心，眼睛得目不转睛，千万别玩手机。
4: 而且啊，刚才咱们听到也讲了，说这个游泳啊，大家还真别觉得哎是一项特轻微的运动，其实它挺剧烈，也有很大的危险性。
2: 水火无情啊，
4: 嗯，
2: 家长也要多叮咛，别恶作剧，憋水比赛啊，腿抽筋儿怎么样，赶紧自救和互助啊。
4: 对，而且您在把孩子送到游泳班的时候啊，虽然人不让看，但是啊咱家长还是尽量跟人申请，您说我不干扰，我就在旁边看着，
2: 甚至我就买个票算了，
4: 对，
2: 我就不玩，我买个票，
4: 我就站旁边看着我孩
2: 子。你总不能拦我是个消费者吧。哈，
4: 没错。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解放军为什么能赢》这本书，写给新一代人看的军史。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航老师您好。
3: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徐燕啊，是国防大学退休返聘教授，少将，是在传媒领域讲中国军史故事的著名人物，
3: 是
2: 也长期在中央电视台做特邀嘉宾，
3: 是。
2: 那30多年来啊，应该说是笔耕不辍，
3: 哎，
2: 个人撰写的专著30多部，累

0: 近呢600多万字，在国内10多家出版社出版，曾多次获得了全国图书奖和解放军图书奖，有的呢还翻译成了日文、英文，在国外出版。那在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出版了有关中国的2本书，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种称赞，
1: 是
0: 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
1: 那下面呢，我就通过这本书的待序啊，也是徐元少将写的这个待序啊，然后来看一看，怎么就这本书的副书名就叫做写给新一代人看的解放军战争史了。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到他的诞生地南昌。
0: 是
1: 近些年呢，徐将军啊，他多次去南昌，他就曾经这么说，他说当年这个破旧的内陆城市现在是大厦林立啊。昔日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的指挥部，也就是江西省最大的饭店，叫江西大旅社，已经成了高楼中的低谷，但是呢他依然还是那样的凝重庄严神圣啊。那每次到这儿，这个徐元少将都禁不住想起一些问题，比如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打仗啊，为什么要建立军队啊，那弱小的人民军队为什么要到这个偏僻落后的农村呢，为什么能从那儿啊起步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强大的军队呢，这个解放军当年用那么落后的武器，对内打败了强大的这个国民党各派军阀，对外呢跟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的军队，乃至周边印度等等国家的军队都交过战，而且都能取得辉煌的成果，为什么能打赢呢？徐元少将说，这就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40多年前啊，徐元少将他说，他作为一个中学生，在风雪交加的东北边防军穿上军装，这种场景就好像在昨天一样。弹指一挥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也都过去了80多年了，飞逝的光阴啊，早已带走了为新中国啊，这80多年咱说的是这本书出版的日子，咱按这个算的啊。那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来说，人民解放军他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那可能是非常遥远而陌生的。徐元少将曾经和他的父亲，也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个老军人沟通过，他很理解这位老军人当时的选择，因为其实徐元少将的祖父家当年还曾经是个小财主，在那个全国多数人都饥寒交迫的年代，他还有财力供儿子上大学，可是呢，徐元少将的父亲却偏偏投奔了他爷爷奶奶那时候所称的叫穷党啊，就是贫穷的穷，穷党。所以他小时候啊，就曾经感到那参加革命的人应该都是国际歌里唱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可是呢他这个自己投身革命的父母却恰恰不是这种劳动者家庭出身的。
0: 当时在广州主管宣讲工作并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曾经应邀到黄埔军校讲过课，重点就讲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他以湖南口音做演讲的时候，许多革命学生啊，很多年还记得，说尤其是走入农村建立根据地之后，倍感这些教诲所具有的远见。实践派吧。
1: 对，
0: 从1924年末到1925年末这一年间，以黄埔军校毕业发展起来的部队由2个团扩充为一个军。周恩来根据苏俄经验和国内的实际，坚持在连以上单位都设立党代表，团以上单位都设立政治部。在行军作战的时候，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要身先士卒，同时呢还要宣传和发动当地群众支援军队。那周恩来在东征潮州汕头的时候还兼任过那里的行政专员。在1925年两次东征中啊，黄埔军所到之处都看到许多高举红旗的农民前来支援。当时东征能够取得胜利，国民党能统一广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在军队中蓬勃开展的政治工作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25年末第二次东征胜利的时候，以黄埔生为军官组建起来的第一军啊，这里面有共产党员200多人，差不多都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门的工作。那在3个师当中呢，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第3师党代表鲁毅都是共产党员。 9个团中有7个团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

0: 营联党代表大部分也是共产党员。那看到这种情况，许多有革命激情的国民党员深受鼓舞，认为是先总理的政策英明。那蒋介石的感想呢，却完全相反。这个野心日益膨胀的新军阀对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发展啊，他是非常的恐惧，迫不及待的开始压制共产党的力量。哎，这个时候其实就出现端倪了，
1: 对
0: 啊，就是第一军在潮汕欢庆东征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突然找周恩来提出，为保证黄埔军校统一，我看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条办法是军校内共产党员都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果做不到的话，第二条办法是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退出国民党。蒋介石这番话等于向共产党人摊了牌，也就是说不允许共产党人在他的军队中出现。周恩来主张将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的军队中撤出，另外建立军队。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方面却不同意这一方案。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在广州调动军队，扣押了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史称为320事变或者是中山舰事变。随后呢，蒋介石鬼称误会，虽把勘验的人员放出，却不许这些人再回去。周恩来呢，也因此离开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尽管周恩来离开了黄埔军校，不过他曾以丰富的知识和人格魅力，教育引导了早期的许多黄埔军校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国民党右派师生也都大多敬佩他。第一期中右派学生骨干胡宗南等人后来是蒋介石剿共的先锋，在抗战时期一见到周恩来还都是以周老师相称，并说不忘当年的课。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呢，周恩来结束了在中共广东区委内的军事领导工作，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他在黄埔军校创建革命政治工作的经验就此在全党范围得到推广，有力推动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创建。好，这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我们的中国军队早期创建人之一，
1: 没错，
0: 周恩来。他在黄埔军校的这一段经历
1: 是。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感谢祥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职场专栏作家七千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扎心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原因结果。哎，真的，我刚才跟他就是闲聊的这一小会儿啊，我已经很扎心了，就不断的在反思自己。欢迎七千。
3: 大家好，我是七千。
2: 作为职场专栏作家，你因为就是专门研究这个方面大家的问题。
3: 我们今天为大家聊的话题呢，其实是关于拖延症的。这个拖延症其实和以往我们所说的拖延症还不太一样啊。过去我们经常会面临的这个拖延症呢，是比如说我们逃避做一项我们不太喜欢的工作呀，或者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没有掌控良好的行为习惯，把我们的一些工作也好啊，重要的事情也好啊，不断的后延造成这种信誉损失。但是今天我们在聊的这种拖延症呢，其实啊，并不是说它出于一个不太良好的习惯，或者说不是出于一个你日常的这种拖延的原因造成的拖延。今天我们聊的这种拖延症是优秀的人才会犯的拖延症。那这种拖延症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式，他们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延后了。那么这个思维模式呢，就比如说有很多很有梦想的人啊，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想要做自己的公司啊，最开始的时候想要升职成一个公司的主管啊，他自身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呢他突然有一天泄气了啊，就是他觉得晋升也是无望的，生活也是无望的，方方面面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追求。他泄气了之后呢，就把自己闭塞起来。他是由于一个错误的思维模式，导致他从一个有梦想很亢奋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向生活也好，向现实妥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而他造成的一些拖延。 对，今天我们其实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话题。
2: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职场小太阳慢慢的变得黯淡无光了。这个过程呢，有些人说这不就是生活的常态吗？所有人都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3: 在我们观察过很多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的工作也好啊，他们的事业也好，在向上发展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团队呢，也经常会去采访一些在这个自己的公司做得非常好的这些领导者。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件事儿呢，就是说持续的回归平均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常态的事情。做好拒绝拖延的这一个人呢，他是有很多思维的模型和思维的方式，比如说外界的客观的环境啊，或者说现在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即便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依然可以有一个相对积极的状态，而且是平稳积极的状态。没有掌握这种思维技巧和思维方式的人呢，他们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比如说他们想做这件事儿，也耗费了很多的时间能量然后人力去做了，最终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他自己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泄气。比如说你看周围有很多朋友他都是这样的，他失败了一次之后呢，他就会停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久久的他出不来。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些优秀的人才会面临的问题，如何你在一个已经可能丧失激情没有这种心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构建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型，迅速的从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摆脱出来。
2: 嗯，这是很多人的常态，就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的出彩，好像仿佛每天我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3: 是的，
2: 可是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么去说服自己说我还是个小太阳，我每天做同样的工作，我依然是小太阳。
3: 当你面临了一个繁重的工作，它拆解成每一天的时候，它其实工作的内容就是刻意的练习这件事儿呢，它本身就是有一点枯燥的。其实刻意练习它能够让你迸发这种激情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嘛，比如说你3个月或者说你1年你要有一个怎样的目标，那这样有一个相对时间长度的目标呢，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的每一天过得不那么的沉浸在枯燥的练习之中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你会发现他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问题呢是他没有这个目标，或者说他有这个目标，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他有一个目标他是不知道怎样去实现他的。所以其实这个是让人产生这种焦虑的一个

0: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我观察我周围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给自己定了目标，短期的长期的，但是在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仅仅是当然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要达到，没有想过通往这个目标的路好不好走，桥在哪里，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对，
1: 那定下了怎么办？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找路找桥吗？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他是实现不了这样的目标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说你的工作它必须是跟你的目标是相关的。你这样你才能够实现你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一个人呢，他要是想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作家，我们就举一个这样的例子。那如果说呢，你光靠写其实是不行的啊，你光靠每天不停的勤奋的去写，去结交朋友，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小范围小圈子里面的我们所说的自嗨的一种形式。那么什么样的人，你看他是有很大的潜力去成为一个非常OK 的作者的呢，非常好有名气的作家的呢？那你首先比如说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啊，你首先能够接触到这个行业，那你知道这个行业它的一些专业的操作手法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制定了一个目标，这个行业这个环境，你周围的同事不断的在给你赋能，你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慢慢的找到去实现的步骤。但是你说我做的工作啊和我的目标根本是没有关系的啊，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后呢我现在每一天呢都在做一些可能跟百万富翁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关系的事儿，比如说我每天就刷刷微博呀，看看明星啊这一些啊，或者上班喝喝茶水啊这一些。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他的目标是跟他的工作完全脱离的，他就不可能去找到一个实现他目标的有效路径。所以我们说一个目标的话，你要是想真正能够实现它，你必须要做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儿跟你的目标它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样的话，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同事，你的同行，他们可能每天会衍生出很多信息，它就直接非常的有利于你在这个环境里一边工作，你一边就找到了实现它的方法。对，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他们梦想实现不了。第一个是他们没有梦想，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不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状态是什么呢？我有一份工作领着钱，然后我再去干其他的事情。
1: 而且这个其他的事儿啊，和这个工作脱离的还比较大，
0: 对，比较大，
1: 是完全不能够算同领域，甚至是不同根、不同源、不同属、不同科，反正总之就是会差别很大的一份工作。其实刚才西先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的这个状态呢，有一些人，或者是说职场目前来看，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好了，我拥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啊，然后呢，我再去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突然就实现了我这个梦想。那这个梦想跟此时我们做的工作毫无关联，这个又违背了之前我们说到的，你刻意练习也好，用一段时间，甭管5000个小时、10000个小时去培养自己的技能也好，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去培养你想实现那个目标的技能啊。而你现在做的这个你又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的工作，又没有做得很好，好像也无法在这个工作当中晋升或者得到一些发展。
0: 是的，所以其实在职场生活里面，尤其是在北上广这些大的都市里面，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寻求让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工作，因为这里是不缺工作机会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非常容易陷入到我刚才所说的，你这叫什么叫什么来着，这个南辕北辙。对对对，
1: 就是好像自己的工作越做越不开心，
0: 对，
1: 然后呢每天还要接受来自各个方向的负能量。
0: 是的
1: 啊，并不是负能于你，而是负能量，这很可怕。不如就先从思考一下，说我曾经的梦想和我现在此时做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大。
0: 在职场生活过程之中呢，尤其是年轻的职场人已经就是工作了五年 年以上的职场人，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变化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他们已经可以意识到说自己呢可以通过变化这件事情啊，就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什么。但是很多五年以内的年轻人他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和理解这件事儿的，比如说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你让我干这个事情，明明你跟我说了是这样去做，然后呢你晚上你又变卦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啊，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行为的 leader 或者是上司是很不专业的啊。那么其实在这个程度上呢，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变化就是在职业上我们的学习不能像过去上自习一样，我们要腾出大块的时间给自己去练习某一项技能。这些腾出大块的时间练习技能呢，一定是在你业余的时间，你自己的时间，你的工作上面。不是说有的人因为早很多年有一些错误的关于职场工作的言论，他曾经误导了这一波人，甚至是说他可能毕业了五年之内他都没有从过去上自习的学生思维里面逆转过来。那么你的职场工作你是来做什么的呢？他不是说你是新人我给你进行培训然后你是来这儿学习的，那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你是一个新人，你其实并不是说来企业学习的，你是来企业里面解决问题的。那大公司他会有一些培训，会告诉你说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你的上司可能会告诉你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但是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够觉得工作里面你还是有大块的时间去让你去学很多的东西，你的工作里面它就是让你去解决问题的。
1: 就是我们来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就我那天看到就是有一个朋友发小丸子的一张图啊，说出来工作当然是为了挣钱啊，但是当然了是这是你的第一个步骤了。因为你需要有正常的一些生活上的开销。那第二个步骤当然是有没有可能我今天帮老板我的直系上司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是增加了一项我自己的职场技能啊。我们也要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摆正心态，去积极的应对它，最好之后还能够有一个回顾的过程，说刚才面对这个突然很棘手的一个问题，我有哪儿做得好的，有哪儿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又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技能。因为面对加班的时候，我觉得多数人首先来的还是一个负能量。
0: 是的，
1: 为什么又要加班？为什么又是我啊？为什么别的同事啊，感觉好像他的直系的上司说的问题就能够一次解决，为什么我要反反复复？我们先抛开这些负能量，看七仙刚才说的，既然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我就是来面对问题和解决他们的。我们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好像就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了，
0: 这样会让你的工作效率更高。对，它就不会让你陷入到我们开篇所说的这个主题上。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产生不正确的这种思维模型，然后让自己拖延啊、焦虑啊，就是这样。
1: 好，有人说我曾经工作在2009年的时候啊，就接到这个说要把文档做成 PPT， 一个小时以后呢开会就要用。哦，这是一个急活啊，就特别急。然后呢，就是不然呢，就是在夜里面接到电话说明早你就要出差，然后早上就急急忙忙去买票，手上的工作还在忙，这样子。你看他说的也是一个变化，就是夜里接到电话说你第二天工作就会有一个变化，这个时候人会很焦虑。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说，我可以短暂吧，就是至少能够让我这个焦虑的情绪可以缓和一下。
0: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如果说它不向上反映的话，这样这个问题其实跟上司的做事风格是直接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上司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些拖延症的，他就是喜欢，比如这个活可能已经是提前通知给他的，那他的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自己手里面有很多事情，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放下去，所以他就造成了所有的东西呢都拖到了最后，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再去告诉给自己手下的人。所以他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突然间比如说夜里面给这个人打电话，明天你要去加班，你要去出差，或者说呢再不济一点啊，可能是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突然间就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行了，开会之前一个小时要改。那么开会之前一个小时要改的这个 PPT 的话，其实它就是完全属于你上司的提前量没有做好 啊，一个你真的是有一个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上司，你不可能说开会之前一个小时告诉你的员工去改，你肯定是开会之前至少半天的时间告诉他你上午就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其实这个事情跟他上司本身他的处事风格和他的拖延症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在这个阶段你产生了焦虑的话，你应该如实的向你的上司去汇报，那你要对他。

0: 讲，就说下一次能不能提前打一个这种给我，要不然的话我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呀工作呀都没有办法照顾好。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领导也好，上司也好，听到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0: 他首先
1: 会高兴吗？不会吧？
0: 不开心他可能会有
1: 一点，肯定是一定的。
0: 对啊，不开心肯定会有一点，但是最核心的一点是他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对，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的一些职场里面，就是因为有一些话呢不能说，说不透，所以它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上下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那因为你的沟通欠缺，你最后造成的是什么呢？你布置的任务布置不下去，然后以及呢你向上的你的员工非常非常容易离职。对，他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情感链接的，所以公司在雇佣中层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这个人他的沟通能力很强，他能够起到一个向上沟通和向下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过渡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想减缓你的焦虑呢，你就要停止让别人对你施暴啊，比如说每天12点钟给你打电话，那我觉得这件事呢，
1: 还是要提出我的要求。
0: 对，这件事呢，你就可以去提，你就是可以讲我们日后的很多事情，上班的时候说，下班的时候就不要再聊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呢，
1: 直接跟你的领导这样说，
0: 或许是你的同事啊，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同事也特别喜欢在工作群里一直一直一直说，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微信的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通讯手段变得太方便了，大家好像就是24小时无休止的在聊工作。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反映这个事情，你直接去反映这个状态，然后包括有人告诉你第二天早上临时让你出差啊，如果是一次的话，你可以原谅他嘛，但如果这种事情频发啊，比如说可能这一年已经频发了4-5次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直接的去向上反映。啊，那这个时候你是给你的一个上司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意见，虽然他可能会听到不高兴，但是他会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对，因为他也同时的知道这件事他在侵害你的权益，让你也很不高兴。
1: 嗯，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很就是很正面的提出来，你的上司也会去思考他在工作当中是不是有拖延的问题，由他拖延导致了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变低了，或者会突然来一些变动。好，嗯，说回到我们自己拖延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说我也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为什么最后我会变成了我这一天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什么都没做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这个就是大而全的思维。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正确的思维模型。我们刚才和大家聊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我公司的小女孩，她因为不会 PS， 她说你给我一周的时间
1: 我
0: 先
1: 去
0: 学啊，然后我说一周的时间，我说就一张图你花1个小时你就可以搞定它，你用一周的时间。那么这种思维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他把一件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
1: 嗯
0: 啊，因为想的非常的复杂，他希望尽善尽美，每个细节都做到，所以他申请时间的时候就会申请很长。
1: 嗯，
0: 但是很多非常棘手的工作，也不是非常棘手的工作，是正常的一些工作，你只要花1个小时去研究，你就可以研究透它，你根本不需要花一周的时间，我先去学一个理论，然后再去做。那么这个就是人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构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工作方式，他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能聚焦，产生拖延，都是因为大而全的思维，就是他们喜欢我要先完成哪一步，我再能完成哪一步，其实是没有先后顺序的，它就是你直接完成这一步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儿是我们非常容易把梦想这件事拖延的一个核心的点啊。我们经常说梦想它是什么呢？它就要分成几步走啊，它分成几步走，一步一步我要先怎样再怎样啊。但其实梦想不是这样的，梦想就是你朝着一个方向，然后呢它每天可能有很多突发的状况，你就积累这些突发的状况，然后你不断的在每天有一个跟这个梦想相关的行为，然后你把这些突发的状况在不断的每天去解决它，你就是一直在向它前进。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造成拖延的原因。那很多人
1: 大而全啊，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0: 对，大而全是造成现代人他拖延那犹豫不决的核心原因。
1: 嗯，
0: 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先想清楚。
1: 哦，好，我要从第一步开始捋。
0: 对
1: 啊，这个事情的开端必须是第一步。
0: 是的
1: 啊，没有第一步就不可能到第99步。但有时候呢，工作当中突然面对你要解决的一个

0: 问题可能就是这个事件的第99步了。
1: 是的，所以你从细小的东西开始学习啊、然后顽固的想要构建一个自己的认知，它是非常不利于你的职场成长的，它是非常在很多方面它是制约你的，然后你就会变得什么呢？你就变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当机会来找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如何去抓住它。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先想明白再做，你是想不明白的，你就是应该先做然后再去想啊，你要先去行动起来，让身体也好，让你的环境也好，你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然后呢你再去啊，等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总结，再去思考，
0: 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应该逼自己一下。
1: 不是某一个时间点，是
0: 每
1: 一个时间点，对，
0: 每一个时间点我们都应该逼自己一下，这个状态要怎么去培养，或者是有一种时刻要提醒自己的感觉。
1: 其实这个就是痛苦感嘛，就是很多人他现在对痛苦非常的钝感，这种钝感呢，就是比如说我工作不开心，但是我还是想忍耐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忍会好，但是忍忍不会好啊。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周围的同事，我想忍忍更好啊。你并不会忍忍更好，你会跟他们被他们同化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人对痛苦的感知度是非常不敏感的，因为你对痛苦的感知度非常的不敏感，所以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遇到痛苦的时候，你想，哎，我在痛苦里再多待一会儿吧。但是现在来讲呢，其实对于每一个你现在可能还很年轻啊，你现在还有这种力量去拼搏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你应该去相信你自己的一个感受。当你遇到了一件事儿，你觉得是反复的犹豫，然后后悔这样的事情好受，还是说我就先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因为对他付出了这样的成本，我就开始不断的去做跟他有关的事情。这样的东西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受呢？那核心其实还是后者。对，
0: 今天的职场拖延症就给大家诊断到这儿了。每一个时刻都要逼自己一下，可能你就会离自己曾经制定的那个梦想要进一步了，不然你就会每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没做。希望大家听完了节目以后都不会变成这样。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日本人发动了918事变，杀呀，枪声大作，喊杀声连天，冲啊！这日本人呢就冲到了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冲得切近呢，这日本这些当兵的都纳闷，哎，这东北军怎么不放枪呢？没动静啊，哎，没抵抗呢，连他们日本当兵都纳闷，你看我们才几个人啊，你们这东北军几万人马扎在北大营啊，就甭说别的，你们这儿吐口吐沫都把我们能淹死，我们这是送死来了。可到的切近才发现东北军内抵抗，什么银行啊、铁路啊、警察局啊，就这一夜之间呢，这要害部门日本军队全给占领了。
4: 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了关东军的屠刀之下。

0: 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司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虏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200多架飞机、3000多门火炮和10多万支枪瞬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说为什么东北军没有抵抗，这是严格的执行张学良的命令。那么张学良又执行谁的命令？张学良是严格的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这个蒋介石啊到石家庄坐了专列去的，他就给张学良打个电话，说你呀在北京来一趟，咱们两个有事要商量，我有一重要事告诉你。这张学良就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先谈了会儿家常，最后蒋介石就跟这张学良说呀，最近有个可靠情报是军统方面发现的，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啊。张学良一听，擦拳魔掌，那就打吧，怕他何来？我东北军30万军队。不，蒋介石一摇手，大不了啊，我们的力量不足啊，不能打呀。我倒考虑啊，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明白吗？借助国际的力量来解决咱们跟日本的矛盾。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要求你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不要把事态扩大。汉卿明白吗？你看，蒋介石是张学良的上峰啊，军人呢服从了那的呀。好吧，放心吧，这心里头不是滋味，不是滋味也得点头。不过就在9·18的当天呢，底下人来电话了，说日本人发动起来了，已经搞了事变了。哎，日本人一进攻了啊，已经打来了。张学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几十次给这南京政府派去电报啊，请求我要抵抗。可蒋介石啊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并要求这东北军把这枪呢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的交给日军。蒋介石一再的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也就忠实的执行了这个命令。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局势恶化正是因为不抵抗。柳条湖事变发生后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和吉林。日本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近20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10000多人的日军，居然大部分放弃了抵抗。吉林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西洽背叛祖国，派密使登上日军装甲列车会见关东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达成卖国协议，出城迎接日军，责令他指挥的守军缴械投降，最后设立傀儡组织，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吉林省西北部桃寮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变成了汉奸。关东军轻而易举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傲的日军以为黑龙江垂手可得，不料在这里却遇到了劲敌马占山。要说起这马占山呢， 那个不是一般的出身，是绿林出身。原来到来枪林区油锅里裹锅的人物，后来投身军旅，那么在戎马生涯中呢是连连的晋升，最后当了黑河警备司令。在日军进攻前，张学良就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46岁的马占山是临危受命啊，立刻带领军队赶到了省会齐齐哈尔，在省府的大礼堂是宣誓就职啊。随后呢，他把省内驻军各旅10个团13000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构成了3道防线。同时，他公开悬赏缉拿叛军首领张海鹏，他决心死守嫩江大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的唯一屏障。马占山率领将士死守嫩江大桥，大战将近，硝烟再起。马占山能否坚守大桥？
1: 这回真是输了。
0: 日本特务又会玩起什么样的伎俩？
2: 知时务者，
0: 请您继续收看《解放之路》，马占山。
3: 日军打来了，
0: 马占山呢、嗤之以鼻呀。10000多人的小日本，我东北军20几万，个个有一些不是人的还投降了，我来。小日本，我马占山跟你较量较量。前边有一座大桥，嫩江桥，如果日军要攻下这座大桥，那就黑龙江就丢了。这个嫩江大桥离齐齐哈尔省会非常近，所以马占山命令部队驻扎在大桥上。日军还真来了，那见面就打呀，咬牙切齿啊。马占山一想，小日本，我恨你多少年了，我在绿林干的时候就跟你过不去，你搞什么事变要占我东北，谁下的这个令的不抵抗啊？我的少帅呀，30万东北军呢，就让10000多小日本给欺负这样，气得马占山直跺脚。可这一打呀，哎呦，这日军可领教了马占山这部队这厉害了，炮火连天，几番冲也没进来半寸。这回这日军呢，服了。为什么呢？马占山太厉害了，要找他谈谈吧。这日军这边就派了一个代表林秀义少佐来见马占山。马主席，知时务者为俊杰呀，你可要想好了啊，现在整个辽宁吉林都已经到了我们日本人手里，这黑龙江你守得住吗？呸！马占山往起一站，差点掏枪。这边把那林秀义少佐吓一哆嗦。哎呀，马主席你要干什么？我看看你啊，我看你什么胆子。你回去告诉你们那本庄反，别地方投降，我这儿绝不投降。要想让我马占山投降，除非摘下我的人头，就是我死了也不带降。这林秀义噔噔跑过去了，继续打。这一打，这个嫩江铁路大桥啊，结果呀，被那炮给炸塌了一截。嘿，这大桥一折了一截，这可就断了日军的前进之路啊！你敢？这林秀义少佐又来了，又见马占山。马主席啊，您知不知道啊？这个大桥可是我们日本人借你们的款，你们修的。现在你把它炸塌了，炸坏了，多盏还钱呢？呸！嘿，马占山一想，这都打这模样，还跟我们这儿要钱呢？

0: 受得了吗？你来害我们来了，侵我中华，占我东北，屠杀我百姓，怎么的还要跟我这儿要钱？我要你脑袋！马占山浴血奋战，这个江桥战役呀、啊，打的是不可开交，就两下为争夺这座桥死了好多人。但是呢，这个仗啊打来打去，越打我军死伤惨重啊。这个日军天上有飞机呀、啊，好家伙，不断有部队的增援。最后马占山一看，完了，恐怕守不住了。为了保存实力，撤兵到海伦，江桥失守。
1: 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名声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
0: 就在马占山在江桥重创日军的时候，单说天津，时年25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呢，在他的居住地静园召开了个御前会议。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王朝一起赶下皇帝的宝座，这位溥仪皇帝呢，还是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不足3年的无上尊荣。现在有个机会，日本人出面了，给他提供一个场所，大东北，啊，给你溥仪。那么这似乎给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是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般旧臣的意见，大伙畅所欲言。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呢，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就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干什么来了？劝溥仪到东北。说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干？这个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呢，现在也挠脑袋。你别看现在转眼之间东北似乎到手了，可是民众们能服吗？啊，我们毕竟是外来人。这个舆论可大了，我们就生硬把东北抢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还站不住脚。我们呢得操纵这个东北，我们还不能太露面，我们应该做太上皇，暗中操纵。我们得转移民众的视线，我们直接要是操纵这个东北的话，民众造反的，我们能站住脚吗？几天还不得把我们这伙人周出去啊。所以他跟底下这些高级参谋一商量，想得对。东北的老百姓信皇上啊，咱们把溥仪接来呀，在这儿给他立个满洲国，让他当皇帝，哎，老百姓不就服了吗？因为这东北是大清朝的发源地呀、啊，只要溥仪一来，他在这儿一当满洲国的皇帝，老百姓就不能说什么。咱们操纵溥仪，咱不就成太上皇了吗？这事儿不就全解决了吗？有一个溥仪，把全东北的人眼球，甚至全中国人眼球全吸引过去，嘿嘿，咱们就不是大伙要打的那个人。咱们是背后的人，咱们安全。等一旦时机成熟之后，把溥仪招下去，咱们再一挺胸脯，占领东北，名正言顺。你看，这强盗啊，还得找一脸谱啊；这强盗啊，杀人的时候还得找一个牌位，还得说自己有理。所以为了统治东北，建立满洲国，这个日本人就想把溥仪由天津接到东北，立他个傀儡皇帝。说句良心话，溥仪啊现在非常犹豫，我到东北啊给你当皇上，是不是傀儡呀、啊、不，土肥原贤二紧了咬脑袋，你放心吧，陛下呀，啊，皇上先生，您到那儿 我们日本帝国是扶持你这个国家，我们绝不让您当傀儡，您说了算，您一手遮天。溥仪由皇上那位置上下来，他能不想到皇上的宝座吗？大清朝断送到我手里，如果真要我是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我要能在大东北把清朝再建立起来啊，将来再杀回去不就妥了吗？我就对得起列祖列宗。就这样，这个日本人连蒙带骗带哄带吓的，就把溥仪是哄到了大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本来你发生事变占领东北，紧接着又建了个满洲国，弄出一皇上来，搞了一个复辟，国人纷纷责骂呀，大伙握着拳头怒目横眉呀，小日本你是什么东西。完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房一看，好家伙，本来啊我先弄出一皇上来平息一下大家的怨气儿，可这声音越来越高，恐怕激起民愤，我们站不住脚，我怎么办？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最近这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本庄繁呢，实在是闹心。怎么说呢，中国的大地上反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遍地烽烟勃起，各地呢纷纷成立抗日，这日本人可遭了大罪。什么这个哨所、油站、粮库、军火库纷纷被炸。哎，即便把这敌找到长春，说建立伪满中国，也没压下这个势头。这个溥仪呢，现在也不高兴。为什么呢？他由打天津到了长春，不当这个满洲国的执政啊，现在还没当皇上呢，叫执政，没当执政混子罢了，一当上这执政，明白了，我是完全的傀儡呀，全听日本人的安排，大事小情说了不算，你这什么执政啊？还说将来让我当皇上，我看叫黄了吧，还皇上呢。哎呀，溥仪啊，说句心里话，心里头也是一肚子火啊。他闭眼就想起来在天津那日本人把他偷出那情景，他有时候都提心吊胆，说这日本人把这溥仪又在天津偷出来呀，太富有戏剧性了。一开始溥仪也是犹豫，就怕到长春当这个傀儡，怕在日本人的权掌之中被人玩弄。可最后呢，这个大特务头的土肥原就在溥仪的驻地制造事端，一会儿埋个炸弹，一会儿弄点动静，把溥仪吓坏了。哎呦，我要不上长春呐，不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早晚我得死啊，就答应了。可怎么出天津啊？这遍地都中国军队，那你要到东北去当皇上，日本人跟你撑腰，中国军队也不干，中国政府也不干。哎，这溥仪一招，弄了辆车。

0: 包谱一样，藏在后备箱里，由打静园给拉出来了。在出来的时候，还找了几个日本浪人在天津是制造暴乱，以掩护他们出逃。啊，他们呢就顺利的通过了各个路口。那么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了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的到达了英租界的码头，登上了一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呢。那么这个船上啊，堆的全沙袋和钢板，以防止中国军队在巡逻的时候啊，水面上巡逻的时候把他们发现了，那好打呀。最主要船上还有一桶汽油，给谁准备的？给溥仪准备的。土肥原就下令了，如果说一旦中国军队发现了溥仪，立刻把这桶汽油点着了，连溥仪带船一起下去。这个危机四伏的小汽船啊，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啊，把他送到长春。可由于这个溥仪当时有打天津的跑得太慌张，太忙了，忙到什么程度呢？把皇后婉容都忘带走了。就这样，婉容留在天津。可溥仪到了长春，一回头一看，皇后没了。这皇后婉容啊，在天津是大哭大闹啊，以为这个皇上啊不要他了，把他抛弃了呢。好家伙，闹得天翻地覆。溥仪在长春也不干呢，媳妇儿没来呀，这就跟日本人提。最后啊，这个日本人就派了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这婉容给接到了东北。这总算是把这个事件给平息下来。可有一点，即便溥仪当上了满洲国的执政，老百姓依然不服。日本人占我中华，侵我河山，这反日的高潮就更高了。哎呀，本庄房可有点懵，怎么办？明年满洲国宣布独立，那老百姓不更得造反呢？四外抗日联军不更多了吗？哎，怎么能把民众的视线、把国际的视线引出去，让大伙儿不注意到东北？最主要的，本庄凡有个担心，怕国际舆论呢、怕国联啊，你这儿一宣布独立，那这地盘就你日本，那你是占领了。那即便现在是占领，是侵略，还美其名曰有个小名呢，我们是帮助溥仪恢复国家。可一旦要宣布独立，恐怕就麻烦，所以必须把国际和民众的目光吸引走。他想出个主意来，把板垣征四郎找来，告诉板垣征四郎，你呀立刻回国，找到东条英机等人，大伙商量一下什么办法能把大伙的目光吸引走，咱们这儿好独立。板垣征四郎这上了飞机，到了日本，见到了东条英机等人，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在一起开了这么个会，最后想了一主意。中国有大上海，咱们如果要在上海制造点儿事端啊，这个国际也好，民众也好，所有的目光全到了上海了，就把咱们这边给忽略了。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
1: 那么就这样，板垣征四郎啊，就给日本驻上海的公使田中荣。

0: 一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在上海制造一个大事端，吸引国际人的目光。单说这天中龙吉接到这封电报，欣喜若狂。怎么制造事端呢？他立刻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川岛芳子啊，是一女特务，实际啊，她不是日本人，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朝肃亲王的十四格格，就是他第十四女儿。他中国的名字呢叫金碧辉。那么在当年呢，他26岁，不过他认了个日本干爹。他这个日本干爹就把这川岛芳子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大伙还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东方魔女。那么这个田中就把这川岛芳子找来了，面授机宜，说咱们得在上海啊制造点事端啊，另外呢你探一探中国守军在上海的一些情况，这个事端的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把它办好，放心吧。这川岛芳子出来了，这川岛芳子有两下子啊，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还有一口不错的英语，再加上有这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他在这上海各大租界跟好多人的关系都相当不错。那么这个川岛芳子得到了田中的授意啊，他眼珠一转就来到了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这个妙发寺里头有几个日本僧人在这出家，平日跟川岛芳子的关系都不错，把这几个僧人找到了。和尚一说，什么事儿吧？您说，你们也得效忠天皇。那是，南无弥陀佛，我们都效忠天皇。好了，这个事端呢，你们几个人把它造起来。离此不远呢，有个马鱼山路，这条路呢有一家三鱼实业社，是个毛巾厂。这里边的工人呢，听说咱们日本人占领东北，那反日的情绪极其的高涨啊，还组成了什么工人义军，而且对咱们日本人在上海的租界也产生了威胁。你们几个去到那儿，跟他们比划比划，跟他们较量较量，主要是把这事儿闹起来。弥陀佛，好。这几个日本人呢，这就来到这毛巾厂的门口，一看，哈，里边的工人正在那儿练刀练枪呢，边练还边喊：“打倒日本，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还我们大东北！”好家伙，这几个僧人互相一递眼神，隔了大门呢，一看路边上有几个石块，一伸手把这石块捡起来了，隔着这个门就往里头扔，扔，扔了5、6个石块，工人们没加这小心呢，有几个就被打伤了。怎么事儿？一看大门外站几个和尚，干什么呢？哟，这不日本僧人吗？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是大日本，大日本僧人。你大日本僧人有毛病啊你啊，啊，往里头扔石头。这两下就发生了冲突。这个日本僧人还练过两下子啊，在日本的时候练刀练剑练拳脚，到中国的时候没啥事儿也练，这回跟这个工人义勇军练上了，不练还子骂柳，这一练全练趴下了，都练出伤来了，让人打的，赶紧送到医院吧。到医院死了一个。说打死的吗？不是打死的，是他们自己人下手把那和尚整死的。这就大做文章啊，抬了这个尸体呀、啊、就在街上游行啊。哗，这上海有好多日本侨民，组织了5、6千日本侨民，竟在这个上海虹口有个日本人的俱乐部召开了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 开一场舞会向日方道歉。上海大街在这光景啊，这个川岛芳子呢感觉这火焰还不够，还没烧透，他找了这么一个日本特务，说你呀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给他点着了，嗯，这不就更起来了吗？这就跟这个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就这田中商量，说准备把你这房子点着了，这为了咱们这个大和民族，为了日本，为了在这个上海造事儿，为了执行本庄繁司令长官的命令，你就把这房子喝出来吧，烧吧。好家伙，点了一把火，日本驻中国上海公使馆被点着了，贼喊捉贼呀，哗，了不得啦，中国人烧我们公使馆啦，我们要强烈抗议，哈，这是我们的租界。哎呀，这个事态可进一步恶化了。由于这个英国、法国、美国在上海呢都有租界，那么日本人把自己的这个使馆一点着了，兔死狐悲无伤其类呀！啊，大伙一看，哟，我们在上海不安全呐！啊，租界都着火了，这怎么的了？结果打草兔子惊，其他那些国家呀全都紧张起来了。这个日本人呢就成功的把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上海，这上海局势非常吃紧的，是一触即发呀。好家伙，其他几个国家的大使馆纷纷关门，外边都拿刀拿枪站卫兵，嗯，瞧见中国人就瞪眼睛，为什么呢？你们放火呀！这日本人呢大造声势，那么在虹口一带呢又派了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这个日本的飞机呀在三友实业社的上空是盘旋呢。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深藏武器，是到处乱跑，行凶杀人，一场大乱即将在上海爆发。
1: 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23艘军舰、40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1800多人，武装日本侨民3000-4000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异于等待中国方面打火。在通牒发出1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0: 这个上海这事儿一闹起来，日本这个军队一派进来，那么这个时节呢，日军所面对的是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19军，由蒋光鼐这支军队非同寻常了。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就把这19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到了前线了。那么918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那么第19路军受到了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是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事隔不久啊，那么这第19路军就被调到了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这全

0: 军呢有3万多人，决心是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日本现在已经在上海发动实验，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路面上有军队。有人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十九路军长蒋光鼐。蒋军长一听，怎么的？日本人闹起来了？准备好？慢。有个参谋就说了：“军长啊，咱们那上峰曾几次说过呀，不让跟日本人交锋，现在是不是不是时机呀？”啊哈哈哈哈！蒋军长哈哈大笑：“在我中华的土地上，外寇已经把屠刀举起来，我们不反抗，在这儿等死，这是什么道理呀？”弟兄们，走！准备好。小日本人胆大妄为，我就让他尝尝这十九军的厉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声大晋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声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如果您知道甘棠遗爱这个成语，必定明白这是与邵公有关的。邵公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他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成为后世为政者的楷模。他所倡导的宁劳一身而不劳百姓和敬德保民的理念被历代治国理政者学习和推崇。邵公的德政在百姓当中口口相传，在《诗经》中有非常可信的记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蒲剧古装戏《甘棠遗爱》。他从艺三十多年，塑造了众多的舞台艺术形象。法子都中的子都，功底扎实，工架优美，唱作并重。孤儿记里的程婴，表演细腻，以情动人。小燕中的吕布，绝活表演深入人心，令人回味无穷。土炕上的女人中的吴二张，从青年、中年到老年，声情并茂，感人至深。他就是蒲剧名家雷俊升。蒲剧《甘棠遗爱》剧目名称来源于《诗经》中的《少男甘棠》篇。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说。整个剧情内容也是围绕着甘棠树为线索展开，叙述了西周初期政治家周少公坚持勤政爱民、以德治吏的治国理念。在国家处于权力真空、法纪废弛的严峻时刻，少公舍己为国，于困境中保护与培养未来的中心民主，从而避免了一场国家民族的分裂衰亡，彰显了少公勤、仁、德、爱的精神形象。蒲剧古装戏《甘棠遗爱》的第三场是击毙生变，因为周王朝官吏奢靡、赋税严重，最终引起国人暴动，一些权贵趁机作乱，致使周王外逃丧命，王子也被迫流落乡野。在关键时刻，少公为了救国家于危难，决定舍己为国。在这段戏里，表达了少公对儿子的深深父爱，

0: 说你这是上哪里去啊？
1: 城里人暴动啊，老国王也逃走了，小姨在也被抓了起来。
2: 万事出英雄，
1: 我二梦也要有个老婆了。
3: 少母大人报个心啊！
0: 你先去，我到那边谈谈事情。
3: 小心点！哎。

0: 我要计划慢慢的讲来。
1: 方才听人说城里暴动，老国王已逃出京城。
0: 我担心的事竟然发生了，幼儿赶快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2: 是。

0: 孝王千岁，蜀王后面有人追杀我。幼儿，你到前面去瞭望。
1: 是。
0: 你父王现在何处？
1: 城里祸人作乱，父王不知下落。暴动者抓不到父王，声称要捉拿我，把对父王的怨恨都撒在我身上。弟弟，那些人向另一方向追去了。
0: 幼儿，赶快让小王子藏在屋内。
1: 是。

0: 王子很快还会回来的。
1: 巨石时空，小王回。

官衙，区区茅屋，那是小王子藏身之地呀。

0: 王子刚离开不久，暴动的追兵就来到少恭家中。由于在甘棠树下，义载被少恭深深的教育过，义载十分佩服少恭的正直清明。当他被叫来证实王子的真假时，义载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而同时，少恭的儿子也被暴动官兵抓走。少恭虽然是朝中忠臣，但是他爱民如子，荷花女作为一介平民也得到了少恭的救助。此时荷花和丈夫不顾性命安危，即使两地分离也要极力保护少恭之子，这也恰好印证了百姓对少恭的热爱。在第四场断简励志中，王子在少恭的保护下苦读诗书，他痛定思痛，认为父王不记殷纣的教训，不听叔父少恭的劝说，国家才有分崩离析的下场。
1: 甘棠树，这就是传说中少恭大人的姓吧？
2: 管他谁的物，进去搜。
1: 慢，少恭大人是个好官，坏事不要轻饶他老人家这位号。
2: 大无之极，捉拿孝王子，除不了孝王子，大哥你就争不上王位，我等也进不了皇宫了。
1: 这是什么话？我们举行暴动就是为了杀他，断康福顺。我们这些大铁的开店的争的什么王位啊？
3: 是啊，
2: 那是那是，不过大哥放跑了孝王子，你向兄弟们没法交代，我向蔡大人没法交差呀。
1: 这
2: 走
3: 走。
1: 少恭大人，少恭大人，国人皆敢暴动，问的是铲除贪官污吏，百姓们知道你是个清官，我们不会难为于你。如今我军已经逃走，我们就拿他的儿子定罪。
4: 铲除贪官，见面可复，你我彼此心同。你可知道你们这样做将会引起天下大乱吗？
2: 事态紧急，容不得细论，大人若不行方便，我们就要搜。弟兄们，
3: 要
2: 搜
3: 搜
5: 去
4: 忙。

0: 孝王千岁，谁臣胡家不理。
1: 你就是孝王子？
2: 是。
0: 站住！
3: 慢！
4: 你可见过孝王子？
2: 没见过。哎，不过有一个人见过孝王子。
3: 谁？
2: 当地的一再见过。
3: 好，
4: 快带他前来辨认。
2: 好。
5: 见过大老爷。
0: 我们这些没有什么老爷。
4: 你就是这里的一再。
5: 哎，以前是，现在给着你们找。

0: 饭了。
1: 早饭，早饭，前去早饭。
0: 好，听说你认识孝王子。
1: 认识，认识，孝王子他还摸过我的头呢。
0: 好，快快上前别人。
1: 是。这不对呀、啊，
2: 是不是孝王子？
1: 哦，待我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的瞧瞧啊！
2: 回来，无需撒谎，少公大人罢了你的官。今日你若能立功，说不定是你重得高官的好机会呀！
1: 是。少公大人为何做出这样的安排？这其中必有隐情。
2: 快说，他是不是小王子？
1: 我乍一看像是，可仔细一看又不是。
2: 你不是唬我了吧？若有半句假话，小心耳钉高头。
1: 不敢不敢不敢。少公大人屡试深渊，德高望重，他所谋划的事一定不会有错。他就是当朝的王子。
2: 正是
1: 正是。
2: 没错
1: 没错。
2: 好，给你击上一躬，下去吧。
1: 哎呀，是非之地我还是溜了吧。
2: 小王子，福在自还，还是跟上我们走吧。
3: 走。

0: 刚才被他们抓走的究竟是何人？
1: 是王子。
0: 何话？
1: 你不要问了，刀架在我脖子上，他也是王子。大臣，有件事你必须立刻去做。
0: 你说。
1: 你就说要和他们一起造反，瞅准时机和王子一起逃走，到深山老林去隐藏，再险再难也要保护好王子的安全。
0: 好，我记下了。
1: 大臣，无论什么时候王子回来，你回来，王子若有个好歹，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0: 皇室，
1: 大臣，看来你我夫妻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三门峡蒲剧团创排，我是蒲剧名家雷俊生主演的蒲剧古装戏《甘棠遗爱》。全剧以优美动人的唱词、饱满简练的场景和起伏跌宕的剧情，生动地刻画了勤政爱民的少公形象，深得戏迷朋友的喜爱。在这出戏演出不久后呢，还被推荐到中央戏曲频道播出，可见这是思想性、观赏性极高的一部戏。那么被抓走的少公儿子命运怎样？周王朝的命运又是怎样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太平天国的这位领袖洪秀全死了。他这个日子是1864年6月1号，清同治3年4月19。与此同时，大清的官兵加紧了攻打南京城，他们挖地道到这个太平门的附近，在这个地道当中放了几千斤的炸药。在这个6月6号，也就是公元7月19号午后，清兵点燃了炸药，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太平门被轰塌了。曾国荃下令冲进去占领南京城，清兵呐喊着冲进了豁口，与城中的太平军展开了肉搏战。李秀成得知城已被炸，敌兵入城，慌忙来到天王府，对右天王说：“清妖已经入城，望我主随我杀出城去。”洪天贵这阵吓得面色如土，哆里哆嗦地问：“按照中王所言，但不知到何处去？”李秀成就说：“先逃出去，再做记忆。”李秀成等着右天王收拾好了，扶他上马，向西门跑去。他们身后跟着王妃、宫女、文武大臣1000多人。李秀成身披重甲，手握宝剑，在前面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这个城门的时候，身后已经剩下不足300人。出城之后约莫走了不到一里路，他们陷入了清兵的包围之中。一阵短兵相接，李秀成右砍左杀，冲出了重围。回头再看呢，右天王已经没了踪影。他爬上一处高坡，看到到处都是大清兵啊，天津城中啊，大火熊熊，把天空都映成了红色。他禁不住热泪纵流啊，他的心里呼唤着右天王，呼唤着来不及带出来的父母妻儿啊。他有心返回天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清兵的说话声，李秀成这才意识到此处危险，不可久留。他急忙的骑上马向深山逃去。两天之后，他是又饿又乏，倒在这个树林当中一座小庙当中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人捆绑起来。捆绑他的人恰是曾经在他部下当过小官的这人呢，姓陈，但是名字他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这个姓陈的早已投降了这个清妖啊。他说：“中王，请您不要怪罪我，各位旗主，您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免得陈某无礼。”李秀成被清兵押回了天津，来了曾经是义王府的曾国荃的行辕。曾国荃喜出望外，连忙将活捉李秀成的消息报告给了曾国藩。曾国藩急忙从安庆赶到了南京，亲自审问李秀成。半夜公堂上灯火通明，刀斧手排列两旁，各式各样的刑具摆在大堂之上。曾国藩、曾国荃坐在大堂的中央。曾国藩望着不肯下跪的李秀成：“你是李秀成？”李秀成点了点头。曾国藩呢，冷冷一笑：“你可知我是何人？”“知道，知道就好。”

你李秀成英勇善战，赫赫有名，今日落得如此地步，不曾想到吧？想到过，秀成一生戎马征战，常有惆怅，我误入歧途，今日获罪，是为报应。当然，言悔言恨，今日已无意义，性命握在中堂大人手中，任您发怒。你难道不想弃暗投明吗？明不明，暗不暗，秀成已无可辩。你对本帅有无要求？如若允许，可以让我缓死几日，先不严死。你若投诚，本帅当向我皇上禀奏，宽大于你。中堂不愧圣人胸怀，若宽限几日，暂缓定刑。秀成愿如实录供。好，本帅答应你。曾国藩明里答应李秀成的要求，暗里却骂他软骨头。入供之后要你何用？你是亡国长毛，留你不值一文钱。李秀成关进了牢狱，确实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他用了六七天的时间写了几万字的供词，名曰李秀成自述。供词当中写了洪秀全如何创办拜上帝会，几次大战，天津内讧的原因，他对诸王的看法，以及天朝的实务，还向曾国藩出谋划策，写了投降誓要。在这个供词当中，他还流露了希望曾国藩饶他一命，他愿意为清廷去招降太平军的残部，为曾国藩效劳。李秀成没有想到，他希望曾国藩饶他一命只是幻想。公元1864年8月7日，曾国藩下令将逆贼李秀成凌迟处死，41岁的忠王李秀成被杀害了。曾国藩得知洪秀全死后葬于了宫后的花园，于是命人掘坟挖尸，焚骨扬灰。右天王洪天贵逃出了天津之后，被尊王刘庆汉送到了湖州，会同了洪仁轩等人准备南下东山再起。不料湖州很快被清兵占领，洪仁轩被俘押送到这个南昌被杀。就义前曾经写下了一首绝命诗，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情灭，他日必复生。一个月后，右天王洪天贵被俘，也在南昌被杀，死时年仅16岁。太平天国从这个公元1851年金田村起义开始，到这个公元1864年右天王被杀，历时了13年，势力扩展到了18个省。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沉痛打击了清王朝统治者，撼动了清王朝200年统治的基础。说听众朋友们，那你怎么不仔细的说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时间太短，上下五千年，纵观咱们主要的是说这个当朝的统治者。洪仁轩跟这个右天王被杀之后，太平军的余部仍然在大江南北继续跟清军作战，直到四年以后，清同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才被镇压下去。咱说啊，简言，咱们再给您说一个人物，谁呀？江苏的巡抚李鸿章啊。李鸿章被提升为江苏的这个巡抚，谁给举荐的？曾国藩呢？这阵他手中啊拿着一支洋枪，爱不释手，他举起枪瞄准了花园东北角那个栅栏门里头一只啊兔子，突然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巨响，那兔子应声倒地，刹那之间地上流满了兔子的鲜血。李鸿章啊收起了枪，问站在一旁的英国的军医马格里，谢谢你送我的这支枪很好，我很想办一个造枪造炮的工厂，可惜没有人指导。英国军医马格里想了想，您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您不嫌弃，我可以帮着您建造一所兵工厂，造枪造炮均可。李鸿章一听，你懂得造枪炮的技术？马格里点了点头，是的，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李鸿章一听高兴极了，哎呀，那太好了，那就一言为定，我拨一笔款子给你筹办一个兵工厂。李鸿章在几年之内办起了兵工厂，制炮局，制造了开花炮弹，还有自来火。这自来火是什么？不是那打火机啊，是一种啊引火器。淮军占领苏州之后，李鸿章将这

兵工厂迁到了苏州，进一步的扩建了苏州制炮局，可以制造呢步枪、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等等的。同治四年，也就是公元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管辖着江苏、安徽、江西三个省，移驻到了这个南京，要把这个苏州制炮局迁到了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与此同时，他又用4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当时美国人办的一座铁工厂，扩大为江南制造局。应该来说，这个怎么叫呢？当时来说，全名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炎热的夏天，李鸿章啊，在这江南制造总局视察，他拿起一支步枪，哈哈笑着说，过去啊，叫洋枪洋炮，现在咱们自己也能造了，有了这个，我腰杆就硬了。英国人马格里也来观看，点了点头，听说在福建闽浙总督左宗棠也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听到这若有所思地说，有人把我们叫做洋务派，我不管什么派不派，办洋务而自强有什么不好？马格里先生，请你把在江陵制造局还有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写个报告给我，我想应该把办洋务的事情详详细细向圣上禀报一次，以谢圣恩。马格里笑了笑，遵命，我一定尽快写好。李鸿章的奏折送到了朝廷，慈禧太后读了，脸上有些个不悦，他对总管太监安德海说，小安子渣，传议政王奕欣来见我。恭亲王奕欣自从协助慈禧除掉八大臣之后，以议政王任军机处领班大臣，监理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内政外交。慈禧要见的，他急忙地赶到了紫禁城，向慈禧请安之后坐在了一旁。慈禧太后将李鸿章的奏折给这个奕欣看，奕欣一看，奴才已经看过。慈禧太后一听，现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办起了洋务，修工厂、造枪炮、开矿制船，此举不说有错，可别忘了他们都是汉人，天长日久那还了得吗？奕欣一听明白了，原来慈禧太后是怕办洋务的都是汉人，他故意地问太后的意思是，慈禧太后瞪了他一眼，你是聪明人还不明白吗？我不放心，我想你也办点洋务嘛。这位小叔子想了想，太后说的有理，我看就让三口通商大臣从后来筹办天津机器局。这个从后啊，管着三口通商。三口通商是哪三口啊？也就是天津、牛庄、登州。太后您看可否？慈禧太后一听，可以，要快一些。还有藏毛造反彻底平息了，那碾子也灭了，还有什么回民造反也过去了，老天爷总算有眼，没让我下不来台，对于有功人员要重重的嘉奖，可以恩赏曾国藩一等侯爵，奖银10万两，朝珠50份，黄马褂10件。一心呢瞧了一眼他这嫂子慈禧，心里话说，我的这位皇嫂精明之极啊，我今年33岁，他比我还小2岁呢。啊，对，他今年这才31岁。自从他垂帘听政以来，天下倒是渐渐太平。哎，真是怪事儿。想到这，奕欣又抬眼看了慈禧一眼，只见他满头的乌发，白皙的脸上焕发着一股青春的光彩。他微微的笑了笑，太后想得很周全，我看还可以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之衔，将来可以调任直隶总督，其他有功人员如左宗棠等任陕甘总督，李鸿章为协办大学士。慈禧一听点了点头，嗯，就依着你说的去办吧。李鸿章啊，接到了朝廷恩赏的圣旨，感恩戴德，心中高兴，在这个官邸举办了盛大的庆贺宴会，宴会上还请来了昆戏班子粉墨登场。李鸿章啊，坐在头排的中央，后边坐着他的妻妾儿女，精彩的这个折子戏
不时地引起人们的叫好之声。再看这个打金

0: 知的时候，他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瞧见了吗？金枝公主和她的小丈夫十分的恩爱，就是为了给郭子仪祝寿。公子为难郭公子，结果打起来，公主受了委屈，去向父王啊诉冤，不仅要求父王惩罚她的丈夫，还要求父王处罚开国元勋郭子仪这位公公。他父王与母后商议，认为女儿不对，不仅不能处罚郭公子，更不能处罚郭子仪。李鸿章啊想了，皇上为什么怕郭子仪？还不是因为郭子仪手中有兵权。他联想到自己，心中默默地说，需要扩充自己的实力。李鸿章积极发展自己创办的兵工厂机器局，不久他又积极参与了海军的筹建海军。这个清政府啊早有这个打算，清廷啊曾经批准每年从这个海关税当中提取400万两的银子作为海军的军费，用10年的时间积攒4000万两银子建起北洋海军、南洋海军还有越洋海军。可这些个钱只有一半用来筹建北洋海军，另外的2000万两白银巨额的经费被这个慈禧太后给挪用了，去营建呢颐和园，为自己祝寿了。为了保卫海军基地，李鸿章决心加固大沽口炮台，他命令金陵制造局制造了7门海防大炮，炮造好了之后运到了大沽口炮台，安装好了进行释放。李鸿章啊坐在远处的观望台上，一位副将跑来禀报，报中堂大人释放准备完毕。李鸿章啊举起望远镜看了看威武的7门大炮，亚瑟其为巨人，面对大海屹立，于是他命令道，释放开始。第一门炮的旁边的4位士兵将68磅重的炮弹装入了炮筒，指挥官将手中的旗子往下一放，放轰，一声震天的巨响，浓烟滚滚，吓得人们乌啦哇啦乱叫。烟尘过后再看这个大炮，炮身炸裂成几节，4名试炮兵个的个的血肉横飞，粉身碎骨。原来那个炮弹呢根本就没飞出来，在炮膛里爆炸了。李鸿章啊脸色煞白，怒斥道，怎么回事，无用的东西。第二门炮的释放准备好，李鸿章再次的宣布释放开始。3名士兵啊提心吊胆的装好了炮弹，一声放的命令过后，又是一声震天的巨响，烟尘当中人们惊叫着，跟刚才一样啊，炮弹跟大炮一块炸了，3名士兵也是同样被活活炸死了。李鸿章目睹了这个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场面，气得双手发抖，好半天这才说，这太不像话了。马上命令监制马格里到天津来，让他亲自试炮。2个月之后，英国人马格里到了天津，李鸿章生气地说，你造的大炮连试2门都在炮膛里爆炸，使7名士兵无辜死去，你要负责任。马格里啊耸了耸肩，大言不惭地说，我造了无数的炮弹，打太平军打捻军威力无比，名扬天下，您是知道的，大沽炮台发生的事情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你仿佛不相信，那好，明天请你亲自去试炮。李鸿章啊这阵也生了气了。第二天呢，李鸿章陪他一同到了大沽口炮台，准备好了之后，马格里望了李鸿章一眼，中堂大人可以放吗？李鸿章点了点头，放吧。马格里这阵看了看这个炮，喊了一声放，呼噜一声巨响，烟尘滚滚，这第3门炮照旧啊炸裂了。幸好释放的这个士兵早有这个思想准备，跑得快才免一死。马格里满身的灰尘，丧气的站到李鸿章面前。李鸿章看了看他，阁下你难道不该负责任吗？马格里啊摇了摇脑袋，不，我不负责任，你们中国人笨手笨脚，个个像猪一样。没等他说完，李鸿章一瞪眼，放肆，你要承认错误。马格里态度骄横说，我没有错误。后来呀，李鸿章终于没能使马格里承认错，为了挽回这个面子，李鸿章将马格里撤了职。其实马格里啊心中明白，打太平军啊他们洋人与清政府联合一致，那大炮啊个个的有效啊， 可是这大沽口炮台的炮口是对着海上的，洋人入侵，这大炮就得发挥作用。他们没有忘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呢在这个大沽口曾经挨过打，所以说大沽口炮台试炮失败，他们英国人倒了鬼，这是无疑的。当人们把这种想法讲给李鸿章的时候，他皱了皱眉头，捻着胡子说：“一派胡言。洋人虽然说有缺点，但是他们的为人我还是十分敬佩，洋人确实比我们高一头。”李鸿章啊还想说下去，说这着侍卫来报告中堂大人，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大人来访。李鸿章听到这连忙就说：“请，有请。”张之洞啊满面笑容，迈着大步走进了大厅。他生于道光17年，也就是公元1837年，同治进士，字孝达，直隶南皮人。这个直隶就是河北省啊，原来呢任这个山西的巡抚，现在调任两广总督。他敬慕李鸿章，特意来拜见，失礼之后坐下来：“中堂大人，知洞久仰大名，特意来请安，望中堂大人不吝赐教。”李鸿章微微的一笑：“哎，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鸿章早就听到了，妙极妙极呀！我一贯主张办洋务，以求强求富，非如此不可。”俩人呢喝着茶，张之洞啊吹了一口这个茶叶沫，之洞日后想效法中堂大人，办枪炮厂，继而办纺纱厂、织布厂、蚕丝厂、制麻厂，还想修建铁路、开发矿山，借洋人的办法发展咱们自己。李鸿章点了点头，听之洞老弟一席话，深感佩服佩服。办洋务，我部曾国藩老师之后尘，闹腾了十几年，成效不大。老弟比我小14岁吧？哎呀，是啊是啊，可是你的雄心我是比不了的。李鸿章与张之洞各抒己见，有相同的主张，也有一些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时辰之后，张之洞告辞，送走了张之洞。李鸿章板着这个脸对幕僚们说：“张之洞这小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不可等闲视之。”李鸿章啊也还算是有眼力，张之洞说的果不其然，几年之后他改任湖广总督时，一件一件都落实，都实现了，使他成为洋务派官僚的首领。李鸿章当然也不甘示弱，一方面积极开展洋务外交，一方面筹建北洋海军。他说了，办洋务首功应该推恭亲王奕欣与军机大臣桂良、文祥还有曾国藩，其次才是我跟左宗棠，再其次才是张之洞。可惜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继而调新张督办军务，连年的征战失去了办洋务之地利人和。左宗棠呢，他是嘉庆17年，也就是公元1812年，生于这个湖南的湘阴。他字季高，家境贫寒，自幼努力学习。48岁时，由这个曾国藩推荐，率湘军5000人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由于镇压太平军有功，清政府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后来又升任闽浙总督。两年之后又任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啊喜欢读诗，也喜欢书法，他的行书素阔森丽，尽忠见后，他的篆书自然啊苍挺，是很有特色。单说一天他到达酒泉，站在酒泉古迹前，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左宗棠啊，在这个酒泉，站在这个酒泉古迹前面，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谁啊，唐代的诗仙李白来了。他想起啊，唐代的诗人李白啊，有一首诗：天若不爱酒，酒行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吟完了，称赞道：“有趣儿，有趣儿。”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呢，太妙。他看到酒泉古迹周围有些个残败，就对这个都统啊金顺说了，花点钱把这个酒泉修整一下。你们看这方井池当中有一泉眼，井水突突，水清微蓝，此泉之清澈不正是圣人提倡的清廉？不久啊，酒泉的这个泉池啊翻修一新，还修了一座两重门楼和这个酒泉的景亭。金顺啊对左宗棠说：“大帅，我们商议，请您为这牌楼写一楹联，为这个酒亭写一副楹联，不知可否？”左宗棠犹豫了一下，笑笑：“好吧，写的不一定好，就算当众献丑。”于是拿起笔来写了两副楹联。二重门楼啊，这个楹联是：“干货如里，淡货如水，有则学佛，无则学仙。”酒泉的这个景亭啊，他这个楹联是上联：“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下联配的是：“取醉翁之意，以明武亭。”写完了，他解释说：“汉书上说，其水若酒，故曰酒泉。我以为做官要清廉，这水之清，恰是此意，名曰醉翁亭，以发思古之幽情也。”正说着，提督张耀急匆匆地走进大厅，禀报大帅：“前传闻中亚回教王国浩瀚接受了新疆喀什噶尔酋长之请求，派出了

去，把这个笔扔在了案子上，发怒道：可恶，这个强盗黄鼠狼咬死了鸡，上肢拖走了屎，这个恶棍连黄鼠狼都不如，竟然在我国土地上撑起什么汗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张耀一听大帅所言极是，这阿古柏并不是以侵占我南疆为满足，他蠢蠢欲动，已经觊觎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左宗棠啊，双眉紧皱，脚一跺，嗖的抽出了雪亮的腰刀。诸位将领大吃一惊啊，忙往后退。大帅您。左宗棠没有理会大家的惊讶，举起刀哈哈大笑：阿古柏，阿古柏，你想在新疆称汗，你首先得问问我左某这口刀答应不答应。众首领被左宗棠凛然正气所感动，几乎异口同声喊：大帅除掉这个强盗，收复国土。左宗棠捋了捋胡子，朗声地说：好，左某虽然说年过花甲，但是壮心不已，愿为国效忠，死而无憾。他答应大家立即向朝廷奏请发兵新疆征讨阿古柏。可就在阿古柏侵入乌鲁木齐前后，天津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同治九年，也就是公元1870年，天津不断发生儿童失踪的事情，丢失小孩的父母心急如焚，四处的寻找，但是没有踪影。不久，人们终于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骗子。在这个群众的威逼之下，他承认他拐骗儿童是这个望海楼。这个望海楼啊，在天津当时东门外三岔河口北岸的法国天主教堂，现在还有这个古劲儿。不过现在这个望海楼啊，是被烧之后啊重建的，建在了现在这个位置。原来的望海楼啊，是在现在的这个天津啊海河的河道里头。他说了，这个拐骗儿童啊，是望海楼里人呐指使的，那个人是在教堂里做事的中国人，名叫王三儿。紧接着老百姓又发现了法国教堂办的仁慈堂，也叫育婴堂或者叫孤儿院，专门接收被拐骗的儿童。仁慈堂每天啊都有几个孩子被折磨死去，等到天黑，他们就把死去的孩子送到这个烂葬岗子，顶多了刨个浅坑给埋了。白天呢，野狗成群结队到这儿撕咬着被叼出来的残肢断臂，惨不忍睹啊。人们愤怒议论着法国教堂的缺德的事情。在这个百姓的要求之下，天津地方官到这个教堂查问王三儿，无数的百姓也跟随在后，团团围住了望海楼。法国传教士手持着洋枪棍棒，蛮不讲理，放狗咬伤群众。这个群众啊，怒不可遏，于是连起了砖头瓦块向洋人砍去。传教士们心虚理亏，就向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当时的领事啊叫封大业求救。封大业气势汹汹的手持洋枪，找到了清廷通商大臣崇厚。崇厚啊，他是个软骨头，害怕洋人，于是派出一小队清兵去弹压群众。但是封大业认为崇厚啊派兵太少，办事不得力，于是就携带着秘书西蒙到了这个崇厚的衙门。封大业一见崇厚啊，就破口大骂：混账头顶，让你派兵镇压，可你为什么只派那么一小丁点的人？从后刚要辩解，封大业就发疯的向他冲过来：你们老百姓想要我的命，我先要了你的命。砰砰就是两枪。由于从后躲得快，子弹没有射中他。封大业一看从后躲藏起来，就在衙门里大打出手，乱砸了一顿。封大业枪击中国官员的消息很快在这个天津可就传开了，人们愤愤不平啊，纷纷到了街头。封大业行凶未遂，又冲到了街头。西蒙手握利剑在前，封大业手持洋枪在后，大声地喊：谁敢阻挡就让谁死。真是要疯啊。恰巧天津知县刘杰带着这个衙役高升迎面走过来，封大业举枪向刘杰射击，刘杰一闪身，子弹击中了当时旁边的这个衙役高升，当场死去。说到这阵，群众忍无可忍，怒喊着：打死这个恶棍。成千上万人一拥而上，一阵的乱打。西蒙跟封大业一命呜呼，人们余怒未消，又鸣锣聚众冲到东门外，一把

火烧了望海楼、法国教堂以及法国领事馆、英国跟这个美国的教堂，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19人，从这仁慈堂放出了被诱拐的100多个孩子。火烧望海楼吓坏了法、英、美、俄、德、比利时跟西班牙，他们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调动军队进行恐吓。清政府非常的恐慌，连忙派曾国藩到天津查办，与此同时让这个从厚到法国去谢罪，调李鸿章驰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曾国藩不顾事实真相，在这个洋人面前低三下四，一会儿承认错误，一会儿向这个洋人致歉。他不仅答应为洋人重修这个教堂，而且还表示一定要捉拿和这个惩处凶手，以慰友邦。结果是向法国赔偿了46万两白银，把这个天津知府知县等25名官员充军，杀害了马洪亮、刘亨等20几名无辜的爱国的这个百姓。天气炎热，热的人们口干心烦呢。曾国藩媚外卖国，屠杀无辜，遭到了各界人士的唾骂呀。有一天，他在官邸散步，看到地上有一支竹箭，他弯腰拾起来，心想可能是从高墙外面射进来。突然他就发现上面用这个毛笔写着一行字：曾国藩该杀。他看罢心中不由得一惊啊，又是怒又是气呀，可是又不好发作。他悄悄地把这个竹箭撅成了几段，扔进了花圃之中，说这阵有人报告李鸿章大人来访。曾国藩叹了口气，让他在客厅稍候。曾国藩啊，觉得这胸口仿佛啊是堵了什么，走进内室喝了几口烫着这个温水当中的汤药，漱了口之后走到了客厅。李鸿章见他的老师来了，连忙起身行礼：中堂大人，学生打搅您了。曾国藩嘱咐下人沏茶：鸿章前来有何要事相告？李鸿章啊就说了，有一事情求教老师，中堂大人一定得知了。新疆近来多灾多难，有个叫阿古柏的家伙率兵侵入南疆，据说还要进攻迪化，迪化就是乌鲁木齐，还有俄国也有侵占伊犁的意思。朝中有人议论要派兵镇压阿古柏，抗击沙俄，依我之见，这均为不妥，简直是无事生非，自找麻烦。曾国藩一听沉吟了一下，鸿章可能记得前几年我曾经讲过，中国之大，内乱不断，皇室好恩，鞭长莫及，倒不如集中精力先治理内地，那新疆放弃就算了。李鸿章一听点了点头，我记得老师是这样讲的，老师之议论切合实际，确袭上策。他说到这儿，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曾国藩，他发现老师啊脸色不好，那瘦长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啊灰色。李鸿章啊赶忙起身：中堂大人太累，学生不便久坐，告辞，望老师多多保重。曾国藩啊自己确实感觉到浑身不适，也就不客气：我老了，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今天我就不留你，隔日你再来续。李鸿章告别了曾国藩，回到官邸洗了洗脸，吃罢了晚饭，坐在院子当中啊乘凉。夜晚阵阵海风吹来，比白天凉爽多了。摇了一会儿扇子，起身回屋，点灯铺纸。他给朝廷写了一封啊奏折，奏折当中说：新疆多事，朝中有人主张派兵征讨，我亦不可。该地偏远，路途不便，征讨之举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另外，俄国人也不好对付，恐费周折。当年曾国藩就曾经讲放弃新疆，臣以为此意为上策。李鸿章的奏折内容呢，传到了甘肃兰州。左宗棠啊，了解了朝廷当中关于新疆的争议，十分的气愤。他在这个书房当中啊，来回的走，后来到了院子里头，望着西北，心中暗想：新疆虽远，可那是多么辽阔的一片土地啊！它是大清的国土，怎能让贼人宰割？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脑子里出现一个想法：我是不是老了？我已经60多岁人，还能驰骋疆场？他是多么想疾驰西北，冲锋陷阵，赶走虎了。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喊着：左宗棠，你还记得

0: 记得你的座右铭吗？左中堂啊，双手一拍，转身回到书房，仰头望去，墙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默默地望着，望，热血澎湃。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心忧天下，岂能言老？说吧，坐下身来。草拟给朝廷的奏章，提笔铺纸，一泻千里，字字如珠玉，句句似江河，慷慨激昂，震撼肺腑。察俄人欲据夷离为外府，为战地自广，借以养兵之计，九甲不归，不止以城为定局。子怡诗文加怡，一日之忧何及？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咱说啊，简言，他这个原文呢很长，这是一份奏折，那意思呢，这个新疆不能丢弃，这是大清的国土，这是中华民族的国土。他这阵取过新疆的地图观看了一阵，紧接着又写：新疆自古以来本纪为我神圣领土，绝不能丢弃，如若弃之，不仅干闪暴露在敌酋面前，而且猛进也不得安宁，北京和新疆如同手指连在臂膀之上，结成为一整体，不可分割。我虽老朽，但不能容忍俄道霸占伊犁阿古柏，侵我疆土，欲率兵远征，收复国土。臣虽衰弱，敢不免战？写到这，他放下笔，刚要站起身形，都统金顺匆匆走进来：“大帅，同志爷不好了！”左中堂一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赶忙就问：“你说什么？”“同治佛爷，他怎么了？”“
1: 同治皇帝，载淳怎么了？”原来载淳六岁当了皇帝，由这个慈安、慈禧两个太后垂帘听政，一晃十年过去了。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载淳16岁，慈禧太后对慈安太后说了：“姐姐，眼看皇上长大了，也应该给他册立皇后了。”慈安认为翰林院侍讲从其的女儿阿鲁特氏合适，这一年19岁，比这个载淳呢大着两岁半。但是慈禧觉得员外郎啊凤秀的女儿啊富察氏合适，今年啊才14岁。最后慈安跟这个皇叔啊恭亲王都同意阿鲁特氏。慈禧啊虽然说心中不悦，但是不便再说什么。慈安就说了：“还是啊年岁大一些老成，至于富察氏可迎为啊惠妃。”不久同治帝大婚，慈禧降旨全国庆贺。俗语讲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娶了媳妇要当家。同志在人们眼里算是大人了。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似乎有些个名不正言不顺了。慈安太后啊就对慈禧说了：“皇上长大成人，册立了皇后，咱们应该归政于他了。”慈禧心中虽然说不愿意，但是嘴上不再好讲什么，只好点头答应。从此两宫撤帘，同治帝亲政。慈禧太后虽然说不再听政，但是却让太监严密地监视着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凡是不合他意，他就把皇上叫来训斥一顿，屡屡如此啊。同治帝十分的气恼，对这个母后产生了反感，他心中极为的懊丧，于是微服外出，到这个宫外寻花问柳，对这个国事干脆啊甩手不管，这倒合了他生身母亲慈禧的心意了。对儿子的放荡，他是啊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却跟恭亲王一心控制着朝廷。半年过去，同治帝染上了脏病啊，渐渐严重了。这个御医啊没有认识到皇上的病因，按着这个天花痘疹诊治。到了同治13年12月5日，也就是公元1875年1月12日，在坤宁宫崩逝。死的时候形同啊骷髅啊，满面的疮疤，年仅19岁，在位13年。慈禧太后这一年刚巧40岁，中年丧子不可谓不伤心。他召集皇亲大臣到了养心殿，劝他们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依我看醇亲王奕轩的儿子载湉可以继立。”这醇亲王奕轩啊是道光皇帝第七个儿子， 纯王福晋，也就是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说个白话，这又是小叔子，又是妹夫，他想让这个载湉继位，他是自己的亲外甥，也是啊自己的亲侄子，自己是亲姨儿。如果论这个父系，那就是啊自己的侄子，他来继位，亲上加亲。再说载湉啊，这年才四岁，他不能亲政啊，自己仍然可以独揽大权。为此，他逼死了同治已经怀孕的皇后阿鲁特氏，骂皇后啊，狐媚的，你媚死了我儿子，还想当皇太后，你做梦去吧。公元1875年1月12日，载湉继位，改元光绪，因为光绪年幼，15日，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再一次垂帘听政。转眼之间，冬去春来，河边柳树首先挂绿了，左宗棠的这个奏折送到北京，呈送给慈禧，副本在军机处传阅之后，满朝文武无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军机大臣文祥向慈禧太后举荐左宗棠，左宗棠老骥伏枥，众心不已，他的主张有理有据，多数人拥护，请太后委以收复新疆的重任。慈禧跟这个慈安商议了一下，又亲征了大臣们的这个意见，于是说准文祥的保荐，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二年，也就是公元1876年，左宗棠率领大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发，沿途可以看到行行的杨柳啊，绿荫茂密，生长多壮。大将啊，刘锦棠指着一行行杨柳，对着左宗棠说：“大帅，您看，这行行的杨柳就是遵照您的命令栽种的，现在已经成活发芽了。”原来左宗棠啊，到达西北之后，深感西北水土流失严重，砍伐树木没有得到控制，心中十分的忧虑，因此命令军队植树。顿时，西北出现了新栽杨柳三千里的壮丽景象。在这个宿州，就是现在的酒泉，他召开了军事会，他对部下将领说：“新疆地大山多，人烟稀少，一条天山贯穿东西，将新疆分为了南疆北疆。咱们此次进军新疆，先北后南，新疆民族众多，有这汉、维、哈以及其他，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要尊重他们，严禁胡乱杀人，更不许奸淫强掠，有犯者严惩不贷，对来犯之敌则要是坚决的消灭之，不可掉以轻心。”众将领点头称是，齐声地说：“大帅所言，我等记下。”左宗棠啊，分派任务，大将刘锦棠与都统金顺率领主力担任主攻，提督徐占标、张耀进驻哈密，其余部队驻守敦煌、安喜、玉门一线，严防敌人侵入。各部接了左帅的命令，分头行动。刘锦棠率领主力向着乌鲁木齐杀去，驻守乌鲁木齐的阿古柏的大将是中国人的白彦虎，他听说左宗棠的大军到了，连忙报给阿古柏，阿古柏命令他坚守乌鲁木齐。当时听众朋友们，这乌鲁木齐啊，不叫乌鲁木齐，叫迪化，咱们为了好说，您呢也好明白，我就改用了现今的乌鲁木齐。阿古柏命令白彦虎坚守乌鲁木齐等待援军，白彦虎派重兵死守乌鲁木齐城外的古木厂，刘锦棠呢率军佯攻，等到天黑之后鸣金收兵，哪知道这全是给敌军看的。时到后半夜，三更过后，刘锦棠率领着清兵全力以赴攻打古木厂。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7:30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当然呢，我们的广播呢在同步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抖音听见林凡也正在播出。如果说啊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在直播间当中来跟高敏进行这个的交流和互动，差点说成新贴心的这个交流了啊。

不过呢好像也没太错呀，对吧？心贴心 face to face 啊，就是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可以这个面对面的聊，然后呢也能够更快更加准确且及时的接收到各位第一时间的消息，只要你不发一些这个抖爸爸这个屏蔽的词语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呢在这个今天早间刚开播的时候呢，看到监控哥来了，监控哥来了之后问他说另一个号没开吗？对，另一个号今天咋了呢？为啥没开呢？俺的那个 mobile phone 啊，我的那个手机啊，不知道搁哪儿去了，找了一圈，早上大早上来之后找了一圈，愣是没找着那手机，工作机，不知道谁把的工作疙疙瘩给我带走了啊，生气。大胆的猜测一下，应该是郭浩东。一会儿八点半左右啊，各位你可以去问一下郭浩东，浩东啊，那个我的那个疙疙瘩啊，我的那个疙疙瘩是不是被他带走了？如果是的话，哎，帮我谴责他，我的错失一个涨粉的机会。

然后呢，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路上的情况又如何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您这个身边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因为今天早间呢，已经可以看到市区这个车流量的其实还是蛮多的。为啥呢？因为下雨了，导致我们这个车上的这个路上的这个车况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如果说您这个出行到了一些比较堵车拥堵的一些路段的话，各位辛苦大家来跟我们提前说一下哪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堵车，哪些地方车流量较多，哪些位置不是特别的好走，来跟大家共同来紧急避让一下哈。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起来。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叫什么，叫做办公室黑话。什么叫办公室黑话呢？办公室黑话不是说那个就是钮祜禄甄嬛回宫啊，不是那个黑话啊，是黑话，就是有一些办公室里的那些你可能就是很多没有上过班的小朋友压根听也听不明白，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的那些办公室黑话啊。举个例子，对齐颗粒度。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对齐颗粒度这个词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没太明白这啥哎呀，对吧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在这个网络当中终于理解了这个词。然后呢，我一直觉得哎，这应该就是那种江浙沪啊，对吧，北上广啊，那一

该在我们临汾很难会听到吧，应该在我们临汾应该没有人会这么说吧，总不会有人说哎，咱俩这个开个会吧，那个我想跟你对齐一下颗粒度。我说对齐啥颗粒度呀，啥颗粒度需要对齐呀，颗粒度是啥呀，后来我懂了。然后我从多少开始懂了呢，就是从我的领导嘴里懂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走进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朋友能够通俗易懂的解释清楚什么叫做对齐颗粒度的，如果就是您知道是啥意思的话，辛苦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手机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各位，什么叫对齐颗粒度，有没有懂的，有没有就是比较明白的啊。

0: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就等待各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啊，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什么叫做对齐课题度啊，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职场这个黑话小能手。然后呢，这个你要我说实话，如果你真的就是能够明白什么叫对齐颗粒度，大概率没跑了，你这个牛马这个程度啊，还是跟我一样蛮深的啊。为什么说牛马呢？其实后来我越来越接受这个词了，大家都会说这个对吧，自己这个去吃草，吃的是草，产的是奶啊，这个性价比极高。后来的时候我突然间从我另外一个朋友他那块提到了，他说我其实很努力的工作，他说我一点也不讨厌上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公司倒闭了的话，就是我是没有工作的，如果公司倒闭的话，我是没有地方去赚钱的，那以我公司目前给我开这个工资，其他地方我去的话他们是给不到的。我说实话，那一瞬间真的醍醐灌顶。如果我的公司倒闭了，那么我去到下一个地方，他们是给不到我这个价位的工资的。那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我的公司还是不要倒闭。哎，对，有没有觉得我那个朋友当时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我醍醐灌顶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升华了。我说，好像是这样的啊。与其公司倒闭，我换一份更低薪的工作，我宁愿我认真努力工作，那公司那个蒸蒸日上，蒸蒸日上，蒸蒸日上。
1: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有你有事而此生足矣，有事有你此生有你此生足矣吧啊，不前面那几个火星文确实看不太明白啊，说是此生足矣啊。他说米儿早上那个早上好吃了没？没有。早上这个时间节目点基本上跟早饭就已经这个大概率情况下 say 拜拜了，我可能还得再练练，等以后就是未来有一天等我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然后呢我就睡不着觉，我每天早上这个4点钟5点钟起床，4点钟5点钟起床，然后能够很清楚的就是觉得哎呀4点5点起床已经没什么压力了，小事儿啊，多大点问题呢，然后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吃早饭呢一定是一把好手啊。我现在吃早饭的这个频率大概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如果说早起了20分钟 OK 行吃，然后今天如果就是这个迟起了20分钟 OK 那就算了啊。然后高敏目前早餐的配置呢也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乡巴佬去魏县卖上一袋子乡巴佬，早晨走的时候扩着那也乡巴佬，然后呢出门的时候把味菜搂着吃了，然后呢到了单位的时候呢那卖咖啡喝呀咖啡，行了今晚早起来这饭就拉倒了啊。没有那我时间搓到我也摊儿说吃上那一碗我手揉面呀妹的，我跟你说就没有我时间，一天有点我时间还想多敷着一下咧，那敷拖造型起来能把我饭吃了呢，我肯定都是时间就是没有为紧张的人啊。那么造气三广，时气三晃是吗啊，那我就是我迟气三晃的人啊。

说此人足矣，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吗？在哪儿吃呢？然后呢，这个再来关注一下，他说到了，他说这个网名叫此生有你，此生有你，有此生有你，此生足矣，此生有你足矣。你前头那几个火星文确实有点看不太明白，此生足矣那四个字，那四个火星文，你就凭借我多年上网冲浪经验，嗯，我还是看明白的啊。小丁同学问到了说今天是零分化主题 ，no 不是啊，只是今天就是当我说到了一些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害臊的话题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间出现我这个零分人格。今天早上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啊？是来跟大家聊聊办公室黑话。有没有朋友知道什么叫做对齐颗粒度的？各位，如果说你知道什么叫做对齐颗粒度，辛苦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好吗？今天这个主题是为什么？是因为就是跟我们那个 boss 在开会的时候啊，然后 boss 突然间在聊的时候说的是，不行，我们还是得坐下好好的把这个颗粒度给对齐一下。我当时都懵了，我当时很震惊，我说什么鬼？因为我一直觉得对齐颗粒度啊，还有咱们这个 kiss 要好好的去这个international 的去重要解决一下 important 就这种的啊。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北上广当中呀，就是对吧？你最起码得在杭州、浙江吧才会出现的话题。但是我没有想到在山西，在临汾，就在我的身边发现了，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聊聊。各位，大家有知道这些职场黑话吗？有没有朋友哎知道什么叫做对齐颗粒度的？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此人足矣说是时间吗 ？No， 不是啊。滴哩哩来了，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加油加油啊！今天早上的我们市区呢是这个有降雨，目前可以看到道路是非常非常的湿滑，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打工上班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减速出行，减速出行，慢行一点，慢行一点啊。然后呢，这个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小 Z 同学说是要童话，比较准确，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准确一些。早上总你说那主播那个零分土话说的真好，咋这零分人嘛佛点土话，我还能佛不好呀？我要是零分人佛土话佛不好，我给你佛，我就佛没拿小时候那就是成类的啊。对对对，说点一首江南 OK， 行嘞，给您排好单啊。那个圈圈圆圆圈圈圈圈圆圆年年哦，深深看你的脸，熟悉的温柔，怎么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温柔的我们总以为相聚只是古老的传言，或许有一天梦会实现。江南，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我在调，就是词儿记不住啊，我挺不是那么跑。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此人子女说上班打卡走了，行嘞，加油加油哈、啊。然后紧接着的范畴说还是说土话吧，嗯，哈哈，明白了，自己人咱就不瞎唱了啊。你看捧场的来了，滴哩哩说了好听，这叫什么，各花入各眼。好了，我们在听江南之前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好不好啊，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我们市区呢仍然是以这个降雨的天气为主的，各位不仅仅是今天，明天后天同样也是啊。我们市区呢仍然有降水的一个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哈。然后呢今天全天呢是一个中雨，市区温度最高温度大概在26摄氏度左右，温度非常的低啊，那也不能叫非常低吧，对于这个盛夏暑热天气来讲非常的低了啊。然后呢最低温度呢是22摄氏度，西南风23级，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带好雨伞。明天的话呢这个雨水可能会稍微的会比今天这样要再少一点点啊，最高温度30摄氏度啊，最低温度22摄氏度。最近呢我们说这个进入到了8月份啊，天气呢仍然是以降水的一个天气为主的，各位朋友们咱就是说出行在路上开车的话您得多操点心，拜托啦。行嘞，那么既然呢我们滴哩哩点了歌，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他一起来听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江南，各位一起来听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还是我那句话，对齐颗粒度，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话我等会儿我只能公布答案了，感觉大家好像牛马的程度都不是很深的，对齐颗粒度怎么都没有人告我，没有人知道是啥意思呢。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江南，在这些呢送给大家行走的 CD 啊，这个 GJ 真是名不虚传啊。同样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我说实话呢，这首江南听完之后，我都已经决定就是把这个明确的概念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了。我没想到，就是我是既希望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呢我又希望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我很纠结。为什么？因为只要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说明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在职场当中奋斗的闷闷。如果说你回答不上我的问题，我只能就是我觉得这说明你过得很幸福，最起码你在职场当中没有这些困扰，在上班的路上你感觉这个困扰好像稍少一点呢。然后呢已经看到了，有我们这个朋友小 Z 就说了，说这个对齐颗粒度就是向领导认为好的对齐。然后追光者也来了，追光者说是思想要一致，时间要精确。没毛病啊。什么叫对齐颗粒度呢？对齐颗粒度就是说把所有人都叫在一起，大家呢共同去有同样的一个认知，然后共同了解目前项目的进展，然后呢共同了解现在所有的细节，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每一个所有的信息，我觉得这就叫对齐颗粒度。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后来想一下啊，如果非要把这个用对齐颗粒度用一个更加轻松的词来形容的话，共脑，就是共同的共，脑袋的脑，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大家共用一个脑子。然后呢用谁的脑子？用领导的脑子。这就是对齐颗粒度。小 Z 跟那个追光者，你俩说我说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之前啊，可能在完成一个工作干嘛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大体的框架给拎出来，然后呢然后领导一说来我们对齐一下颗粒度，行嘞，流程分工时间标准框架拆解的清清楚楚，责任到人啊。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共脑这个词，我当时想到的时候我真觉得哇天才。所以现在你跟我对齐颗粒度了吗？小 Z 追光者，你俩咱们仨对齐颗粒度了吗？然后雀麦来了，雀麦说林俊杰的美人鱼最近很火，配床单的一个造型。嗯，美人鱼很火啥意思呀？这个我，你看我跟雀麦现在没有对齐颗粒度啊，我不太听得懂啊。什么叫做美人鱼？是一首歌吗？还是他的一个造型呢？还是什么呢？为什么配床单的造型呢？这是演唱会当中的一个梗吗？雀麦，咱俩没有对齐颗粒度啊。小 Z 来的时候没毛病啊，必须对齐。你瞅瞅这对齐颗粒度的，这不说来就来了吗？然后呢我突然间还想到，就是上班的这个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很可爱的瞬间，就是我真的会觉得啊，像一些 CDBD 当中的一些场景应该都是在北上广啊深圳啊，就是这种互联网公司会出现的。我觉得作为临风广播电视台的话，我们应该大家应该都是会普普通通正正常常的说人话吧。然后呢前段时间我们领导也是突然间有这样的一番这个言论，我当时在我说实话各位，我开会的时候我差点没绷住啊。举个例子吧，跟大家就简单举个例子啊，稍微演示一下。当时呢我的 boss 啊跟我说，说那个各位小伙伴啊，咱们这个注意，哎，那个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一下哈，趁着这会儿空档呢，简单的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共同沟通一下我们现在这个 work 啊。接下来咱们手上呢有几个小的 case， 整体上呢这个redication 呢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随便的一个落地。首先呢我们大家呢一起坐在这里，然后那个需要打开一下自己的性格，不能一直困在自己的这个模式里面，日常执行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些idea 啊，每个环节都一定要这个responsible， 一定要落实到人啊。那我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当时我感觉我好像不在山西，我不在临汾，我感觉我就在深圳或者是就在杭州。所以说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这个直播间的各位这个 people 啊，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一定要打开自己的 phone 啊，然后走进我们的一个抖音啊直播间啊，来在我们这个听搜索一下这个check 一下这个听见临汾。当你 check 了听见临汾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个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来帮我们点点 heart 啊，来在评论区当中来跟我这个 speak 啊，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对齐颗粒度啊。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 然后最后的最后呢 ，boss 还得说一句，大家放心啊，我们这次的目标一旦达成之后呢，相应的后续的一些 surprise 啊、福利啊，一定不会落下的。所以说，就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自己装起来了。来关注一下。打得打得打得说能不能来一首岁月如碧血春秋，可以，稍后马上就要跳播广告了，广告时间段给您来放啊。然后呢我们剩下的评论各位我们待会儿依次来读啊。无攀着没烦恼说这个是不是深度细致匹配的意思呢，你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意思啊，也差不多，反正就是领导的脑海当中所有的这个细节流程他要精准的传达到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这个团队当中，这就叫对齐颗粒度。
1: 五城三春夜